0: 健身，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4: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1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的鲜人参呢，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我还泡了7-8罐。这1天2杯，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3: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4: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 所以

0: 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
3: 太划算了！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啊，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啊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啊都吃着鲜参，这日子啊过着才有滋味。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1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1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飘飞，你真的醒了。我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亚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这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
1: 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2: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 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0: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明天呢，我得进城看看。
1: 这个是亚平留给你的信。

0: 看着咱们呢，
1: 行呀，不行，咱们那么倔呢？

0: 都是いくつか調べろよ。
1: 来，加油，走，走走走，走，
2: 走走
1: 走，
2: 先
1: 跟着，
2: 跟着
1: 走，
2: 跟着，
1: 上过去。来来来，
2: 进来，进来，
1: 还有下一个。
0: 哎，慢点呀，慢点呀，杨哥，哎，我的杨哥。
3: 黄姑娘，你日本混管有，这他妈是中国人，
4: 等会儿，
3: 滚开！
4: 走！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5: 事大了好啊，
3: 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4: 对呀，抓梁飞啊！
2: 走，
4: 抓梁飞，
2: 走走走。
3: 抓梁飞啊！
6: 抓我呀！不错嘛，
3: 梁爷，
6: 我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7: 是吗？
6: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7: 好样的！
6: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喝酒。哎，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7: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子，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6: 这个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7: 我呀，请你帮一忙。
6: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7: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6: 啊？
7: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6: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1: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1: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怎么样，有什么新线索吗？
1: 金板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
2: 那是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3: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杨飞，天成来信了。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
1: 山洞里？
2: 在哪儿？您说。
0: 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
2: 哎，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3: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杨飞，你记不记得？
2: 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针，
1: 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在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4: 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1: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病毒干啥呀？
4: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
1: 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就命很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
4: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子。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1: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
5: 而且我想，
1: 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4: 我去找他。
5: 啊，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亿。
1: 嗯，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最有可能，大庆山也别放过。
6: 明白。
5: 哎，各长，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6: 是。

0: 是人们培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物资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您。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时间

0: 你发烧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什么情况？
1: 他发烧了。
0: 明天再说。
1: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0: 可是我给他。

0: 你在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这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咻，咻，咻，
2: 什么咻？
1: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2: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3: 这家伙要吗？
1: 知道添堵啊，你快，
4: 别乱动！
1: 哦，
2: 你这个有把握吗？
1: 没把握，也得上，看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

0: 差不多了，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毕生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道。
1: 怎么的？

0: 哎，改！哎，努力！哎，努力！哎，努力！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你告诉窦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飞子，飞，把那炸弹给我。把他们捆起来。

0: 報告。
1: 入れ。
0: リャンフェイ率いる一隊が襲撃。戦車掌は現場の弾薬庫へ。
1: 何？
0: 弾薬庫からの連絡でリャンフェイと。
2: ありえん。リャンフェイのふりした武功隊だろ。
1: リャンフェイ云々よりも弾薬庫が大事だわ。総動員よ。弾薬庫を奪回。
3: 急げ急げ急げ。
4: 早く早く早く。
0: 急げ急げ。
3: リャンフェイ率いる武功隊が弾薬庫を襲撃。捕虜を捕らえました。
5: ヤンフェイを見たのか。
6: 間違いないです。この目でちゃんとヤンフェイでした。
7: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

0: 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

0: 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差不多了，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毕生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道。
1: 怎么的？

0: 哎，改！哎，改！哎，努力！哎，努力！哎，努力！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你告诉窦小凡和川井，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飞，把那炸弹给我。
2: 把他们捆起来！
1: 是。

0: 老爷，索娜不干了。
1: 梁妃，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
2: 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4: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妃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4: 梁妃，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了。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0: 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见吗？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
1: 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
0: 什么血清？
1: 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0: 梁飞。 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
1: 你还有的选择。
0: 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1: 我刚才说了。 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10000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
1: 看来他们拿到了。雪清，
0: 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孩子。
0: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1: 窦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嗯，别这么严肃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2: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嗯，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3: 猴子，一旦交货，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0: あ、電話です。
1: どうせ。

0: 丁潇潇，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乔，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2: 王八！

0: 你想干嘛？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
1: 梁飞，你王八蛋！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0: 队长，队长，炸了！慌什么？
1: 炸了！什么炸了？
2: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叫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黑哥，有你的！
3: 给军人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1: 好，艾德文，
2: 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欠咱们济南百姓太多。
1: 好嘞。
4: 梁飞，真有你的！这窦小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哎，
5: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都成人质。
4: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
1: 那，难不成，
4: 咱们还得把那血清给送回去啊？
5: 为什么？
1: 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4: 为什么？
1: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
4: 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5: 就是一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那血清呢？血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他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4: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1: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4: 由南山说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2天之内必走。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1: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
4: 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5: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放烟？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 这帮村子肯定得出来。
1: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2: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这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走右边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1: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你干什么呢？南风。那又怎么样？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说说你的想法。
1: 王经理，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2: 啥？你要造雾？
3: 对，就是要造雾。
4: 拿这个当雾，这不太小了吗？
5: 这是烟，不是雾。嗯，
4: 来，大家看看，
6: 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2: 这是我画的公路。
3: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4: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
3: 有多大你知道吗？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4: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场，过场听雨响。<笑>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 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雾。哦，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3: 添啥呀？
4: 水。
3: 水？
4: 嗯。
3: 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
4: 不明白就好好听着。哦。
7: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8: 还有人呢？放那边上。
7: 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8: 是，小了点啊。
9: 梁飞，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
7: 啊，那啥情啊？
4: 不是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弥散。哦。
10: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
4: 啊！哎，
7: 要砍多少啊？
10: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11: 过来，都给我走，砍树去！
12: 知道，知道。
11: 哎，
4: 可以的，砍梢啊！
7: 啊，知道了。
4: 哎，队长，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11: 行，我来安排。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

0: 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1: 99块钱。

0: 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3: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老人孩子都能吃。
2: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3: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啊都没有算。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0: 我们家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 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呀，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 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劲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 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陪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皮儿薄馅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
3: 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6: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
7: 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
5: 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8: 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 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呀留1箱。
2: 好消息，好消息！ 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

0: 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0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0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0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0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 99块钱

0: 是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一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2: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3: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房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2: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3: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房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物。
1: 还有人呢？
2: 放那边上。
3: 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4: 是，小了点啊。
2: 娘，老飞，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
5: 啊，那啥情啊？
2: 松枝，松枝燃烧产生的烟雾弥散。哦。
6: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哎，
7: 要砍多少啊？
6: 樊信点兵，多多益善。
7: 过来，都给我走，砍树去！
8: 知道，知道。
7: 哎，飞的，砍梢啊！
8: 啊，知道了。
7: 哎，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8: 行，我来安排。

0: 成人吗？
1: 队长，
2: 不知道。
3: 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4: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上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等着回家，300个，
5: 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4: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5: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4: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5: 能答应吗？
6: 能答应。
4: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
5: 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6: 为了。

0: 霧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梁平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这位，哎，妃子，
1: 杨妃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0: 那两分钟以后呢？
1: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好。

0: 出来几辆车了？
1: 4辆了。
0: 走了，还有2辆。
2: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拦住鬼子汽车，我去接你娘妃。
3: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下来。
1: 都给我压下来。
0: 许诺。下来。
1: 都给我压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
0: 下来。
1: 慢着点。老实点。
0: 开场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
0: 哥，
2: 怎么样？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2: 没事吧？
0: 没事。
2: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谁啊？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豆角凡的车里面。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彩霞，你留这儿，我去追她。
0: 我跟你一起去。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队长，咱不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队长。

叔叔帮你把它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

0: 凡是良妃，
1: 把孩子带走。
0: 放下，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杨妃，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跟你学的。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0: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妃，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逸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哈哈哈哈，梁妃，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2: 刀将反！
0: 把枪放下！

0: 小心！
1: 我的好景爷。

0: 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人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队长，黑队长，行行行，你还叫我黑子吗？这黑队长听着那么别扭啊！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你看这，啊，那个，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1: 行，
2: 向右跟，
3: 哟，阿布走快！
2: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303个孩子。
3: 能够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
2: 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
3: 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

0: 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戚卫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1: 欢迎，热烈欢迎！谢谢。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 他们都是英雄，杨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0: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属马的。
0: 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头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2: 江音，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0: 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证人，你愿意吗？
1: 梁飞。

重庆下南方，这南京京东阳，家的规则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请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

0: 你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

0: 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顶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儿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

可他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金礼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

0: 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鸡来了，鸭来了，鹅也来了，啊，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嘿，哎，这么热闹，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比武招亲。
2: 比武招亲。
0: 娶了吗？
3: 没有。
0: 都嫁了吧？
4: 嫁。
0: 你看看这年头，就是有钱的呀怕绑，这个有闺女的怕抢，走夜道就怕挨黑杠子，出了门就怕小刀子脑。哎呀，我老母女啊，与朝廷抗衡多少年，我是心力俱疲，我顶不住了，所以啊，我想给我的闺女啊招个女婿。谁今天要是把我闺女打趴下了，这亩客栈就是他的。比武招亲，急什么？急什么？咱木客栈办事得有木客栈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大伙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点子。

0: 别让俺王四抢先，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儿的。今天木柯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
1: 真像我，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2: 爹啊，
1: 啊，
2: 你们看怎么认我的？
1: 不会的，你看太像我了。嘿，桂英啊，今天可有的闹了，下诏来捞吧。
0: 今天俺要把你带回王家寨，让山民馋得流哈喇子。
3: 哎，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3: 我这离你八丈远就闻到猪味儿了。
0: 笑什么？笑什么？杀猪的行当差吗？杀头猪，落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星，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
4: 你看看，
0: 你跟了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踹的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个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
3: 王相公，那咱就来吧。
0: 等会儿，俺知道你功夫不差，可力气比不了俺杀猪的。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你没有六七百斤吧？哦，
1: 吧唧。怪不得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把下巴闪了吧。
0: 俺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了，乖乖的跟俺回家吧。
3: 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看着你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挺可爱的。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啊。哈，
0: 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杀不了你，伤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
3: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
5: 饶之色。再说杨家女辈个个神勇不让须眉，杨家的实力无人能及。
6: 王太傅以为如何呢？
7: 圣上，刚才八贤王所言极是，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服众的人了。臣以为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对阵法的研究已炉火纯青，与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
5: 圣上，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
8: 那依你之见，谁人可以挂帅呢？
9: 这
10: 娘，辽军进犯我镇玉辽，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哎呀，啊，
11: 对，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啊，还是靠我们杨家。
12: 是啊，
11: 是啊，
13: 对。如果是六哥戍边，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赋闲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1: 行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可抵御辽军义不容辞。
13: 对
10: 对，义不容辞，
13: 不容辞。
10: 娘，孩儿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缨。
14: 对，请缨，
15: 请缨，请缨，请缨，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吗？
13: 娘。
15: 双龙会大郎二郎服毒而死，三郎被射杀在小清河，四郎至今下落不明，五郎又出了家，七郎突出重围被潘仁美射杀，两郎山之战你的父亲、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又撞死在临陵碑，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10: 娘，你老人家说的对，可是

0: 俺们杨家只有宗宝这一棵独苗了，他要是厮杀在战场，怕是就绝后了。
1: 娘，你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要忠心报国，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0: 儿啊，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
2: 奶奶，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孙儿宁愿战死疆场。
0: 住口！小小年纪懂什么你？你知道吗？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1: 可是，娘，
0: 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和宗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好，是啊。等一下。
1: 公主，公主，姑姑婶婶不必多礼。
2: 公主，宗保在练枪，你过去跟他说说话，
1: 我们去禀报老太君。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
0: 那，您和宗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
1: 当然得在这儿吃了，天伯府的饭菜好吃，皇宫里的菜我早就吃腻了。
0: 好，那我们先告辞。

0: 还不谢谢啊？
1: 辽军已逼近三关，不练如何上这玉辽？
0: 哼，杨家又不出征，练枪何用？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
1: 谁说我杨家不出征玉辽？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0: 哼，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
1: 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紫气东来呀。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老身谢谢圣上了。
2: 哎，免了免了。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御辽了？
1: 我儿言昭定不负圣上厚望。
2: 有杨延昭挂帅御辽，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
0: 是啊。
2: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
1: 只有一条。
2: 别说一条，十条朕也答应。
1: 严防奸臣弄权。
2: 嗯，
1: 老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御辽和我儿孙们的性命，老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四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老身深恐悲剧重演呢，才都

1: 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哼！啊！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娘。 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枝花。您就是独眼花花太岁吧？对，我这叫独具慧眼。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八方娇妻、九个表妹，十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 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呢。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穆寨主，你只说比武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大伙说对吗？你在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啊？哼，这小子口才不错，试试他。
2: 是。哎。 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我说心里话啊，牛大哥往这儿一站，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你说真要让我动手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呢。嗯，要不然这样吧，我让我那丫头跟你过两下，怎么样？
1: 这怎么行啊？我是为了小姐而来，这丫鬟，
2: 哼，
1: 我可看不上。
2: 怎么着？ 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你别怕，你只要赢了他，我跟他都跟你回家。
3: 一言为定。
2: 那当然了。你看这牛公子长得这么俊，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3: 您就放心吧，
4: 彩云，小心点啊。

0: 你不想要了？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登台打擂啊？呸呸呸！下去吧，下去吧！老头儿，
1: 您不是说他口才不错的吗？嗨，
0: 看花眼了吧？老眼昏花嘛？
1: 老眼昏花要承认。哎，
0: 承认。
2: 圣上此次前来，想必是因要事啊。
3: 慧智大师何以见得呀？老衲近日发现，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

0: 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1: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0: 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
1: 天门阵，没错。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得仔细点？
0: 黑白双龙南下作乱，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圣上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
1: 哦，神木。
2: 微臣以为慧智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了降龙木的保佑才能大胜辽军呢。
1: 降龙木，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
6: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老武曾古法传承，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8: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然后啊，您再慢慢的看我们这个节目。
7: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8: 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

0: 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蒸，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产品执行标准是 GBT10781.1，质量等级是优级，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啊。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2: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3: 才9.9元，
2: 1箱6瓶装。
4: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2: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1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历朝历代的酿酒师傅啊，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3分酿3分调6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恪守固态发酵与老武僧古法工艺，采用混蒸混烧续凿发酵酿造工艺，因造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续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故有万年糟之称。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1: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呼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成都湿润气候下的窖泥当中形成超过1000多种微生物菌种，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4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0: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1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拥有70年不间断使用的窖泥，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0: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52度。
1: 您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00。

0: 1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
3: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老武曾古法传承，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然后啊您再慢慢的看我们这个节目。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4: 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曾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产品执行标准是 GBT10781.1，质量等级是优级。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啊。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5: 这喝酒呀，

0: 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1: 才9.9元，
0: 一箱6瓶装。
2: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0: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历朝历代的酿酒师傅啊，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恪守固态发酵与老五增古法工艺，采用混蒸混烧续凿发酵酿造工艺。因造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续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故有万年糟之称。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5: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成都湿润气候下呢，窖泥当中形成超过1000多种微生物菌种，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4: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入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拥有70年不间断使用的窖泥，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4: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52度。
5: 您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拥有

0: 是年不间断使用的窖泥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52度。
0: 您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啊，
1: 圣上忧国忧民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圣上决断国家大事，老衲殿外侍候。
0: 这神木是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2: 臣在。
0: 宣扬燕昭，
2: 臣领旨。
3: 杨延昭接旨，
4: 臣在。
3: 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钦此。
4: 臣领旨，谢圣上。
3: 太傅王庆龙接旨，
5: 臣在。
3: 任命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
5: 臣领旨。
0: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2: 萧天佐、萧天佑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4: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棒，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0: 只是什么？
4: 可惜我五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0: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棒是从何而来啊？
4: 回圣上，他的斧棒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
0: 降龙木的确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2: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望圣上三思啊。
0: 王监军、杨元帅，
5: 臣在。
2: 臣在。
0: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一定要得到它。
5: 臣
4: 遵旨。

0: 你看看，这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1: 嗯，烫面的。嗯。

0: 废物！
1: 天波府的人都随杨元帅出征，为众臣做出了表率，庆隆敬佩之至。庆隆愿听杨元帅调遣。
2: 哎，王大人言重了，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严昭岂敢调遣？
1: 监军徒有虚名啊，庆隆没有上过前线，谈何监督？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啊。
2: 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呐。
1: 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
3: 派兵未必如愿呢，不如前去深表诚意，跟木柯寨暂借一用。
1: 向不肯归顺朝廷的寨匪借用，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
3: 朝廷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
1: 这
3: 王监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
2: 好，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交在，
4: 孟将听令。
2: 降龙墓乃是此次征辽的神墓，至关重要。你速到木柯寨，向木寨主借来一用。
4: 末将便去。
5: 慢。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2: 讲。
5: 交赞将军风寒刚愈，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2: 既是如此，也好。
3: 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穆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
5: 老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6: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你别说了。
7: 爷，我说你。
6: 你就是坏老头，你说你给我找什么人呀？你故意的吧？想把我打发出去？你直说，你看那些人歪瓜裂枣的，没鼻子没眼的，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故意的吧？
7: 人家都是都歪瓜裂枣，人家都缺鼻子少腿儿，就你漂亮，跟仙女一样。
6: 我就是啊。
8: 对，就是。
7: 去。
8: 就是仙女。
7: 你丑样。
6: 我丑吧？那是随了根儿了。谁叫你长得丑呢？哎，我真是不理解啊！你说我娘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糟老头了呀？
7: 我还跟你说，你娘还真是个有眼力的人，是吧？哼，你看你，你长得要是有人家彩云一半漂亮，也省得我操这么多心。
6: 老头儿，你老觉得我嫁不出去是不是？你就看着吧。哪天我给你找个好女婿，我就走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让你一个人哭吧，你就哭去吧。哎，老头。
9: 哎
6: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啊！你以后别老说我丑了，老说我丑，怪不得我嫁不出去呢。
7: 你看看，
6: 嗯，
7: 每回说到你娘，这天就要下雨啊。
6: 娘，我长得丑，那是随根儿了。
10: 干爹，干爹，哎，干爹，有一个。
11: 怎么
10: 有一个黑胡子黑脸使双鞭的宋将在咱寨子里胡闹，还骂骂咧咧的。
11: 什么？
6: 还真有这不怕死的哈。
10: 啊，
6: 行，你们呀随本姑娘去瞧瞧。
7: 啊，去，都随本姑娘去瞧瞧啊。
11: 走，
6: 本老头有什么感觉？
10: 干爹，小姐，就是他。
12: 走走走，
10: 小子，
6: 黑脸老头，你可是来逼我。

0: 着什么急？边关大事还等着本爷呢。敢问上官何事啊？
1: 叫你们穆寨主出来，让他献上降龙木。凭什么？
2: 就是凭什么？
3: 这老天爷喜怒无常，他就下小雨儿；你喜怒无常，就胡说八道，是不是？狗吃山草，长着一副驴下水。
1: 我看你这口气不小啊！
0: 你可知道这降龙木可是我们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哼，你取它何用啊？本将军不愿跟你说话。哎，那个胖子，你马上跑步去告诉木寨主，让他马上献上降龙木，否则我踏平你们山寨。
4: 请慢！
0: 这个，这儿有俩胖子，你说谁呢？
4: 你，就你。
0: 岁数大那胖子，黑脸害呀！我看你这人说话是不知深浅，不知好歹呀！就是，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
4: 姑奶奶，你可知道本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
5: 孟良是谁啊？
4: 不要说本将军在马上，
1: 是谁？
4: 就是在马下。
0: 你们全木克寨一起上，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哼，明白吗？哼，让你们上！别！来，乡亲们，让一下啊！乡亲们都靠后，放下手里家伙，把地图靠后都靠后。来，靠后，
6: 走，走，走，
0: 上！
6: 遵命。
0: 哎，让开，
4: 让开。
6: 走，走，走。
1: 来吧！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别打了！还想跟姑奶奶较劲啊？来看看吧。
0: 拿下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爹，我也敬重杨家，可是今天你也听见了，你说那老小子口吐狂言的，你借降龙母你好好说呀，是不是？羞辱您不说吧，还说什么呀？要踏平咱木柯寨，他老小子也得有这本事才行啊！我不教育他，他不懂规矩。你我也没怎么着，我就收拾收拾他嘛，是不是？没伤着他，没事。
1: 哎，这杨家有难处啊！
2: 咕咕咕咕咕咕咕！
3: 站！咦！
4: 哟，
5: 你叫我回马枪。
4: 你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练枪啊？
5: 怎么了？
4: 不教。
5: 你教不教我？
4: 不教。
5: 教我。
4: 求我。
5: 我求你，教我。
4: 教你。马枪过来。这回马枪啊，是诈败所用。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要低要紧，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而且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
5: 我知道，惊恐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害怕了。
4: 笨蛋，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
5: 目测距离？
4: 回马枪啊，根据环境不同变化多端。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人伏在马脖子上，动作一定要快，但动作一定要小。看好了啊！哼，学会了吗？
5: 这挺简单的，看着我来。
4: 那简单吗？来一个
5: 惊恐啊！

0: 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吗？
1: 不，你笑什么？再看着，再看着，
0: 先记住，惊恐，惊恐状。
1: 怎么样？
0: 你觉得你做得快吗？
1: 这个不好练，太难了，你教个别的。
0: 难？你这才练了几天？我都练了三年了。
2: 孟
0: 叔，
1: 孟叔，
0: 你这是怎么了？
2: 曾宝，木客栈里啊有个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
0: 什么？哎，
2: 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见降龙木，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
0: 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2: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0: 不，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
2: 哎，不行不行，宗宝，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啊，叫叫叫！
1: 宗宝，咱们真打木客栈？
0: 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就凭你我能打下来？孟叔待我如此，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我打败他，孟叔出出气。

0: 小姐来了，他们来了。
1: 瞎嚷嚷什么呀，跟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0: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1: 你站着。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0: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小姐，来的兵将不多，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洋字战旗。哎，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1: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礼节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0: 哎，他是真俊，长得哎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小姐看了戏不是想人家好些日子吗？
1: 你去去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嘛，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得跟纸一样，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
0: 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1: 哎呀，他就是猪宗保牛宗保也没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
2: 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
1: 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他若攻寨的话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
0: 遵命。
1: 哎呦，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列嫂的喽。

0: 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古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切；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切；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切；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切；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切；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切；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
6: 速。

0: 饭，干不了活，腹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元。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元。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元。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

0: 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九块九。
1: 逆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切；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切；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切；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九块九。
0: 你没有听错，一盒九块九，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九块九。
1: 逆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切；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切；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切；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

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你说你这个傻丫头，你说你这个笨，应该冲马一条枪，青龙三百尾。你说你那叫什么玩意儿？
1: 小雀怎么了？
2: 我没练好。
0: 丫头，这回马枪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彩云，这就不错了。
2: 谢谢寨主夸奖。
0: 哎，丫头，我跟你说啊，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没整个人。
2: 他是哪儿的人啊？我跟你说，
0: 就凭爹爹这个眼力，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谁？杨宗保。哎，我觉得也像是杨宗保。怪不得呢。丫头，我说什么来着？多叫一声哥，少爬半里坡。你说你把人家孟良，啪嚓，打下马来。遭报应了吧，
3: 小姐，你看杨宗保又英俊，武艺又高强，按说正合您的意，是不是啊？
4: 去，他再好，我还嫌丢人呢。
0: 丢什么人呢？啊，真是的。那要说丢人，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
4: 就是嘛。
0: 丢什么呀？你输给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木雨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4: 你信？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丢着人，不愿丢着脸。哎，
0: 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啊？那待会儿再练。彩云这养瞎子还不错，待会儿我再跟他说说，好不？
3: 完了。那小姐只能找个丑八怪了。
4: 你再说，我撕了你的嘴。
0: 对，撕你的嘴。去。
5: 你呀，说话太呛人。如果你听我劝，至于那降龙木早就到了天波府。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6: 孟良啊，孟良，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呢？
5: 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
7: 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哎，您里边请。
8: 宗保，
7: 孟叔，焦叔，
8: 哎，孟叔，焦叔，你们怎么在这儿？哎呀，
5: 店家
6: 来了，
5: 上两套酒具，
7: 坐，
5: 来来来，坐。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8: 侄儿遵命。
5: 哎，
7: 哎，真喝三碗呀？
5: 嗨，来来，喝，
7: 来，干，喝，来，
8: 来，大家一起来，来，
6: 好，
7: 来。孟叔，你这是去哪儿啊？让我和宗保一通好找。

0: 哎，于孟叔啊，遭了那丫头的调戏，这心里不痛快。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嘛。
1: 孟叔，你知不知道我和宗宝去了木柯寨？啊，
2: 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丑爷给您报了。
1: 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
2: 可不是嘛。
1: 宗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他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
2: 就这些，啊，
1: 没别的了，
2: 没有别的了。
1: 好啊！
2: 哎呀，宗宝啊，宗宝啊，宗宝，你们既然去了木格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儿呢？
0: 我孟叔这件事就是最大的事儿，
2: 还有什么？
1: 就是教训那丫头，还有什么大事儿啊？
2: 哎呀，降龙木啊！
0: 降龙木啊！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哎，你说你把这事忘了吧？这。
3: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保的气了。谁说我不生他的气？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哼，
4: 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嗯，
3: 可惜呀，杨宗保是朝廷中人。
4: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3: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嗯，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哦，
4: 看来夫婿非杨宗保莫属了。
3: 这什么呀？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看看那些招亲的人，长得歪瓜裂枣的。
4: 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宗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不会去了木柯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宗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柯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5: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柯寨，召回宗宝和小王爷。末将遵令。
6: 等一下，大娘，在，你随两位将军一同去。儿媳得令。
7: 小姐，小姐，小姐，
6: 他来了。
7: 谁来了？
6: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保啊。
7: 真的，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柯寨来了。
6: 带着人马来什么目的呀？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他能来吗？是不是？
8: 彩云，彩花，
6: 哦。

0: 强美
1: 到。
0: 哎，巧巧，你们这都干嘛呢？哎，咱们是跟宋军打仗，不是招亲。哎呀，去去去去，哎呀，行了，去去去去，哎呀，去去去。哇，木果，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
2: 我画的美吧？
0: 你笑什么笑呢？你个小子是。
3: 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4: 美着呢，美着呢。
5: 人家可是柔情似水的大姑娘。
0: 哎呀，羞羞羞羞死了！哎呀，早知道不跟你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啊？
2: 天怕那个火月，地怕黄。

0: 怕那个老兵
1: 小样
0: 上，耗子怕猫，猫怕狗，小鸡儿真怕那个黄鼠狼。找个好婆家，
2: 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3: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呛的都忘记主仆了。
4: 哎哎，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2: 干什么呀？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穆克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
5: 对，
2: 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5: 听见了。
6: 是，听见好。
7: 丫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穆克寨。
8: 左毛，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她打。
9: 成。
7: 穆桂英，
10: 别当缩头乌龟，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4: 小姐，你听这声，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11: 可像是叫朕。
4: 嗨，那是找借口。
1: 小姐，寨鼓已经备好。
2: 干得好，木瓜。
12: 哎，
2: 开门。
12: 哎，快开门。
1: 走。
8: 快点出来！
7: 出来，穆桂英，
8: 出来。

0: 呀，
1: 又脏的。
2: 哎，这谁呀？怎么长成这样啊？
3: 黑了吧唧的，
2: 黑了吧唧的，
4: 你谁呀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保出来。
5: 本将军便是。
2: 你敢冒充杨宗保？
6: 是是，
2: 快叫杨宗保出来。
7: 这就是杨将军，别有眼无珠。
5: 赶快献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看什么看？赶快下马受降，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
4: 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
5: 赵飞上，
7: 看本王爷的。

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是杨宗保，老眼昏花。嗯，哎呀，嗯，我也搞不明白啊。这被变书生早就变成黑脸汉了，
1: 找借口。
0: 那挑骡子选乘马，赔掉定了呀。哎，小姐，那脸黑可手是白的呀。<笑>
1: 那黑脸白爪那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0: 哎，小姐。 你没发现他鼻子眼睛啊都挺俊的，
1: 那有什么用啊？黑的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0: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哼哼，
1: 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
0: 嗯，嗯。
2: 切！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哎呀，
3: 宗宝，那个小野丫头，你都没想到能跟他打那么多回合吧？
4: 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他挑下马了。
5: 哎，
3: 宗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他了。
5: 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呢。
4: 宗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
5: 哪儿像娘家带兵的人呢？<笑>
2: 他就是他给我徒的，他，别指我。你是不知道，穆桂英在穆柯寨比武招亲，我是怕他看上宗宝才这么做。
4: 小王爷，您多虑了，宗宝是将门之子，哪能看上村姑呢？
2: 就是，不是大娘，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可能。
4: 但不能成为夫妻，我就是觉得，
2: 有情人终成眷属。
4: 小王爷，那您成一个给我看看，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
2: 不让进就不进呗。
4: 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
2: 傻样！
0: 哎，我告诉你啊，

0: 烦不烦呢？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了？
1: 什么呀？我吧，我就是觉得他小子武艺还行哈，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
0: 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有三房四妾呢。
1: 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0: 怎么不可能啊？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了。
1: 那更不可能，他要是定下亲了，他怎么照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
0: 他那是搅局报复，你当是奔着你来的呀。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
1: 破嘴还真会说。
2: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火。
3: 这什么事儿啊？
4: 寨门出事儿了。彩云，点孔明灯，告诉我爹召集人马，勿需慌张。
0: 是。哎呀，着火了，快醒醒，快醒醒啊，快快着火了，快拿好兵器，快快快起来，快拿好兵器，快。
5: 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
0: 哎呀，别扯这些了，快穿衣服啊，快快点，快走，
6: 谁说我快的了？
7: 是啊，
8: 谁呀？
9: 这是
10: 太
11: 过分
10: 了！
8: 谁呀？这是？
12: 就是，
13: 谁呀？
14: 小姐，
15: 谁呀？
16: 谁呀？这是
17: 谁干的？
0: 小姐，我带人前去搜查。
18: 谁干的？
4: 不用，夜深了，小心遭埋伏。
1: 爹，哎，我看也没什么大碍，要不明天再说。
19: 对，还是桂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看看咱木柯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家，嘿嘿，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
20: 对，不怕你来，不怕你来。
1: 菜花啊，
21: 你光着腿喂蚊子呀？
19: 啊，你这孩子，
0: 谁把裤子拿走？
1: 你的裤子肯定是在桥头那
0: 儿。巧巧，你还我裤子！
19: 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了啊！快回去睡觉了啊！哎，睡觉睡觉睡觉！哎，关门！
0: 你们谁把我裤子藏起来了？不说是吧？我说你们谁也别想睡今天晚上。
22: 好了。
0: 哎呀，啊，起来呀，起来，起来，
22: 干
0: 啥呀？谁
22: 弄
0: 裤子了？真是的，快点，快点，这边，这边，别动，起来，起来，别动，我找，找辫子，赶紧，谁把裤子藏起来了？
22: 谁
0: 把
22: 裤子怎么了？
23: 就是，
0: 这你这不是裤子啊？
23: 裤子怎么了？
22: 干什么呀你？
23: 小小粉短裤，省钱又省布，
22: 对，
23: 牛挤腰胳膊。

0: 就是，啊！别动！好，好，让开，让开！哎，这点东西，有字儿。爹，哎，让开，让开，让开！
1: 那儿，你看，你看，怎么？兵部府必不等人，木科寨野火遭殃。
0: 还有个横批，水火不容。
2: 这什么啊，咱的？
3: 那什么呀，肯定就是啊！这过分了。
4: 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哎呦，
0: 我跟你说啊，这佘太君宽厚待人，扬言招带兵，那是纪律严明。杨总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4: 你您知道什么呀？你又没跟他交过手。 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他你知道他多狂妄吗？
3: 就
4: 满嘴的酒气，也只有这种没脑子能干出这种蠢事儿。

0: 对，肯定是他，你还想咋的？你还想报复啊？啊！我跟你说啊，要砌墙，先打夯，什么情况你都没弄清楚，你就不怕上当？
1: 我上什么当啊？咱们穆克寨对人那么好，跟谁结过仇啊？
2: 就是那臭小子，
3: 就是那臭小子，
1: 别听话，
2: 孩子。
1: 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爹，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
0: 就是嘛，就是，
1: 有没有报仇？报仇！报仇！
2: 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你这脸上有光吗？
1: 对，报仇！报仇！
2: 嘿嘿，
1: 谈什么？报什么仇？哎。
4: 不要闹啊！
5: 几子生，狮子生；几子养家小子欺负我们，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
4: 对，报仇！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次突发大火一定是事出有因，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嗯，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1: 娘，
2: 谁呀？
3: 这，你老人家说的有理啊。
2: 哎！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梗，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早查出奸佞。
0: 需严道设防啊！
2: 孟良交赞二位将军，
4: 在。
2: 你们速速动身，沿途。
4: 安营扎寨，以防不测。
5: 末将遵命。
2: 去吧。
5: 哎，副帅，我也去。嗯，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嗯，
4: 是，谢谢副帅。
5: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交在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
4: 嗯，
5: 少将军，请。
6: 请，好，那我走了。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7: 回来。
6: 哎呀，我真的有点犯迷瞪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7: 回来。
8: 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
7: 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那不说不行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吗？你说，咱穆柯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 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会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 黑他的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牵到后院了。
6: 您凭什么呀？您凭什么牵我走红马啊？你还我！

0: 大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那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3: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6: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3: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6: 哦，那我学学。
3: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0: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1: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2: 是，
3: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2: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7: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2: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3: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50。
3: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7: 是是是，
2: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6: 70岁。
1: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3: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7: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1: 这么年轻
3: 啊，更没想到吧？
6: 真是。
3: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7: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哈、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3: 不知道啊。
7: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6: 体虚。
7: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就会血虚，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 干枯或者脱落。
2: 原来是这么回事。
3: 还有一。

0: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就
1: 是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个事情呢。 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入到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2: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 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3: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4: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3: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 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4: 过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3: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呀，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
5: 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啊，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就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
3: 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
4: 这新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6: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5: 行，
6: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5: 还有几根吧，
6: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5: 是啊，
6: 好好去头发还特别多，
5: 嗯，是，
4: 厉害厉害，嗯，
3: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
0: 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1: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2: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1: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3: 对，
1: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个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0: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地方？

0: 帮他调理一下的呢。这个由于经血亏虚导致的，须发发白，头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 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的精妙，
0: 真的是太全面了。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
2: 肾经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针对您的方案。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它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3: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2: 是是，
3: 一定见成，
2: 我一定见成。
3: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杵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
2: 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4: 对，那时候上拼事业的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0: 那就说从这个。 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2: 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0: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头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
2: 循行的这个区域，
0: 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额角，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哎，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哎，加上工作压力大，哎，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 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呀、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
3: 就发黄了，有，经常是吧？
2: 赵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3: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布谷子、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
1: N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
0: 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N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1: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0: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布谷子。 又更全面，也

0: 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1: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2: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2: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3: 会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3: 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
2: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2: 打击老大了。
4: 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进的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2: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4: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2: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它不是特别白了，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2: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4: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2: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
4: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2: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4: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0: 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2: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1: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2: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1: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2: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3: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2: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3: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2: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3: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4: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5: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5: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2: 如果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5: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6: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6: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5: 还有几根吧。
6: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5: 是啊，
6: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5: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4: 年轻的。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7: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2: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50多岁了。
7: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2: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7: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2: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拉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7: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呀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发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2: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1: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2: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1: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8: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2: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3: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2: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8: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2: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8: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4: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来，来，
1: 不是，你是我爹，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
0: 我告诉你，
2: 娘，我爹叫我了。
0: 你叫娘有什么用？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儿守着。
2: 你凭什么要守？
0: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2: 你还我！
0: 就是不让你去。
2: 我偏要去，你还我走。
3: 爹，你没事吗？哎呦，
0: 我闺女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
3: 没有。
0: 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来，
3: 往那儿打呀？
0: 来，
3: 你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哎呦，
0: 我都让你打坏了。
3: 我还真，那真打？
0: 打呀。
3: 爹，哎，您可受住了啊！
0: 来吧，
3: 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0: 只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3: 憋住气。
0: 好。

0: 疼啊？
1: 疼。
0: 哎，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说你要让我嫁了，我娘谁照顾你啊？
0: 不嫁！哎呦，不嫁！哎，别叫娘了，不嫁，咱不嫁啊啊！
1: 不嫁！你看小羊小鸡，哎，
0: 对，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行了吧？
1: 又不嫁！
0: 不嫁！
1: 我要是走了，谁照顾你啊？
0: 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啊！
1: 我不嫁，
0: 谁敢要你啊？
2: 臭死了！好臭啊！哎呀，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
3: 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0: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1: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0: 我查哨啊。
1: 查哨？查哨就这样去了？
0: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
1: 嗯。哦。
0: 啊。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1: 胡说，净胡说，那就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1: 说。
0: 您说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不是，我这人不讲究辈分儿。你别看那是我的女兵，只要你喜欢，你娶回家当压寨夫人，我立马喊他们叫娘。
1: 胡说八道！你哎呀，走！
0: 那我就帮你选了啊！
1: 胡说，你胡说！
2: 走了，嗯，
0: 我就知道你没走，要我送你啊？
1: 去吧去。嗯，
0: 嘿。

0: 杨梅、菜花，小娇，过来，
1: 过来，过来，过来！这怎么没我呀，少姐？
0: 去！
1: 有你什么事儿？长得跟男的似的。切！都说我像男的，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2: 就按我说那做。
3: 你说啦。
2: 去吧。
4: 是我菜花，
5: 不是他，对吧？
6: 怎么了，债主？你是不喜欢菜花啊？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是不是啊？
5: 喜欢我，
7: 债主？
8: 喜欢喜欢，
7: 别吃了，狗肉上不了席。巧巧跟你可是一个盘子里沾豆瓣酱的，债主喜欢巧巧。
5: 债主，你还是喜欢杨梅，对不对啊？
9: 我谁教你们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5: 撒尿！
9: 走！
10: 干爹，
5: 债主，
7: 别走啊！债主，
5: 别走！
7: 过来，完成任务！
11: 彩云姐，
12: 今天你们两个当值，
13: 是，
12: 打足精神，别让人家再在门口放火。听到了吗？
11: 听到了。
12: 你们两个跟我去城楼看看。
13: 好，
11: 走。
12: 快！我们去那边看看，去看看后山有什么情况。
13: 是，彩云姐。
11: 是。

0: 这么多好吃的，坐，来，嗯，有点意思，嗯，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1: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
2: 来，以水代酒。
0: 哎，好。
2: 哎，
0: 怎么着，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2: 你脑子就不能拐拐弯吗？
0: 如果我不拐弯，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
3: 哎，孟叔说的对，来，干了这碗，喝酒，
0: 喝酒，喝酒，
3: 来，
4: 哎，祖母，嗯，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张扬、太暴露了？
3: 36集，第一季，瞒天过海，不暴露，那野丫头不会来偷袭的。
4: 不对啊，可是咱们现在。

0: 兵器入库，马放南山，如何抵挡？来，跟我来。嗯，跟你来。嗯，别往那边走，那边有绊马索。来，这边来，看见没有？那边有陷阱。 还有呢，去里边瞧瞧。干嘛呀？这是神神秘秘的。嗯，自己看。靠近木柯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了埋伏，兄弟们，今天晚上都靠你们了啊！嗯，走。
1: 嗯，这么快就回来了？行啊，宗宝，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啊，哎，
2: 八贤王高抬宗宝，其实啊，跟一个村姑斗显不出本事，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让我教孟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
3: 宗宝，你孟叔小手指不行，但是食指。
1: 还算厉害吧？哎呀，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来来来，
4: 喝一口。
1: 来来来，干干干！哎，宗宝，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5: 教授啊，
1: 我俩是臭味相投，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
5: 两面人？不对不对不对。
1: 我侄儿从来都是表里如一啊！孟叔，你说错了。嗯，小王爷，你说我俩是不是臭味相投？哎，教授，孟叔，在十岁那年，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那只蛐蛐大头宽翅，腿粗长牙，威武的就像楚霸王。小姐。
6: 他们就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啊？兄弟紧张干什么？来来来，
1: 啃肘子，再喝酒。肘子，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偷袭？嗯，一会儿等我信号吧。什么是信号啊？哎呀，
6: 闭嘴，都练了半个小时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
1: 哎呀，记一嘴压一嘴的。肘子，肘子，肘子。后来我俩高兴，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桐那儿看。啊。 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他站稳脚跟，仔细端详了半天。哎，他问我，蛐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十岁，可是我讲价溜着呢，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五十两，五十两啊，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桐还在不停的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我一把抱住蛐蛐就说。
6: 我不卖。哎呀，少将军说的是爱五十两，不对，我轻易爱出动静。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啊，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巴黎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
7: 教授孟叔，您说，我爹做的过不过分？
6: 这杨家向来用兵谨慎，粗不起不义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
7: 也许是杨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哼，我怎么听说呀，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
6: 这要是换成现在，他敢这样吗？
1: 松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贼，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
6: 教授莫叔，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1: 啊，
2: 嗯，
1: 怎么想的？
6: 在我的心里，那个玩意儿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

0: 我就变成了，从此在天波，尤其是在杨彦昭的面前。
1: 怎么，那是杨元帅，你怎么也成个亲爹吧？
0: 教授，好不容易他不在面前，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留一下吗？
2: 我明白了，那是想引咱们从剪影进宫，进入他的圈套。
3: 不但如此，我敢断定他前营有陷阱不说，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百十米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
2: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白来了？
0: 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
4: 那个爹？哪个爹？你不就一个爹吗？
0: 我也不知道。
3: 你还是按照我说的上次的形式吧。
5: 宗宝，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
0: 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波府的下人，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哎，你们知不知道？
2: 咕咕咕咕。哎，喊呢，这回该你了，怎么成哑巴了？嘘，瞧我的，瞧我的，瞧我的。加油！

0: 他来了，还带着男兵。不急，坐下，继续聊。咱们继续聊。
1: 报！杨将军，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
0: 这个丫头不简单呐，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可见是个读过兵法的人，不过道行浅了那么一点。你让前营的士兵两翼包抄，生擒穆桂英。
1: 遵命。
0: 一会儿啊，带各位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2: 快快快，
1: 出来！上
3: 上
4: 这边，
5: 快！果然不出小姐所料。
1: 这边这边，
2: 来了，
1: 走
2: 走
1: 走，
2: 快快快，
1: 快点！快走！
0: 来，这个可是真酒啊，满上。咱们啊，
6: 好，
0: 就尽情牛饮。干，
7: 来干杯。
0: 教授，这个穆桂英他爹是干什么的呀？
8: 他父亲穆宇，北汉名将，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
0: 哦，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然。名将归名将，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伍了。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
7: 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啊？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
0: 啊，穆叔，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7: 哦，
0: 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让我宗保都觉得丢人。哼！
5: 冲啊！
9: 宗保啊，变狂了。
0: 哎，教授，不是宗保变狂了，那是宗保自信。不自信何以带兵？自信可以打胜仗。
9: 宗保，看到你有如此长进，杨元帅征辽啊，又多了你这只臂膀啊。
10: 宗保，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
0: 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目染，自然就学会了。
7: 你们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
0: 哎，对，
10: 臭味相投，
7: 臭味相投。

啊！

0: 不用管他，你负责救火就好。
1: 是。
0: 哎呀，战场刀光剑影，帐内将军谈笑饮酒，那才是大将风范嘛。木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啊？来，继续喝酒，来。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啊？嗯，稍等片刻，我就把她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不会伤了他。
2: 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
0: 那就来吧，再喝。来来来，
3: 看见没有，都是帮酒囊饭。
0: 来来，再马上再马上，
3: 咱再去行不行？嗯，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儿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这杨家的兵士还要预粮呢。
4: 快来了，
3: 大刀。
5: 好，来，好酒，喝喝喝，来，干了，来，
3: 白马索，
5: 嗯啊，好酒啊，
4: 这样，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开了杨宗保，有本事的给姑奶奶滚出来，出来，
6: 快走，走，
7: 小爷就是，
6: 先走吧。先走，
7: 我不走。
4: 不用了。

0: 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还那么善于用兵啊！
1: 哎，尊宝，
2: 尊宝，
3: 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1: 冷静点儿，
3: 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
1: 哎呀，尊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
3: 莫叔，你不用再安慰我，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4: 尊宝。心烦意乱，就更不能取胜了。
3: 孟叔教授，不必多说了。
1: 哎，宗宝，
4: 宗宝，
1: 宗宝，
0: 宗宝！
5: 哎，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儿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说你这不是？
6: 哎呀，爹，咱们木客寨固若金汤。他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您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
5: 嗯，你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做，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
6: 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囊货呢。
7: 不好了，不好了！
5: 别急，说，
7: 干爹，小姐，门口又有人来挑衅骂阵了。
5: 来了多少人马？
7: 一个人。
5: 啊，
6: 一个人，你瞎紧张什么呀？
5: 他这是要单挑。
6: 爹，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擒住那黑小子，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快点，准备。
7: 哎。
5: 哎，闺女，爹爹求求你，求求你，
6: 爹，
5: 咱不待了啊！
6: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我们压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5: 哎，不是，哎。哎呦，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

0: 哎，那是我闺女，我祖宗嘛！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我杨宗保出来请你！
1: 你们这瞎嚷什么呢？啊？
2: 过分了！
1: 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
3: 是当然了，
1: 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0: 山寨又像龙母海，今天我就要去走。如果谁敢阻挠我，杀他个片甲不留。
1: 山寨。

0: 本将军不是来和你对歌的，快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你口气不小啊，你谁呀你？
1: 让你死个明白，本将军是御辽前锋杨宗保。啊，不对啊，
0: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2: 就是，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0: 天下就只有一个。
3: 那天那个黑小子谁呀？神州乌坦，你是千古绝唱。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 坚持三清三喜三鲜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阿头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 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 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
4: 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 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喜三鲜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

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2: 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4: 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配啥饭胃口都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2: 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1: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啊

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3: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4: 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0

0: 3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2: 哇，奶奶好棒啊！
1: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1: 就是
0: 啊，
2: 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3: 天下就只有一个。
0: 那天那个黑小子谁呀、啊？
3: 正是本将军。
0: 你是知了猴啊？一天脱一层皮啊？
3: 少给我耍贫嘴，看本将军不一枪挑了你！这。
0: 来

0: 绑了，
1: 好，
2: 好，好，
3: 来，
1: 你先绑了，
3: 让进去，
1: 别动，让你也跑不了，
3: 老实点，
1: 老实点，
3: 走，
1: 走啊，
3: 走啊，走啊。

0: 放开我！放开！放开我！让他进来！放开我！走走走！快点！别动！
1: 站好了！
0: 站好了！
2: 放开我！
0: 别动！
2: 老实点儿！

0: 问。小姐，您就说吧，您是想把他活埋呢，还是活剖？啊！
1: 想不到，还真是这个杨宗保。
2: 什么杨宗保啊？
3: 嘘！哎呀，你给我走吧你！
2: 干什么？
4: 去狗啊你！呀，啊，呀呀呀！

0: 小姐，还说我老眼昏花吗？哎，那个就是相亲来的杨宗保，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还是活剥呀？
1: 这
2: 小子枪法使得还不错，我要不用计，还真逮不着他。他真是杨宗保吗？
0: 绝对假不了。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嗯
1: 呀，你赶紧给我带花呀！你说我这个样，人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
0: 哎，等等，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要不就，哎，带这个。嗯，哎，这个。来来来，来来，这个。哎，
1: 这是烂菊花呀，什么呀？你给我采去，
0: 我来不及了。如果这下去吧，啊，
1: 带这个吧。
0: 好呀、啊。来，好了，
2: 好看吗？
0: 嗯，小姐，你带这个可真像个元帅。
1: 切，谁稀罕当元帅？我问你好不好看，
2: 宗宝会不会喜欢？有没有女人味啊？
0: 不会。
1: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这花到用时方知没有。我不带这个了，换衣服。
0: 哦。

0: 我告诉你，杨宗保，你甭管你是玉帝老儿还是真龙天子，今儿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就求饶，要么你就死，选吧。
1: 不会求饶，要杀要剐你痛快点。
0: 不，还有股子豪气哈。你这么年少，杀了怪可惜了的。我就问你一句话吧，本姑娘今天请你，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1: 不服，用诡计为人所不齿。
0: 这取胜可以用任何手段，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
1: 要真拼实打，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
0: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你杨宗保是谁呀？你的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好是好，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
1: 谁笨了？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我三岁念诗，五岁写字，十岁通晓兵法。
0: 哦呦，你这么聪明啊！你这么聪明，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
1: 你少来！
2: 我们小姐高抬你了。要我说啊，你还不如猪呢。
0: 我告诉你吧，我就用了这么点计，就把你给骗入套了。还十岁就熟读兵法，吹牛呢吧？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岁数不大，火气够大的呀！哎呀，肯定是他娘把他惯坏了。

0: 笑死我了。
1: 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
2: 那当然了，人家是谁呀、啊？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哎，彩云啊，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
1: 一点儿，强多了。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膘厚，花花太岁啊，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
2: 你就故意去我吧你。
1: 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2: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欢的？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嗨，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
1: 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
2: 哎呀，你就别咬文嚼字了，很讨厌。
3: 干爹，慢点。
1: 寨主来了。
2: 爹，
3: 姐，
2: 我还不想吃饭呢。
3: 谁叫你吃饭了？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
2: 我当然知道了，杨宗保。
3: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2: 爹，这不能放，千万不能放。
3: 孩子，我可告诉你啊，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2: 知道，
3: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万一有个闪失，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谁担得起？谁担呢？
2: 哎呦，看您说的那么大，我又不杀他，
3: 那不杀给人放了。
2: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
4: 就是啊，
5: 就是
3: 哦。你这是拿着鞋里当鞋面你啊，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
2: 我不管，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他合不合适啊？
3: 合适个啥？
5: 合适。
3: 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爹可是个山大王，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
2: 爹，这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木瓜。嗯，
5: 哦，干爹，咱走吧。啊，
2: 爹，
5: 咱走吧，
2: 你回去休息吧。啊，
1: 寨主慢走，
2: 放心，
5: 走吧。
2: 我不伤他啊。
3: 你这个
5: 干爹，
3: 我跟你说，
5: 别生气了，赶紧走吧。
2: 爹，您歇着啊。
1: 好，寨主走好啊，慢走。
5: 干爹，你别生气啊，你千万别生气。
3: 不行，我
5: 行了，干爹，哎呀，走吧，啊，赶紧走。哎，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留神啊，别生气啊，
3: 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啊。
5: 干爹，咱走吧，咱。
3: 你在这儿看着啊啊。

0: 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
1: 你算是谁啊？呸！
0: 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
2: 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好，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哎，哎哎哎，你过来把我解了。你呀，想娶我问大嫂你喜不喜欢我，但是不能过分了，听见没有？
3: 不去，去不去啊？嗯，你去不去啊？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4: 快点下去啊！我下去了啊！快下去！别费事了，拴你用的连环扣啊，是拴猪的。 嘿嘿，越冻越结。行了行了行了，别动了，杨将军口渴了吧？我去给你弄碗水啊。杨将军，喝水。哦，你不方便呐，那我喂你啊。我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喝不喝啊？啊！
5: 别揪耳朵。
4: 你喝不喝？不喝，不喝，不喝！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我给你擦擦啊！哼，杨将军年方几何呀？
2: 别吹了，别吹了，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5: 别揪耳朵！
4: 你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不回，别怪本姑娘不客气。转过来，来。 转过脸来，又该揪耳朵了啊！这不就得了？放，有没有婚配？
5: 没有，
4: 这不就得了？跟你商量个事儿，咋样？既然你没人要，就嫁给我们小姐吧。胡说！哎，你怎么说话呢？你像个公子吗？
2: 我们小姐不嫌弃你，谁说只能女嫁男，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
5: 无稽之谈！啊，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
2: 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5: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么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2: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匪女吗？能比吗？
4: 怎么就不能比了？好，对对对，是不能比。我们小姐呀，比你奶奶年轻多了。
6: 就她那个野丫头样，
5: 谁说我们小姐野了？不野吗？不野才能打孟将军吗？不野才能偷袭我兵营吗？啊，不野才能把我……啊！
4: 你，她
6: 就不是一个女人。
4: 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6: 我让你知道我像不像女人？
4: 太不像话了。
6: 你谁说我不像女人了？
5: 我说的，
6: 你凭什么侮辱我呀？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
5: 来宰了我，来宰了我，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我求你了，宰了我！
4: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5: 像
4: 小姐，
5: 哼，
6: 怕了吧？
5: 宗保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来。

0: 吓坏了吧？
1: 告诉你吧，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看看吧，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了。
0: 没明白呀？
1: 我教你吧。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
0: 还不服气呀？
1: 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2: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你。哼！
1: 站住站住站住。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你要是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差太远了，比你长得帅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
0: 哼，还不会吧？好，
1: 接着，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果儿，
3: 明白。杀呀！杀呀！
1: 别伤着人啊！
4: 救！救！
5: 救！
4: 救！救！救！
3: 救！救！真的呀？你开玩笑？姑奶奶，我正愁没定撒火呢，来呀、啊，
6: 来、
3: 啊，砍了他们！
6: 来，
4: 这
3: 刚进门就想上炕啊？杨梅，
7: 到
3: 完了。
7: 谁说轻松不冷？谁说松绑很冷？我们是木库寨的姑娘，宁把帅哥欺蒙。
4: 这这这这这这这！
8: 奶奶，
9: 哎，你好，
3: 东宝，
8: 父帅，
3: 东宝，
10: 我孙子伤着没有啊？
9: 这
8: 啊，父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柯寨，擒了那泼妇。
11: 胡说八道，兵马是用来御粮，攻打木柯寨没有道理。
8: 不给我人手吗？我自己去。
9: 哎，
11: 你敢？
8: 东宝，
11: 擅自调兵，按律当斩。
8: 你要斩我？你斩！
11: 你
8: 快
11: 点！
8: 打我！打我！
3: 老爷，快
8: 打我！
3: 你这个小孩子，
8: 你不走，你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11: 你真找死啊！
8: 你杀我！
11: 我
8: 来呀！来呀！来呀！
10: 你们造反了！
3: 哎呀，你！
11: 六郎不孝，母亲息怒。
10: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
11: 孩儿不敢。
10: 咱杨家，就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
11: 哎呀，你看看这……
12: 六弟，你明知道宗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

0: 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我看你如何算得了这个手。哎呀，行了行了，你
1: 来，六哥，你要斩宗宝，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把我们全杀了！
0: 你行了，行了，行
2: 了，姐姐妹妹们说的都对，宗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宝，该受谴责。
1: 你看，六哥，
3: 哼，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
2: 宗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受的野鸭风多少气呀！哎呀，
4: 奶奶，
0: 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宝去木客栈，那肯定是受了气了。嘿，
5: 宗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6: 哎，宗宝宗宝宗宝，你下去
7: 将军，
6: 小王爷，
7: 小王爷，
6: 给兄弟说说。
7: 就
6: 哎呀，不跟你说，
7: 就
6: 被穆桂英给擒住了。过来过来过来，你怎么知道？
8: 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啊。
9: 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
8: 看上你了。
6: 我就说嘛，
8: 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她，我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子。
6: 就
8: 说实话，嘿嘿，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6: 赵飞，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罪不可赦。
8: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
6: 就
8: 她太吸引人了。
6: 你有病吧？
8: 就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可论这评判女孩，你差我远着呢。我告诉你，这穆桂英啊，乃是一块璞玉，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
6: 就
8: 是吗？
6: 就、嗯、走，就
8: 宗宝，我求你件事行吗？答应我，她你不许喜欢。
6: 我喜欢她？你给我机会，我会把她杀了，你信吗？
8: 你可是答应我了啊！答应我了，
6: 嗯，
8: 行，那我就放心了。我看你杀不了他，你别被他伤着就行了。
6: 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
10: 小王爷，哥。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8: 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宝你得看紧啊。
10: 他怎么了？
8: 木客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吧？她可能看上宗宝了。
10: 什么？这

0: 还在想那野丫头。好上了？
1: 说什么呢？
0: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1: 我
0: 没说错的话，他还挺怜惜你啊。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1: 你胡说！
0: 你敢狡辩？
1: 过来，你不可理喻。
0: 啊、杨宗保，你、哎、你
1: 你什么你啊？
2: 公主，
3: 你说杨宗保胆也忒小了，多长时间了还不供债？
0: 哟，着急了。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6: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7: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8: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9: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9: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0: 是，
9: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0: 是，
9: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 董事会啊，要求每档直线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

式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金礼碗、送晚辈、送长辈

0: 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代代相传。

0: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

0: 电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2: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4: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转。
1: 哟，着急了？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0: 我就是想跟他动动。
1: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2: 你敢？
1: 哎，
0: 哎呦，还打不中你了。
1: 小姐，咱得沉住气。只要小龙木在山寨，他杨宗保不会不来。
3: 嗯。小姐，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3: 寨主要把小龙木送给天波府。啊？
0: 在哪儿呢？
3: 在降龙壁上。
0: 哎呦，这老头儿啊，真是的。
3: 小姐。

0: 降龙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旱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客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客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木客寨的叛逆呀！
1: 谁敢动我的降龙木？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小
1: 姐，爹，
2: 小姐，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1: 爹，这杨家病一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
0: 笑话？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啊？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枉生千年的。
1: 你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3: 怕了就说怕了。
0: 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眨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吧。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想当年想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我看你啊，现在就是胆小了。
0: 好了，跟你说不通，不跟你说了。来人，
4: 在，
0: 搬，
4: 是。
1: 谁敢？
0: 你搁着锅台上炕啊？这是，你想造反呐？
1: 我今儿还就造反了。爹，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木送给杨家，我立马出寨，我就不回来了。我
2: 小姐，
5: 小姐，
1: 寨主，老头，
5: 你最心疼小姐了，寨主。
1: 这可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我走就走，你们都别拦着我。
5: 小姐，
1: 别
5: 走，
1: 小
5: 姐，
1: 别走，我
5: 别走，别让小姐走啊！
1: 不要，我
5: 姐，
0: 别走，别走，闺女，好闺女，闺女，闺女，闺女，我跟你说，再说，再商量，好好好，孩子，再说啊。
6: 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了。今日差你们俩到木柯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
7: 儿媳明白。
8: 我也去。
9: 你去干什么？
8: 奶奶。
6: 嗯。
8: 祸是宗保惹的，我去赔礼，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
4: 你就不要去了。他要是去了，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
6: 就你看宗保不顺眼，你像他这么大还不如他呢。
7: 六弟，你忘了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见到辽军裤子都尿湿了。
4: 哎，
6: 孩子多见见世面才能长大。大娘三娘，你们就带宗保去吧。啊，
7: 是，嗯，
8: 谢谢奶奶，嗯，
7: 走，嗯，
8: 走
7: 走，宗宝，

0: 穆小姐奚落了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咱们是去见降龙墓，别坏了御寮大事。
1: 二位沈娘放心，宗宝明白。嗯，
2: 宗宝，木客寨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1: 有十七八个吧。
0: 我猜也是，穆桂烟武艺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宝的对手啊？
2: 就是。
1: 那个二位沈娘啊，咱们歇会儿吧。
2: 累了？
1: 不是，这不是有个湖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穆客寨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2: 啊，也好，
0: 好，下马休息。
2: 好，
3: 谢谢。
2: 好，
4: 休息休息。
5: 出来。哎哎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呦，哎哎，二位沈娘，来喝口水。
0: 宗宝，这么懂事啊？啊，
2: 坐下坐下，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1: 快快快！
2: 是啊，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宝，我看他真是烧包。
1: 二位沈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哟，
0: 宗宝，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
2: 那六妹啊，还不生他一个大耳光子啊！
1: 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我就管二位沈娘叫娘。
0: 那感情好啊！
2: 就是啊，
0: 好啊。
2: 头晕啊！
1: 哎哎，大娘，哎，怎么了？
2: 宗宝，
1: 大娘，哎哎，大娘，
2: 哎，宗宝，哎呀，
1: 没事吧？哎呀，哎，慢点慢点。哎，三娘，哎，三娘，三娘，三娘。
7: 哎，怎么人了
8: 啊？这是，
7: 是啊。哎，
1: 嘘，二位沈娘累了，让他们多睡会儿。
7: 好好好，
1: 过来过来过来，
7: 走，
1: 过来过来，
7: 快走。
1: 来，过来，把他给分了。
9: 少将军，这是给穆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
1: 你不要。那一边去，你过来把它分了。那些羊留两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
10: 少将军，这成吗？
1: 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你敢吗？
10: 不敢
11: 不敢
12: 不敢
11: 不敢。
10: 可是这是老太君吩咐的。
1: 我是杨家的独苗，在天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呢。哼，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来
9: 兄弟们，
1: 都过来啊，兄弟们，
13: 来，
1: 你们过去两个人去赶羊去，快去，哎，你快去，
13: 走，

0: 没到呢。哎，杨娜在哪儿呢？
1: 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
0: 哎，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
1: 哎呀，小姐还没决定呢，你决定了？
2: 太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1: 遵命。
0: 哎呀，走走走。
2: 哎呀，巧巧，采花。
3: 各位兄弟们，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
4: 好，
3: 咱们征辽大军，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5: 对
6: 对对
7: 对。哎，
3: 所以，与其送礼求人，不如咱们踏平木客寨，好不好？
6: 对
8: 对，
6: 踏平木客寨，
8: 踏平木客寨。
3: 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
8: 愿意愿意。
3: 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咱们再喝庆功酒，行不行？
8: 擒住穆桂英，
9: 擒住穆桂英，
8: 擒住穆桂英，
10: 擒住穆桂英，
8: 擒住。
11: 大娘，大娘，三娘，三娘。

0: 大娘，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啊？哎哎哎！咦，来，有这儿，好看吗？
1: 真美，
2: 太美了！
3: 再前记得初相遇。
0: 便只盼再相聚，何期小会幽欢？莫想离情别绪，
1: 正值暮客春色满，只恐风光归去。
0: 我看你们这几个丫头是不是也想找婆家了呀？说。 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玉辽等用降龙木，你却把银子分了，杨赤呢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玉辽这事你都敢讲？
4: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你们醒得早啊，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个局。
0: 哎哎，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哎，还跟三娘甩脸子！ 你也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啊？啊，皇上一旦问起玉辽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哎，嫂子，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弟妹，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
4: 好吧。
0: 你干嘛呀？
1: 肆意妄为！
0: 我打你！赶快去吧。
5: 别让六弟碰上。
0: 好，走，跟我走。哎，走。夫人，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都在这儿。夫人，
6: 我的，
0: 这是我的。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这收回去，马上就要出关预粮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
7: 那位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
0: 把钱捎回去，让家人添衣买粮。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
8: 奋勇杀敌，报答夫人！奋勇杀敌，报答夫人！
0: 谢谢，谢谢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
9: 解散，安营扎寨。
10: 好，走走走。
0: 你马上去穆贺寨，向穆寨主禀报。 就说，我们赔礼来了，今天人困马乏，休息一晚，明日前去拜访。
11: 遵命。

0: 玩动妞了，还不来？嗯，
1: 花开花谢自有时，人来人往任由之。
2: 小姐，小姐，哎，
3: 来啦！
1: 杨家使者到了。
3: 杨家使者来干什么呀？
1: 不知道，在寨主那儿谈事儿呢。
4: 看看，
5: 二位夫人原想今日来拜访穆寨主，可山路崎岖，人困马乏，夫人派小的告知穆寨主，明日再来拜访。
6: 好，你回去告诉两位夫人，明日我下山迎候。除了两位夫人，还来了什么人？
5: 哦，还有元帅之子杨宗保。
3: 真的？
5: 哦，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
3: 为什么不来呀？为什么不来问你话呢？
5: 他犯了一点小错。
3: 犯错了？他犯什么错了？
5: 我说不清，反正他不来了。
3: 你不来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哎，鬼婴不得无礼。

0: 彩云啊，彩云啊，
1: 小姐有什么吩咐？
0: 你呀，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
1: 啊？你又要去偷袭啊？哎呀，人家明天就来赔礼，你这样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呀？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的，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你想想看呀，这降龙木要是走了，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快去吧。
1: 好。
0: 啊，不叫不叫不叫，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喽。
2: 叫，叫，叫，
3: 叫，
2: 叫。把马拴好。
3: 把马拴好。
0: 哎，彩云。哎。一会儿我东，你西，咱们视哨为主。
1: 明白。去吧。走。
2: 叫。
1: 过来。走走走。
0: 小红，你要乖乖的把宋明的马全给我招回来啊！
1: 臭死了！醒了吧？醒了，醒了，醒了！
4: 宋宝，你武艺高强，又懂兵法，可就是自制力差。你现在是御寮的先锋官，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否则御寮军厮杀，你肯定会吃大亏。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儿！
0: 走，
1: 快快快快快
4: 快点儿！
1: 快快快点儿！哎呀，快快
5: 杀！杀！
0: 有本事到我寨中去取，走，
1: 走，
6: 走，走，
2: 哎，都给我站住！
1: 回来，回来，全给我回来！
0: 怎么样啊？啊，好好的看看啊！签好了，签好了。哎，把那个小白牵到这边来。哇，
7: 好可爱呀！好
0: 可爱，这可是杨宗保的马。
8: 小姐，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骑马了呀？
9: 是呀，让我们骑骑马。
0: 想骑是吧？这也不是你们说想骑就能骑的呀，这得马上溜溜啊。今天晚上也晚了，得了，回去睡觉，把马牵回去吧。
10: 看着。
8: 哎呀，明天再骑吧。
10: 你这是怎么回事？嗯，
1: 怎么了？
10: 都从宋营里抢来的吧？
0: 什么呀，爹，你误会了。我跟彩云刚才出去玩，然后那个天波府的马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
9: 对对对对对，
0: 真奇怪呀，爹。
10: 瞎说，谁信呢？
0: 我真没瞎说。不信你问彩云呀！
1: 啊，是是是这样的啊！
10: 你是这样的，拿你的母马勾引人家公马的吧？
1: 哎呀，
0: 老张让您给拆穿了！
10: 明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你这会儿把人家马给偷来！
0: 他那臭小子在咱们站门口放那把火羞辱咱，我现在把他那马给抢回来了，可明了！
10: 你要把爹气死，我跟你说吧，
0: 你生什么气呀、啊？头发都竖起来了，气的！你别生气了，你说我这马都牵回来了怎么办呀、啊？用我给送回去、啊？你这不合适，
9: 你说是吗？
0: 你别生气了，咱干嘛呀？你看，哎，看把我爹气的眼睛都瞪大，赶紧回去休息啊！
1: 哎，主，哎呀，
9: 打我！
11: 小姐，那马怎么办啊？
0: 好草好料伺候着。哎，
12: 三娘，宗保。
0: 宗保，

0: 松吧。
1: 对，
2: 就走，
1: 对，
0: 小王爷。嫂子，嗯，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让我们赶快去木科寨的。
3: 碰到六弟了吗？
0: 没有。哦，宗宝，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
2: 怎么了这是？
0: 你看看你们，还叫杨家军吗？宗宝，宗宝，你瞧你失魂落魄的，你还哪像先锋官呢？笑什么笑？
3: 昨夜穆桂英偷营，把马都牵走了，宗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
0: 真的？哎呦，宗宝啊，宗宝，你丢不丢人呢？你啊，这盔甲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头盔，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
1: 不许笑！
0: 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笑什么笑？再笑把嘴缝上。
2: 哎，去哪儿啊你？
4: 我以御辽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和我一起去攻打木克寨。
0: 哎，这
2: 宗宝，
0: 宗宝，
2: 这
0: 宗宝，
2: 宗宝，
0: 宗宝，宗宝，
5: 你赶紧把这头盔和那马给人家送回去。
6: 爹，不用送，不用咱送。肯定会有人自己来取的。
5: 再来呀、啊，再来就该打山寨了。这本来咱和杨家你尊我敬，那多好啊！你看让你整的啊，兵戈相向。
6: 兵戈相向就兵戈相向，我还怕他们不成啊？
7: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8: 小姐，
7: 干爹，杨宗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6: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5: 你看看，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6: 来多少人？
7: 十来个。
6: 爹，没必要大惊小怪吧？走。
5: 站住！啊，你不能去，你再去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6: 爹，人家来了，你总不能不接待吧？是不是？
5: 我跟你说，不让你去，绝对不让你去。嗯。哎，桂英，你听爹说是吧？咱能不能这样？
6: 哪样啊？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哎哎哎哎！
5: 嘿。哎呀呀呀！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1: 穆桂英，你快给我出来！穆桂英，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哟，
7: 哎，你看，你看，你看啊！你饶我姐不死，
6: 大将军。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
1: 啊！你少啰嗦！
9: 你说谁呢？
1: 快快下马受降！
6: 你看你说那话脸红不脸红啊？本姑娘掀过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这会儿还吹牛呢？啊？要我说你啊，你就是酒囊饭袋。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要计谋没计谋，还御辽先锋呢？我看你啊，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我看你也别出怎么争了，这要到前线真碰到辽军，还不得吓着尿裤子呀？哎，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你那盔甲也甭穿了，穿着也没用。交出将印，干点你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哎，杀猪能干吗？
7: 杀猪，杀猪，
9: 杀猪，
6: 放羊啊，牵个牛啊什么的。
7: 哎，对对。
6: 如果你实在这些都干不了的话，那你就回去抱孩子吧。
1: 这，哎，
6: 等等真打呀？那你看老在这儿打也没什么意思哈。再说你也打不过我。哎，我倒有个建议啊，咱换个地方，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1: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擒下你这种乡村山姑的。这，
6: 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
7: 走，
6: 走吧。
7: 哎，看热闹去。
9: 走，
7: 啊，
9: 看热闹去。
0: 这真是的，整日里把宗宝都捧上天了，拿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儿，

放松点。

0: 你这叫什么枪法呀？哪有什么章法呀？还扬着枪呢？我看就糊弄糊弄小孩罢了。
1: 少将军，为何停止追击？
2: 兵法上说，丢盔弃甲才是真败。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也没有看到兵器，将军怀疑有诈。走，跟我来。
3: 是，
1: 这。
4: 吁！姑娘们，把兵器都扔了。
5: 小姐，这把兵器扔了，杨宗保追上来怎么办啊？
0: 叫你扔你就扔。姑娘们，边走边丢盔弃甲。
6: 是
7: 是。
6: 是
7: 是
1: 少将军，追吗？这这，吁！少将军，怎么了？
2: 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
8: 是啊，
2: 我担心有诈。慢点，走。
1: 这，
3: 小心。
5: 小姐，这杨宗保怎么不追了？
0: 毕竟熟读兵书啊，没那么容易上当。
9: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1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12: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1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1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16: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零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

0: 安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 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了。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4: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6: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 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

0: 整整一百一十个，一个不到一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7甜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甜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甜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甜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甜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7甜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

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

0: 十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木果儿，哎，你不是想当骑兵吗？是啊，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不过啊，不作战啊，只是让你骑骑过过瘾。彩云，告诉姑娘们，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分三路溃逃。
1: 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走，保证完成任务。
2: 你臭小子，不上当！小心，小心点！小心，木果这边。哦。咦，这穆桂英乃是真败。
3: 萧将军，为何？
2: 跟我走，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3: 这，
4: 走走走走。
2: 哎呀，木果！哎呀，你光拉车不看路啊，你是驴啊！回来，回来，往这儿弄点，过来，走，这，来，这，来，还有这儿，好，好嘞，快点，快！吁！真败，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还四处逃窜，从溃逃的方向。 和散乱的脚步就可以证实，少将军果然智谋过人。此次送孙姑，还看不出本将军的大志。上次小败，是本将军轻敌罢了。这，
3: 快快这，
2: 走走走，
3: 吁！

0: 哟，性子还挺烈的哈。哎，要不要给你上个嚼子呀？啊？杨将军，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配当这御寮先锋吗？
1: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
0: 人都被绑了，还充好汉呢？宗宝啊，我今天呢，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你说你这人吧，武艺确实不错，可就是不会用计。你说你刚才吧，我才激了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枪法大乱了。这要是到了前线和辽军对仗，岂能不败呀？哈哈，笑吧。你还不服啊？哎，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没听说过围魏救赵吗？兵法上讲丢盔弃甲不假，可是所学知识都得活学活用。本姑娘说的没错吧？还想装狗啊？哼，
2: 把手举起来，老实点，举起来，
3: 小心点啊，
2: 站起来，
4: 高点，
2: 再高点，
4: 谁让你
2: 站起来的？
4: 蹲下，
2: 蹲下，
4: 蹲下，
2: 蹲下，
4: 蹲下，
2: 老实点，
4: 说你呢？
2: 要我说，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他要是再带你们来攻打木柯寨，你们就别来了啊！再来还是被擒，对不对？
4: 对，
2: 看着我，你们回去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信，
4: 别动，
2: 听到没有？
4: 听着点，听着点，
2: 你们都回去吧。
4: 哎，我让你蹲下，你听见没有？哎呦，
2: 蹲下。
5: 哎，哟，小伙儿长得挺俊呀，要不别回天波府了，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6: 那跟你回木柯寨，能给降龙木吗？
5: 降龙木，
7: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吧？
8: 做梦娶媳妇儿，那也行啊。
5: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9: 我就不爱吃肉，我就爱吃菜花。
2: 太讨厌了！你们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0: 这明明是请君入瓮的小伎俩，这宗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1: 这宗宝真被套住，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0: 哎，走
2: 走。

0: 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嫌我长得不好看呀？我脸黑呀？我手长得不好看啊？是有点不好看哈，不过这舞刀弄枪的，谁还没个疤呀伤的，是不是？不过我这手打起人来才像男人呢，不信你试试。嘘。哦，我穿着盔甲呢，我不像男人啊，我不像男人，我就不信。
1: 你干嘛？
0: 哈哈哈哈哈哈。

还不看？切，你要说我像女人，我还不乐意呢。杨宗保，我告诉你啊，那彩云提亲，那不是为了我，

0: 你累不累啊？要不然你出溜下来也坐会儿歇会儿。走吧，走吧，来的真不是时候。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你要是走了还来吗？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来。真的？那咱可说好了，我穆桂英一定等你回来。
1: 一定会回来请你。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走吧。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疗先锋就做不了了。
0: 你等着我。
1: 你记住了，
2: 本店怕富裕，地怕黄。

0: 在熟的也油怕，就怕在脏的样里仗空闯。
1: 你看看，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你却倒使劲儿。本来是不难办的事，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
2: 哼，宗宝啊宗宝，你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御寮大事你敢搅，奶奶的命令你敢违抗，你还敢把你大娘三娘给麻翻了你啊！我看我今天不修理你，你就要上房揭瓦，你搬石头砸锅了你啊！
3: 行了行了，宗宝啊，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他任先锋官，不坏大事才怪呢。
2: 八妹说的对，啊，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置气，你像个先锋官吗？这行军打仗，路边跑个兔子，蹦个蚂蚱，你是不是还要打呀你？啊！
4: 奶奶她踢我！哎，
3: 你老大不小了，还不如三岁孩子呀！
5: 宗宝他娘，以后不能再娇惯了，再娇惯呢，毁了。
6: 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可是你们同意吗？我想让他下营操练，你们这个说太苦，那个说太累，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2: 哎，郡主啊，我们说我们的，你做你的，你别拿不准主意还怨别人。再说了，哎，这儿子是你的，我们还能当得了你的家？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孙儿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小小的年纪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正在拌嘴争风吃醋呢。哼，哎呦，看看你们把他给数落的，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他像这样能长大吗？能这样的去御寮，当先锋吗？
7: 本姑娘掀了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要计谋吧，没计谋。还御寮先锋呢？
8: 慢点啊，干爹。小姐，
9: 桂英，
8: 桂英。
7: 你这个坏老头老吓唬我。
9: 我跟你说啊，你在家看好寨门，我下山一趟。
7: 哎，你干嘛去啊？我也去。
9: 你去干嘛？我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去送降龙木。
7: 哎，停！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你老蒙我呀。
9: 你这个娃娃，那难道不是我蒙你，还是你蒙我啊？不是，这不对啊。不是你我蒙你，还是对不对啊？
7: 爹，您是不是病了呀？
9: 今年才五十多。
7: 五十多，那人和人还不一样呢。你看人家有的五十多，人家走路就不用人扶，那人上山跟猴似的。那有的五十岁走路还得个胖子扶着，脑子还转不过来弯呢。
9: 胡说八道。
7: 谁胡说了？
9: 我。
7: 爹，那人家送兵一来，你就把咱家的宝贝就送给人了，你这脑子没坏没病，那谁有病啊？是不是？
9: 就是。
7: 你看木瓜都说是了。
9: 要不他叫木瓜呢，真是。
7: 不准送啊。木瓜，啊，请恭送爹爹。
1: 走，不听他们那么唠叨，跟奶奶上后花园去溜达溜达。
10: 哎，啊，走了，慢点，
1: 走。
10: 哎，走。
11: 娘，二位嫂嫂辛苦了，这降龙木借来了。
1: 木寨主说想想再回应。
11: 想想再。这哪还有时间再等啊？银两和牛羊为什么没送去啊？
12: 啊，这
11: 是他们不收？
1: 不收未必不借降龙木啊。这事儿我儿别着急，老娘自有办法。
11: 宗宝， 你给穆寨主赔礼了？
1: 赔了。
11: 赔了礼，他怎么说？
10: 他说。
11: 说了什么？
10: 他说：“说武艺高强，但不懂计谋，还说我兵法用的太死，不配做先锋官。”
11: 他是这么说的？
10: 嗯。不，
11: 他到底怎么说的？
10: 我忘了。
11: 你说这么大个人，连几句话都记不住，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1: 行了，别当着我的面训我的孙子。你要是想训，你就把他拽到你屋里训去。
11: 娘，
1: 咱不听他叫，走。嗯，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宗保在家，你们就东一句西一句，没完没了的。不许说我孙子。
11: 娘，
3: 小心点。哎呀，过来。哎，
1: 孙儿啊，你听奶奶的，啊，这大战之前呢，要心平气和。嗯，暂时呢。才能心绪不乱。宗保啊，你身为先锋官，在战场上需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这是咱们杨家的传统和作风啊。嗯，你爷爷呀、伯伯呀、叔叔他们都是这样。嗯，你呀、不仅要学他们，还需要比他们还要勇敢，那才行呢。
10: 是，
1: 上了战场就得勇往直前。没办法，我孙儿你多保重，奶奶担心你呀。
13: 奶奶，看您说的，我年轻力壮，没事儿，您放心吧，不管任何时候，我一定会把脑袋安安稳稳地放在肩膀上，活蹦乱跳地回来。

0: 我了解我孙儿，上战场一定是勇往直前的。这样众将士就会敬佩你。只是先锋官冲锋陷阵太危险，只怕猛虎抵不过群狼啊。
1: 我们会保护他的，娘，您就放心吧。
2: 放心吧，娘。
3: 放心吧，奶奶。
4: 娘。娘。
0: 嗯。
4: 孩儿刚才一急忘了说了。这出征之前不是要欢送出征唱戏吗？而且眼下出征在即，准备不足，这唱戏就免了吧。
5: 这
0: 得唱啊，为何不唱啊？得鼓舞士气呀。
5: 对
6: 对对对，
0: 奸佞啊和辽军奸细正在关注咱们呢，正好给他们来一个真真假假。
4: 嗯，那也好。
0: 你们想听哪出戏呀？
5: 嗯，
2: 哎，《望夫歌》吧。
1: 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能鼓舞士气呀。哎，《道灵芝》吧。
7: 哎，这个可以，
1: 这可以啊。
7: 是是
2: 是，
0: 好啊，就唱《道灵芝》。
4: 好，《道灵芝》。娘，孩儿去安排。啊，以后别老让奶奶操心啊，孩儿去了。
1: 哎，宗宝，跟沈娘说说，你们在小树林里战了几个回合呀？
2: 对
7: 对呀，
1: 说说
2: 说说
1: 说
2: 说。
8: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辽先锋就当不成了。
9: 等着我。
1: 说说啊。
9: 那个穆桂英功夫还算可以，可是跟我交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1: 哦，我看见你们在树下，是不是他向你求饶了？
9: 哦，我一枪就把他挑下马，然后想把他捆着押回来，可是他跪在地上求我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一心软，我就把他给放了。
1: 放得好，既然人家求饶了，咱就不能做得太过分，是不是啊？
7: 是啊，宗宝啊是将门之子，哪能和一个村姑斗气啊，是吧？
2: 对对对，
7: 欺负女人哪是咱杨家人做的。
9: 对对对，对对对。
7: 哎哎哎，宗宝，宗宝，哎，宗宝，
2: 宗宝，
7: 宗宝，宗宝，
9: 这儿有一个橘子。
1: 哎呀，快起来起来！
7: 这傻孩子，
1: 这女人啊，
10: 又让穆桂英擒住了。我说吧，你想擒住她没那么容易。
11: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10: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动，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11: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10: 还不止这些呢。哎，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她的套了。哎，宗宝，她是不是向你表白了？
11: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
10: 我不能不说，我是担心你爱上她。
11: 你别在这疑神疑鬼的，我不会喜欢让我丢脸的人。
10: 兄弟，我了解你，别看你心里不舒服，其实你已经佩服他了。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你就被他征服了。
11: 你太小看我杨宗保。
7: 杨宗保啊，到处吹牛，说把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地求饶呢。哎呦，什么人呢这是？
1: 那他有没有要来的兆头呀？
7: 嗯，他现在专心带兵练武，怕是不会来了。

0: 臭小子，为他上了几堂课还长心眼了。
1: 可不是嘛，小姐，我看呀是你把他教得来不了了。不过这事儿也不全怨您，听说杨家军就要出征，他们连戏都备好了。
0: 还唱戏呢？
1: 是啊。
0: 唱什么戏啊？
1: 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有一个孩子要救他妈，还是咱们家人呢？
0: 木莲救母？
1: 不是这个，有一员大将，他要卖他的马。
0: 秦兄卖马？
1: 好像也不是这个名儿。
0: 那到底是什么呀？你说清楚呀。
1: 两个神仙打呀打的，要盗什么东西？
0: 盗灵芝。
1: 啊，对对对，就是这出。
0: 盗灵芝？这会儿还看戏？
1: 就是。
2: 叫二公主给我候着。
1: 好了。

你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围魏救赵啊？

0: 我问你，和那野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听说你俩挺亲热的。
1: 赵飞说的？
0: 对，我哥告诉我的，你俩表面似的，实在约会。
1: 得了吧，他让我连失面子，我都恨死他了。
0: 哼，你打不过人家才恨，才喜欢，才佩服呢。
1: 哼，你烦不烦啊？
0: 你见了我就烦，见了他不烦，对不对？
1: 对，那又怎样？
0: 你
1: 怎么了？
0: 杨宗保，你站住。
1: 站不住。

0: 哎，你们看，动作做到位。这次是为杨家军出征演出，大伙儿卖点力气，好好演呐。
1: 停下！哎呀，停了！走！哎，
2: 二位军爷，您这是？
0: 小姐驾到！
1: 小姐驾到！
0: 小姐，敢问？
3: 鞋子卸小了，
4: 省着点儿。敢问姑娘，这位是？我们是天国府的，这是我们小姐。
3: 哎呀，
0: 我说呢，这位姑娘一看就是气质非凡、品味独特、浑然天成啊！有眼光。
3: 有眼光，来，快请坐，快请坐，上茶点，上茶点，请慢用，您请。小姐，您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今日来此呢，却有要事相谈。哦，这道灵芝啊，老太君是很不喜欢。 他想看新戏，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3: 降龙木。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

0: 不急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

0: 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

0: 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1: 降龙墓。
0: 哦，降龙墓。原谅小人孤陋寡闻，这降龙墓我真闻所未闻呐。
2: 你当然闻所未闻了，这戏是姑奶奶自个儿写的。您就按照我说的演就是了。
0: 小姐，这已经这样了，现排恐怕是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2: 果真来不及了？
0: 果真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2: 真是来不及了。
0: 真的，真的是来不及了。嗯，
2: 来得及不？
0: 来得及，来得及，
2: 来得及就好。班主，哎，快快叫人来，姑娘给你说道说道。
3: 啊，快叫人呐！
0: 马先生呢？哎呀，快叫快叫！哎，纸笔纸笔呀！哎，
2: 我这鞋子太小了，真是夹脚。
4: 哎，来了，
0: 快！哎，小姐让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赶紧的！哎哎，
2: 你就写这个啊。
5: 大媳三媳啊，哎，边关吃紧呐，你俩怕是看不成岛灵芝了。我给穆寨主写了一封信，你们俩速速送去。哎，
2: 还要带礼物吗？
5: 宗宝和穆家小姐刚刚交过手，你要是送礼，不就显得服软了吗？
6: 娘说的是，可是我们去了，穆寨主能借给我们降龙墓吗？
5: 穆寨主他是个明事理之人，想必不会为难我们杨家。嗯，见到穆小姐赔个不是，就说宗宝年幼不懂事，我对他已经使了家法了。去吧。
6: 哎，是是。嗯，
7: 看见了吗？佘老太君通情达理呀、啊！你看你，你放火烧了人家帐篷，又偷走了人家马，你还几次三番戏弄人家孙子，人家没往心里去。老太君就是老太君，人家不过是借降龙墓一用嘛，是不是？嗯。哎，桂英。爹爹要是去送降龙墓的话，你不会认为爹爹害怕了吧？啊，
2: 爹哪是那种人呢？

0: 小飞，来，
1: 咱们好好看看这题。
2: 参见老太君，参见贵将军。昔闻杨元帅带兵出征，特推出新戏《降龙木》。
3: 嗯，好，好戏，这戏好。好，
4: 唱得不错，
1: 好，
4: 我挺高兴。
2: 好，敬请欣赏。
4: 娘，你看他像不像宗宝？我看啊，像极了。

0: 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看他比你们都强。
1: 此次去取降龙墓，山高路险，且能难倒我杨宗保？
2: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
3: 快，走，
4: 快，关上！
3: 快！

0: 点东西吧。
1: 吾乃穆桂英，闻听有人前来欲取降龙木，看他能否过得了姑奶奶我这一关。
2: 好好好，
3: 穆桂英，快快交出降龙木！
4: 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这降龙木乃山寨镇寨之宝，要取先过姑奶奶我这一关。
5: 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0: 的。我说将军，你今被擒，杀你，放你，尽在于我。你纵然不怕死，愿在这山寨送命，但是你死之后，这宋营没了降龙木，破不了这天门阵。我说将军，恐怕你就是死了，也要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1: 本将军乃杨门虎将，为何要娶你这山寇之女？
0: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竟敢说我是山寇之女。
2: 这
0: 我来问你，服还是不服？
1: 不服。
0: 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服不服？
1: 服了，服了。
0: 这还差不多。服了，服了，就给姑奶奶我学几声狗叫吧。
3: 坐下。
1: 这还了得？
0: 了得，了得吗？
1: 了得，了得。

今天木刻寨寨主木鱼要把降龙木送走了，降龙木

0: 姓的安康。乡亲们也许对我此举心怀不满，可是明天以后你们会说我老木鱼做得对，我做得对。降龙木为木降龙，松日阳家宝大松哎，楞个楞楞一个楞楞，蹭个蹭蹭一个蹭蹭，送你宝大松哎，嘿嘿。
1: 真的
2: 爹，您做的对，我就是觉得咱这千年宝贝降龙木就这么送过去显得不太庄重。
0: 闺女，那你说，你说咱咋办？
2: 咱得找人上好的那个绸缎把降龙木给裹上。您想想看啊，这要是您家闺女出嫁了，这不还得穿嫁衣呢，何况这千年宝贝了。
0: 我闺女说的太好了。哎呀，彩云，赶紧通知王婶准备准备她十几丈几十丈大红绸子。
3: 快去快去快去。
4: 不用害怕，你跟老身说，是谁让你演这出戏的？啊？
5: 回老太君，是位小姐，她说，她是天波府的人。
4: 天波府的人呐？啊，那她长得什么样啊？
5: 长得个头高高的，不胖不瘦，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小嘴儿。那模样啊，长得比我那戏团的旦角都俊呢。
6: 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
5: 元帅，我哪敢问呢？我
4: 不用问了，啊，老身知道他是谁了。
5: 啊？
6: 哼，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5: 啊，小人该死了，老太君，我望老太君宽宏大量。高抬贵手，请您原谅我们戏班吧，小人愿意领罪呀，老太君。
4: 行行行，快起来吧，起来吧，啊！
5: 我不，我跪着踏实。老太君，小人敢死。
4: 你有什么罪呀？要老身说，这是一出好戏呀，故事好看，人物还传神。哎，不过这结尾嘛，不太近人情啊。那姑娘让这小将学狗叫，还把他当马骑，嗯，看了有点不舒服。
5: 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7: 有你们这么憋戏的吗？我看应该让你们学狗叫。
5: 小将军，你别生气，我就是狗。我给你学狗叫，
7: 叫
5: 啊汪啊汪汪啊汪汪汪汪汪！哎，小人该死！汪汪汪！
4: 亲娘啊，你赶紧的，拿点银子赏他去。
8: 是娘，起来吧，
6: 起来吧。
5: 谢老太君，谢杨元帅，谢谢大家，谢谢蒋将军，谢谢各位。
7: 都不许笑，气死我了！
6: 你还说都是因为你？哎呀，
7: 不许笑！你再说，
9: 我
10: 娘，娘，
9: 大嫂，
10: 娘，
4: 回来了，
10: 回来了。
4: 你俩还顺利吧？
10: 顺利，我家娘的信交于穆寨主，穆寨主连连夸赞娘宽宏大量，并说他女儿性子也多有得罪，请娘府见谅，还说三日后送来降龙木。
4: 好啊，来吃饭，
8: 吃饭，
4: 来吃饭，来来来。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祥卢墓是假的，
1: 什么？六哥，您不会看错吧？
2: 我认识祥卢墓20多年了，岂能看走眼了？没想到穆以竟然是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要我说，穆寨主不会这么做，一定是那个丫头搞的鬼。你分析的对，一定又是那穆桂英干的。
0: 奶奶，你想错了，这事儿肯定是穆寨主干的。
2: 有其女，就有其父。据我所知，穆雨不是这样的人。怎么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穆柯寨，我算是知道他们有多坏了。他们用爸妈锁擒住我，让人打我骂我，还让我吃狗屎。
3: 什么？
2: 我还好，我聪明，我就逃出来了。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用刀，一刀刀的。
3: 给剐了，
4: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对，孰不可忍？
5: 哎呀，宗宝啊，你受苦了。
6: 是啊，
5: 他们这么欺负宗宝，那就是欺负我们杨家人呐！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雨那老小子，就对不起我们杨家死去的人。走啊，
7: 等一等，走，等一等。这事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
5: 还想什么想啊？丫头让你吃狗屎了，你还想什么？
6: 宗宝，你跟奶奶说实话。
5: 他真的让你这么做了吗？奶奶，我还有事儿，我不敢跟你说。别害怕，你跟奶奶说呀。
2: 哎，你说，爹不怪你。他怎么了？他还让我。
3: 舔猪屁股啊！这翻天了，翻天了！这样，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雨，我杨八妹我就不出征了。对，踏平穆柯寨，走，
8: 走，走，哎，真是。
3: 宗宝，一会儿到了穆柯寨，你别动手，看亲娘把他挑下马。
8: 哎，七嫂，这事儿不劳烦你，看八妹我把他擒下。
2: 八妹，你不要和我争了，我很久没练枪了，正好和他练练手。
8: 嘿，你练我也得练啊，要不怎么上这御寮？
2: 别争了，一会儿就让我去擒他，要不然我这御寮前锋不白当了。
3: 宗宝，你两次被擒，士气受挫，再交手怕还得吃亏。
2: 姑姑，你太小看我了，失手那是因为我轻敌。哼，
8: 擒一个黄毛小丫头，那不是易如反掌吗？
2: 这样，
3: 宗宝说的对，一会儿让宗宝出手，把他擒于马下，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

0: 你知不知道宗保又去打木客栈了？
1: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0: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意出降龙墓？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去宗保的木客栈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客栈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保娶降龙墓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2: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保？他那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1: 你
0: 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

0: 现在杨宗保是看不上他，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他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保啊！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
1: 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他杨宗保？ 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0: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0: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臣禀报，杨宗保和他几位沈阳姑姑率兵前去攻打木柯寨，臣以为。
1: 征辽前锋现应准备出征，攻打木柯寨是分散精力啊。可是得不到降龙木，如何出征啊？
2: 圣上任命臣为征辽粮草押运官，臣就要力保杨元帅无后顾之忧，
1: 所以臣请命去攻打山寨，让杨元帅腾出精力准备出征。可是你连精兵强将都没有，如何攻打木柯寨啊？
3: 还是让宗保去吧。以前玉辽，元帅和粮草押运官配合有误，你可得引以为戒呢。臣愿配合杨元帅，绝不辜负圣上。
4: 父皇，
1: 公主，
3: 父皇，您该让杨元帅管管宗保了。
1: 怎么了？
3: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成何体统？先不说大材小用吧。
1: 若是有闪失，
5: 岂不影响士气？
6: 公主说的甚有道理，望圣上三思。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漠河寨，的确是不妥呀。
1: 嗯，
7: 圣上圣命，臣愿替下杨宗保。
8: 那就由你带兵去打了。
5: 领旨。
9: 小姐，
5: 小姐，
9: 她来了。
5: 真的？那当然了，我亲眼看到的。
9: 来了多少人马？
5: 不到20人，不到20人，他们就来这么几个人，不像来攻咱木柯寨的。你傻呀你！这宋军啊也学聪明了，以前那么多人马都攻不下咱们木柯寨，他们知道一个道理：擒贼先擒王，抓住我穆桂英不就得了吗？哎，你觉得这穆桂英好抓吗？
10: 我们小姐是谁啊？是不是啊？
5: 你说是不是呀，蕾蕾？快去吧。去干嘛？给小姐备花、备盔甲，小姐呀要好好捯饬捯饬。嗯，是。蕾蕾，你先待着啊。嘿，哎，站好，看我，精神点，精神点啊，站好，站好啊，站好，小姐来了，小姐来了。
11: 这花是不是戴的不好看呀？
5: 好看，好看！你们笑什么呀？笑够了没有？打仗要像个打仗的，嬉皮笑脸的，受罚。
11: 行了，走吧。哎哎哎哎，我那马头为什么不给我挂花啊？
5: 啊？
11: 那个他。啊！ 小姐，我错了。哎呀，
5: 你看你那个样儿吧，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忘？那打仗能赢吗？
11: 哎呀，
5: 小姐，
11: 我错了。
5: 找我吧，小姐。
11: 找我吧，小姐。
5: 没太大关系吧？
11: 就是，
5: 我告诉你们，
11: 就是什么？
5: 从今往后，如果再犯此错误的话，小姐那是必罚无疑了啊！
12: 是，天塌。

0: 哎，这就对了，走吧，
1: 走，
2: 鬼影。
0: 啊，爹，你干嘛呢？
2: 你说我干嘛了？
3: 我有事儿。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真是不明白。你说这降龙木都给了他们了，他们还要干嘛呀？
3: 就是哈。
2: 你耍花活呢吧？
3: 我真没有，我真没有。
2: 真没有啊？啊，鬼影，你到底是想干什么？
0: 爹，女儿确实有一些想法，您老就甭管了啊。
2: 哦，我知道你那点心思，可是这御寮之事，怎么能跟这俩事就不能往一块儿搅和？
3: 不搅和在一起啊，你家丫头的目的那可就达不到喽。
2: 哎呀，这点事儿啊。
0: 哎，
2: 我年轻的时候也会。
3: 跟我妈妈。
2: 那当然了，我不跟你妈，我跟谁？你这丑丫头。
3: 您看着我。
4: 我从您这对眼睛里就看出来了，绝对不是我妈。
3: 你肯定还有别的姑娘，你对不起我妈。
2: 下属。你看你这像那样的人吗？
3: 像，就是这样的。
2: 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揍你？
3: 你就是这样的人。
2: 我揍你，你信不信？
3: 就是这样的人，你打我，你打我。
2: 你信不信？
5: 打我！
2: 上。
6: 上哪？
2: 跟着小姐去。

0: 野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嗯，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盒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

0: 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1: 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0: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0: 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

0: 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元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腱，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元，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但是金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
0: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0-90元，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元5大袋，足足5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元，整整8大袋，足足8斤。
0: 那确

0: 确实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 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 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 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大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
0: 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 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2: 好消息，好消息！ 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 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 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拿。

0: 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圣上有旨，令你回营准备御粮，攻打木柯寨就交给老臣了。
1: 为什么？
0: 少将军乃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大材小用。
1: 王将军，降龙母关系到是否出征，谈不上大材小用。
0: 出征前有许多事情要少将军处理，这讨伐草寇就不要费心了。
1: 出征的事情，我副帅已经安排妥当，杨宗保愿随监军前往。
0: 少将军精神可嘉呀，可圣上有旨，老臣不敢抗旨，你就不要为难老臣了，告辞了。

0: 哎呀，奇怪了，刚才明明是个年轻的后生，怎么一下就变成老头了？
1: 钟宝又不是那种藏猫猫的人。哎，二公主，别傻笑了。既然这老小子来了，也不能白来呀，给他来一段。
2: 是，小姐，看我的。
0: 去吧。
1: 当官的，你给我听好了。哎哎，当官的就怕君不正，楼百姓也怕官贪赃。这个官要小了，怕大官；官要大了，怕皇上。 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爷害怕长鱼晃。
3: 娘，

0: 此次王监军带兵前去，恐怕不妙啊。
1: 娘说的是啊，若是王监军攻打木柯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2: 可王监军的事情我们又管不了。
3: 禀报圣上，召回王监军。
1: 不可，此刻禀报圣上，反会怪我们杨家办事不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圣上的厌烦。
0: 言之有理啊。
3: 这是谁给圣上出的主意呢？
4: 你说这个杨宗保啊，怎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呢？奇怪了，
5: 这杨宗保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可这宋将王庆龙，他今天绝不是来取降龙木的。你看他那架势，那是要踏平木柯寨呀。
4: 错。爹，女儿倒不以为然。我与那王庆龙交战时，甚是觉得奇怪。他作战不硬拼，拖拖拉拉，松松散散的，所以我断定，他既不要你的降龙木，也不想踏平你这木柯寨。为什么而来？我也没想明白。
6: 哎，不管他了。哎，彩云，你赶紧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7: 打听王庆龙啊？

0: 好，进步不小，不错。哎呀，我儿总算走上了正路。
1: 父王，以前让父王费心了，现在我会努力的。
0: 不是费心，是担心。你和宗宝差不多大，人家宗宝不是习文就是练武，而你呢，整日玩鸟斗鸡，父王岂能不急呀？
1: 父王，和宗宝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还要跟杨元帅出征，建功立业。父王，你等着看吧。
0: 我儿变了。
1: 父王，你就放心吧。
0: 孩子，你真的变了。
1: 哎，宗宝，王爷，
0: 气宇轩昂，真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啊，
2: 王爷过奖。
0: 宗宝啊，菲儿跟你学进步很大，本王甚为高兴啊。
2: 王爷，宗宝不才，愿和小王爷共勉。
0: 好好好好好。
1: 我要弄了一只巴黎大的蛐蛐，别提多漂亮了。哎，又怎么了？
2: 攻打木克寨的事是不是你跟公主说的？
1: 我没说呀。
2: 你别在这装糊涂啊，见的情谊就到此为止。
1: 至于吗你？那是我妹妹，我得跟她说呀，是不是？
2: 你呀，
3: 哈哈，哈哈。
4: 寨主，
5: 好家伙！
6: 哥爹，一个。
5: 哎呀，好好好，这就叫井得掏，孩子得救，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看见了吧？这就叫咱们木克寨的兵。
7: 爹。啊。服你闺女了吧？啊，
5: 好，好，好，好，服，服，服。
7: 你闺女练出来的兵，她宋军10万大军，也甭想进咱木寨的门儿。
6: 对，

0: 好闺女说得好，你看这兵练的一个个的啊。
1: 是
0: 啊
1: 是。
0: 哎呀，宋军是进不来了。嗯，可你和宗保这。

0: 别
1: 海棠，我是不是太盛气凌人了？
2: 公主怎么这么说呢？公主是皇女，有点脾气是应该的。
1: 我母后去世前嘱咐我，想要幸福，一定要谦和待人。我尽量按母后说的做，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盛气凌人，不觉就养成了。
2: 公主太谦虚了。
1: 母后的话，千真万确，世间哪个男人愿找盛气凌人的妻子呢？我知道，宗保对我不冷不热，他反感我的做派。
3: 皇妹，
2: 小王爷，
1: 哥，找我有事吗？
3: 皇妹，宗保在我那儿等你。
1: 他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想让我劝父皇收回圣旨？
3: 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不过你得给他解释解释。
1: 解释？怎么解释？
3: 他让你去你就去，别为难你哥了。
1: 他把我当什么人？我一个公主能像一个丫鬟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3: 不，那你说怎么办？
1: 你宣杨宗保前来觐见。
4: 杨家阿姨看了出征戏，很快就要启程了。
5: 杨家出征，退敌指日可待啊。
4: 臣恳请圣上允许余子菲儿跟随杨家出征。
5: 菲儿武艺不高，你让她送死去啊。
4: 菲儿拜杨宗保为师，武艺大有长进，臣想还是让她锻炼锻炼为好。
5: 皇家子弟出征，既能够做表率，还可以鼓舞士气。
4: 嗯，
5: 哎，听说杨宗保武艺高强，可有此事啊？
4: 确实如此，可谓一代俊才。
5: 真是将门虎子啊。
4: 啊，好，他就是宗保。
5: 嗯，
6: 圣上。
5: 嗯，平身。
6: 谢圣上。
5: 嗯，真是一表人才啊。
6: 谢圣上。
4: 宗保，你来有何事啊？
6: 公主宣我。
5: 哦哦，去去去吧，去吧去吧。
6: 谢圣上。
2: 公主，公主，杨宗保来了。
6: 赵淑影，听说你宣本将军，本将军来听命。
1: 还不跪下！
6: 你以为自己是圣上啊？啊？就你这做派，你当不了圣上。你知道武则天当初怎么能当上圣上的吗？温顺。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武则天才能超人，几次想杀他，并事前还赐他的死，可是武则天昼夜守在床榻前服侍，最后李世民于心不忍，说了一声哎，大唐该换武姓了。你呢？嗯，没有武则天的雄才大略，可是脾气比她大百倍。你说你怎么能当圣上
1: 啊？
6: 我告诉你，赵淑影，你可以在别人面前猖狂，但是不要在我杨宗保面前耍威风。
1: 杨宗保，
6: 你还想选本将军？本将军还想选你呢。我想问你，你凭什么管我御敌先锋的事？
1: 我那是为你好。
6: 好，为我好。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人吗？嗯，我吃了穆桂英的亏，那是因为我轻敌。如果我要用心跟他打，别说他一个，他十个也不成问题。我现在问你，我想逮住穆桂英，你凭什么剥夺了本将军的权利？凭什么？
1: 我愿意。

0: 楚，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可以管任何人，可是你管不了我杨宗保，因为你太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专横跋扈。
0: 你，
1: 横什么横啊！我告诉你，你呀，就是被那帮公子哥给惯坏了。这个人恭维你说你漂亮，那个人说你聪明，其实他们都是在奉承你。你扪心自问啊，你聪明吗？我看你跟傻子差不多。你漂亮吗？哎，那个谁，你把那个镜子拿过来，拿过来。那算了，我告诉你，你把这身衣服一脱，扎在丫鬟堆里，还没他们好看呢。
0: 你
1: 什么你？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我呸！他们是想利用你达到升官的目的。我杨宗保从来都不围着你转，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所图。你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以为我们杨家欠你的吗？是你欠我们杨家的。你去天波府吃了那么多次饭，我一次饭钱没收过你的吗？
0: 你，这够你饭钱了吧？
1: 哎呦，这个坠子我看着很眼熟啊，是李公子送给你的吧？
0: 哼，
1: 嗯。那可就没错了，这个坠子本将军见过，一共是一对，一只送给了你，还有一只你知道送给谁了吗？
0: 谁啊？
1: 妓女。是一个名妓叫桃花红。公主啊，你可真是高贵啊，在你的李公子的心目当中，你和一个头牌名妓的分量是一样的。哎，别扔啊，注意身份，公主，注意身份啊！坐，坐。呀，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这颗珠子应该是徐将军之子徐新来送给你的吧？你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吗？偷的！徐将军娶了一个小妾，用重金买了这个夜明珠。徐新来害怕他娘失宠，于是在盛怒之下偷了这个夜明珠。你知道按照大宋刑律，这该判什么罪吗？该剁去这只右手。哎，你想干嘛？想毁赃？公主，本将军告辞。
0: 你。

0: 你敢欺负我妹？
1: 欺负？谁让他惹本将军来着？
0: 我妹在公主里面是最温柔和善的，你知不知道？
1: 啊？温柔和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我看她呀，就高傲的像斗鸡场里的那只大黑斗鸡。你记不记得，就是前年丢的那只，被人偷走了，头小，眼巨，爪子又尖又利，胸脯发达，大腿粗小腿细，一刀就能掉块肉的那只。
0: 干什么你？
1: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拍他的头。
0: 拍他头干什么？
1: 拍王八啊。记不记得那年我俩在河边逮的那只王八？
0: 他咬住我的手，而且还不松口。
1: 对，就是他。当时你傻

0: 用手指头戳他，那他肯定咬你的手啊。我用巴掌拍他，他咬不着，一拍就缩回头。刚才我对赵书影，我就想拍他这只王八。
1: 行了行了，公主没让你下跪，就算对你施舍了。
0: 我用不着他施舍，我本来倒是想逗弄逗弄他的，可是我没法下手啊，他毕竟不是一只王八。
1: 你想逗弄我妹妹容易啊，把她娶回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0: 我可不想费这个劲。
2: 公主，公主，公主，别生气了啊，别哭了，公主您别哭了好吗？啊，不哭了，不哭了啊！
3: 你看到他刚才有多欺负人吗？
2: 是，杨将军做的确实挺过分的，但是您想想，您受他的气，总比受那些公子哥的奉承要好啊。好了，公主。杨宗保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能这么狂吗？您再想想，满朝文武大臣哪有一个像杨将军这么有真本领的？公主，您啊，大没有必要跟他斗气，他爱发脾气就让他发呗。不是说吗，打是疼，骂是爱，等到您嫁到天波府了，他就不敢这么放肆了。
3: 怎么不敢？他让太君和沈娘惯坏了，到了那儿他更无法无天了。
2: 不会的，您想啊，您是公主，太君和杨元帅都是明理之人，那些沈娘都出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怕到时候啊您跟他大声说话他们都不依呢。好了，

0: 围魏救赵，以逸待劳，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哎，父王，我在看《三十六计》。
1: 学《三十六计》重在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应用。
0: 父王，孩儿会用心的。来，父王，来，请坐。
1: 菲儿，你和宗宝发生了什么事？
0: 父王，我听不懂您说的意思。
1: 宗宝今天来找过你，又去找了公主。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看。
0: 嗯，父王，我跟宗宝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菲儿啊，有什么事跟父王说啊。
0: 哎，父王，我跟宗宝那是亲兄弟，不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父王，
1: 菲儿啊，虽说咱们也是皇室，可别忘了他是君，父是臣，公主虽然和你兄妹相称，可身份并不同啊。
0: 正因为这身份不同，有情人才难成眷属。
1: 嗯，
0: 父王，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妹妹跟宗宝他们俩互相爱慕啊？
1: 这好啊。
0: 哎呦，好什么呀。父王，您是不知道，我妹妹啊，她放不下架子，这宗宝又性情高傲，不愿意依附权贵，这俩人都不愿意捅破那张纸。
1: 好事，真是好事啊。
0: 真是好事。好事啊。
2: 是是是，
3: 说的太多了。
4: 是小王爷，是是是，
2: 这话可不常见。
0: 你们先等会儿。
2: 哎，小王爷，哎，
0: 等会儿。
2: 哎，你别走啊。
3: 是啊。
2: 哎，姑娘，
5: 里边请。姑娘，请坐。小二，给这位姑娘看茶。
6: 听说木柯寨

0: 姑娘，
1: 您说一个小小木科寨，圣上为什么派大军讨伐？
0: 这我不太清楚，城里的还都纳闷呢。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1: 没了，去忙吧。
2: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0: 哎，小
2: 恩师，
3: 给我安排一个房间。
0: 哎，是。
2: 相见，
0: 这边请。
2: 何太极，
4: 来。
1: 哎呀，二位兄台，我有同感。
4: 啊，
1: 都是同道中人，来，我们干一杯。
4: 来，啊，干杯。
1: 来。来，坐坐。
5: 哎，
1: 哎，二位刚才说，圣上要派大军攻打木科寨，此话当真啊？
5: 确实当真啊！
4: 当真，当真呢、啊？这皇上要攻打木科寨，那是已成定局呀、
5: 啊。对，已成定局啊。
3: 老板，过来。
0: 小王爷，
1: 不错。
4: 来，
6: 后面菜快点啊！
7: 海棠，你说我是不是不讨人喜欢呀？
8: 公主怎么这么说呀？圣上、皇子还有公主们都很喜欢您呢，您怎么能说自己不讨人喜欢呢？
7: 我说的不是他们。
8: 哦，公主说的是杨将军吧？
7: 你说这平时都好好的，可一见了他就变了气儿。其实我心里是最在意他的。
8: 既然是这样，公主啊，以后就不要老板着脸了。啊，小王爷，
7: 哥，这是又来报什么信儿啊？
3: 亏你没劝圣上收回成命。宗保和那穆桂英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7: 哦，
3: 穆桂英看见杨宗保没去，你猜怎么着？竟派贴身丫鬟打探消息来了。
7: 什么？
9: 来来来
10: 来来，吃吃吃！
1: 我做饭可好吃了，你知道吗？
5: 那咱哥俩必须得去啊！
1: 都得来，
5: 必须的，
1: 都得来啊！必须的，
5: 必须的，
1: 都得来，
5: 来
1: 来
5: 来！
1: 别动！
5: 你
1: 们想干什么？
0: 哎呦！哎，这位小姐，您这是？
8: 这儿可有单间？
0: 有，楼上，楼上。
5: 哎，你是？
1: 走，等等，我的筐，少啰嗦，快走，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哎呀，疼死了！你看什么看？
8: 你可来自木客栈？
1: 不是，石丽萍，
8: 我不但知道你来自木科寨，还知道你是穆桂英的贴身丫鬟。既然这样，说吧，进城干什么？
1: 给我们小姐买零食呗，瓜子、花生什么的，我们小姐啊可喜欢吃了。
8: 你还挺能撒谎的，唉，怕是来打听杨宗保的吧，对不对？
1: 哼，公主问你话呢，赶快回答。
7: 你不说，我让他们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怎么样？说吧，
1: 闹死！
7: 哎呀，你可真行，别人说打入死牢，早就下瘫了，你还想逃跑？
8: 跟你小姐学的吧？
1: 哼，是又怎么样？
7: 过去真小看你小姐了，她识字吗？
1: 当然，
8: 十仨呀，还是十俩呀？
1: 哼，多的数不过来。
7: 就算是识字，懂诗书吗？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11: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12: 免费领，陀螺宝眼部护理器，现在

0: 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各位兄弟姐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

0: 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真。

0: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2: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4: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
0: 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包。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的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 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免费领。
4: 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
5: 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 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 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
4: 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4百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
3: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

0: 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安定的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3: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乐宝，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0: 看到电视上面的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5: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
1: 我在电视上看到。

0: 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

0: 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9: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

0: 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同学们，放学了，今天就不布置作业了。
1: 太好了，回去终于不用写作业了。
2: 是啊，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了。
0: 虽然没有作业，但也要帮爸爸妈妈做点家务哦。嗯。

0: 仙童，我觉得最近妈妈的工作有点辛苦。
1: 怎么突然懂得体谅妈妈了？
0: 今天没有作业，早点回家帮一下妈妈吧。
2: 香菱回来了，今天作业在学校写完了吗？
0: 今天没有作业。
2: 是吗？
0: 需要我帮忙吗？
2: 好呀，那你就帮我一起做做家务吧。
0: 好。
2: 香菱，要不你帮妈妈洗碗如何？你能洗干净吗？
0: 有了。小可爱，帮帮我。
1: 不用。
0: 要不要啊？
1: 好了，看我的吧。圆筒圆，圆筒点，圆筒点天眼。这是超能清洁扇。
0: 看我超能清洁扇的威力吧。妈妈，我把碗都洗干净了。这盆花要浇水吗？
2: 不用浇水的，你去打扫自己的房间吧，这里妈妈来打扫就好了。
1: 我猜香菱应该把房间打扫干净了吧。我去。香菱，醒醒，快点收拾。
0: 没事，我休息一下。
1: 哼，还睡，你什么时候才能收拾完啊？
0: 不急不急，一会儿就好。
1: 再不起来我就去告诉你妈妈，看你怎么办。
0: 哦，来了来了。看我超能快速清洁扇的威力。家务家务完成完成。
2: 香菱。
0: 哦，妈妈有事吗？
2: 你喜欢这盆花，我就送给你了。你要记得一周给它换一次水哦。
0: 谢谢妈妈。好香啊。
2: 雨洗完就早点睡吧。
0: 哎，终于完成，睡觉喽。

0: 是啊，这是故意整我们俩吗？要走到什么时候啊？有了，看我的。
1: 香菱不能用这个。
2: 这是什么呀？这么多树叶，用这个能有什么用吗？
0: 这是超能清洁扇，当然有用，用它清扫起来又快又干净。
2: 那太好了，香菱。

0: 我的。看我超能快速清洁扇的威力。啊！甜筒怎么不灵了呀？
1: 已经超过时间了，你们还是多动动手自己打扫吧。
0: 啊，甜筒，你是不是故意的？
2: 啊，我们还是快点自己动手扫吧。
0: 臭甜筒，这么多树叶也不知道过来帮帮我们，就知道吃冰淇淋。
3: 今天香菱和甄美丽打扫得很干净，辛苦了。
0: 这是应该的。
4: 传送轨道。
5: 喂，你好，
6: 李恒，一起出来玩游戏吗？刘浩也在。
7: 李恒，来玩啊！
5: 好啊，你们等我一会。
6: 不是说好了等我一会的吗？
7: 你还好意思说等你啊，每次最晚的都是你啊。你这都几次了呀，李亨同学。
6: 我感觉他们根本没把我当朋友。
1: 可我感觉是你总放别人鸽子造成的。
6: 但是有的时候能不能去找他们玩不是我可以决定的。每次一要出去玩，妈妈就会给我一些事情做，我也很无奈。
1: 那不如直接和妈妈说，也许妈妈能理解。
6: 没用的。
8: 李恒，我们在公园，快来玩。
6: 妈妈，妈妈，我可以出去玩吗？他们在等我，同学们都叫我好几次了。
0: 没问题，不过要先把卫生打扫完了再去。打扫完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6: 每次都这样，我要打扫到什么时候啊？就知道会是这样。哎呦喂，这可怎么办呢？
1: 真没想到你这么无奈。
6: 妈妈总是这样，我只要提出去玩这三个字，就肯定会被一些打扫卫生之类的问题阻拦住，真的特别无语。
1: 那就赶紧打扫完再去玩啊。
6: 打扫完就让我出去的话，我早就去打扫了，可惜没有这么简单。看来这次还要请求你的帮助了。
1: 没有问题，交给我吧。李亨，看这里。
6: 这可是我爸爸的宝贝，你可别弄坏了。
1: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6: 也没什么变化了。
1: 想好了，只要你摸一下这幅画，就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啦。
6: 太好了，我终于不用再迟到了。天眼，我要出发了。

0: 康，你来了呀！我还以为你被我的毁灭者吓尿了呢。
1: 少废话，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看我的吧，
0: 看招！我们下周再约。
2: 我说喊了你好几遍也不答应，你是怎么跑出去的？我明明都把门锁住了。你不说是不是啊？
3: 我错了，妈妈，我从窗户爬下去的。
2: 你说什么？
3: 妈妈总算是出去了。五冠军他们说的在哪儿集合来着？这里是哪里呀？我是不是搞错了？

0: 甜筒扔，甜筒扁，甜筒变天人。李恒，你在哪里呀、啊？李恒，
1: 我在这儿呢，不亏你了，不然我就再也回不来了。
0: 话说回来，你是怎么进到画的场景里去的？
1: 本来说赴约的，当时没想好就被吸进去了。
0: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经过这次你也应该受到教训了。
1: 看来以后我还是面对现实合理的安排时间才对。
0: 不错嘛，李恒。
2: 这幅画真是越看越顺眼了。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长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欢迎观天气，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台风、暴雨、高温等是海南省常见的气象灾害，但气象灾害的常见不等于温和，大家的习以为常恰恰是最大的风险源。气候在变，极端天气频发，日常要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才是对生命最好的保障。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局地午后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3到27度，最高气温是33到38度，白天较热，要注意防暑降温。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四周海面、西沙群岛、中沙和南沙群岛

儋州多云，24到36度。杨浦多云，26到34度。文昌多云，26到34度。琼海多云，25到37度。万宁多云，26到34度。陵水多云，25到34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4到37度。临高多云，25到36度。东方多云，27到33度。长江多云，25到38度。定安多云，25到36度。屯昌多云，25到37度。琼中多云，23到36度。白沙多云，23到36度。乐东多云，23到34度。五指山多云，23到33度。宝亭多云，25到34度。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事
5: 儿，
8: 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
10: 这
9: 不去哪儿？
10: 这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咱
12: 那就
13: 别干了。
14: 是相爷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

0: 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海南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冯飞讲话，刘晓明、李荣灿出席。冯飞在乐东调研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情况时强调，扎实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提升全省海水养殖领域系统化治理水平。刘晓明在三亚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时指出，以严实效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以钉钉子精神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封关首年起新城，国内首张海上货物运输区块链电子提单在杨浦签发，海南首张湾区认证金标证书落户三亚。首届聚四方之才海南自贸港人才周国际人才专场招聘会走进厦门。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5月11日，省委召开海南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阅读正反面典型案例和警示材料，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等现职省级领导出席。
0: 会议指出，要把警示教育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等结合起来，认真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各项工作，用扎实奋斗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会议强调，必须强化理论武装，把稳思想之舵，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第一议题、终身课题，全方位深层次检视思想差距，廓清思想迷雾，校准行为偏差，在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党性，坚定信仰，必须对党绝对忠诚，坚守立党为公，强化政治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高政治站位，增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光荣感、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必须牢记初心使命，始终为民造福，坚持人民至上，不断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必须坚持廉洁用权，做到科学决策，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利、履行职责，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加强调查研究，牢牢守住廉洁底线。必须勇于担当作为，善于真抓实干，弘扬特区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健全激励机制，

0: 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1: 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5月12日，省委书记冯飞在乐东黎族自治县深入海岸带生态修复、集中取排水及配套管网项目现场，专题调研海水养殖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情况。
0: 冯飞分别来到英歌海镇水道口、新二社区集中取排水及配套管网项目、九所镇中灶湾海岸带生态修复项目、海坡村陆基海水养殖治理试点项目，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查看岸滩及海防林修复等情况，同养殖户深入交流，听取海水养殖产业转型升级意见建议。冯飞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立省不动摇，强化责任担当，扎实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要坚持重点推进与系统推进相结合，在推动问题整改、海水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打造全省标杆项目，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全力推进沿海市县相关问题整改，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发生。要坚持问题整改与产业转型相结合，在守牢生态环境底线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生态养殖、绿色养殖，建设蓝色粮仓，推动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良性互动。要坚持问题整改与民生保障相结合，统筹兼顾整改要求与养殖户合法权益，用心用情做好政策解读和群众工作，促进养殖户增收，确保整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加强跨部门跨市县统筹协调，形成上下联动、同题共答的工作格局。要提升监管能力水平，强化数字化监管手段应用，提升全省海水养殖领域系统化治理水平，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省领导杨国强参加调研。
1: 5月12日，省长刘晓明在三亚市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0: 刘晓明来到三亚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天涯区马瑞纳码头，实地了解三亚有轨电车示范线项目运营、天涯区开展涉海旅游乱象专项整治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要优化三亚有轨电车运营服务，健全交通接驳路线方式，全面深挖运力潜能，久久为功，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要健全旅游市场规范标准，不断优化旅游市场环境，持续擦亮三亚旅游金字招牌。在天涯区委，刘晓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三亚市和天涯区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以及对省政府党组及其本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方面的意见建议。刘晓明指出，要深刻理解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树立大局观念，以钉钉子精神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要以严实效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问题导向、刀刃向内，坚持认真对照、举一反三，推动问题整改，建立长效机制，实现标本兼治。要把学习教育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和以案促改促治工作紧密衔接起来，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为民造福和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王其阳参加有关活动。
1: 近日，中原海控旗下海南集运协同泛亚航运成功为海南本地企业签发自杨浦港运往石龙的首张国内海上货物运输区块链电子提单，标志着区块链技术在内贸航运业的应用正式迈入新阶段。
0: 此次签发的国内海上货物运输电子提单采用 ISO 5909国际标准，基于区块链技术，由中原海控旗下泛亚航运制定规范的国内海上货物运输提单格式与条款，将有效保证电子提单的真实、可靠和唯一。电子提单数字化、无接触管理，为客户带来内贸外贸一体化的全新数字化体验。
2: 这是中原海控内贸电子提单服务的首次实战落地，也是践行服务零距离、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便利化的重要成果。我们将积极探索更多数字化供应链服务的应用场景，让更多企业享受更加高效、安全、绿色的航运服务。
1: 近日，位于三亚崖洲湾科技城的海南西沙诺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功获得全省首张湾区认证金标品质认证，标志着海南特色农产品通过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品质

0: 认证体系检验。
1: 湾区认证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指导，粤港澳三地联合推出的高端品质认证体系，覆盖农食产品、工业消费品等多个领域。该体系实行金字塔式分级管理，设置金标、蓝标、绿标三个等级，以高品质、高公信力为核心导向。西沙诺丽产品历经全链条品质管控，各项指标均超额达成，成功获评金标认证。
2: 获得了金标的话呢，它至少已经具备了这个一次认证三地通行的市场准入条件。获得了这个湾区认证的话，它是已经达到了这个供港供澳的标准了。所以呢，获得了湾区认证之后呢，是可以更好的这个销售到大湾区甚至国外。通过这个金蓝绿标实现分等分级，也是让这个消费者更方便的去选择他们
1: 市场反馈的闭环机制，为中国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化、高端化发展探索新路径，共同书写琼粤质量协作新篇章。
3: 期待海南热带特色农产品成为大湾区消费者心中的品质代名词，最终实现粤琼两省产业共兴、品牌共荣、市场共享的目标。
0: 5月12日，首届聚四方之才海南自贸港人才周国际人才专场招聘会走进厦门，吸引了华侨大学及周边院校的上百名国际留学生、外籍人才和港澳台学生到场参加咨询对接。
1: 活动现场，省委人才发展局重点介绍了海南在国际人才引进、居留落户、医疗保障等方面的专项支持政策，详细各项便利举措的落地细节。
4: I'm here today also because Hainan province is looking to recrui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overseas returnees to help us develop, improve, and move more confidently into the future.
1: 本次活动聚焦全省国际引才需求，同步组织20家省内重点用人单位进场揽才，共提供132个优质岗位，需求人数611人。涵盖经济金融、国际贸易、医疗卫生、教育科研、旅游管理等多个重点领域，既贴合国际人才的专业所长，也精准对接自贸港产业发展需求，为国际人才提供了多元化、高质量的就业选择。
5: 听完这个招聘会后，我认为海南那边的发展我感觉特别好。毕业后的话，如果有机会，我可能会想一想再来这边找工作。
6: 感觉应该挺多机遇，在这个地方，应该每个行业都会更加发展起来吧。然后对于这个化工类的话，我是觉得应该在那边会建设更多新的企业。
7: 2025年12月18号之后自贸港封关之后，我觉得就是海南以后会有这个更加多的这样一个就业机会，然后吸引更多的企业去入驻，去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市场。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吸引我。
1: 5月13号，活动还将继续走进厦门大学，进一步吸引更多国际青年人才关注海南、扎根海南，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汇聚国际智力注入强劲动能。
0: 近年来，东方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抓手，大力发展鳄鱼养殖、生态文旅等新型农村经济，推动农民从传统种植向多元化就业转型，形成产业加旅游加增收的乡村振兴新模式。
1: 位于三家镇红草村的鄂珍产业园，借助海南自贸港建设东风，从单一养殖向全产业链延伸。今年3月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走出了一条养殖加观光加科普的融合新路。
8: 通过高科技赋能，把我们的鳄鱼养得又好又快，在全国乃至东南亚都有我们核心的竞争优势。去年就接待了8万多游客。
1: 产业园创新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村集体加村民模式，为周边村庄提供种苗和技术，并以保底价收购。目前该模式已覆盖3家镇5个行政村，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超100万元，带动就业超1000人。
9: 他们投苗，我们出池，他们出饲料，养出来的时候一斤他们就给我们7块钱。我们打工，那就每个月的收入也有5-6千块钱这样子吧。

0: 在板桥镇，海南花梨谷文化旅游区以万亩黄花梨为基底，打造集观赏、研学、康养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景区种植超百万株黄花梨，年接待游客量突破30万人次，为当地提供长期就业岗位150余个，季节性临时用工超1000人次。
1: 带动这个周围的老百姓那个就业问题。我们就业呢一般是分两种模式，一种呢就是长期在我们这里工作的人员，另外一种呢就是雇这种就是临时性的临时工。
0: 东方新型农村经济的崛起，让广大农户从田间走进车间，走进景区。东方通过政策精准扶持，与市场主体深度联动，因地制宜发展鳄鱼养殖、生态文旅、热带特色种植等新型农村经济，推动传统农业向接二连三的融合业态转型，形成产业筑基、旅游赋能、增收共富的乡村振兴新模式。
2: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强化农业产业带动，加强订单农业，全力提速农业产业铁档升级，延伸农产品加工链条，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一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精品。
3: 此前，我们在报道中关注了来自五指山毛道乡的15位黎族阿姐将植物染织与藤编技艺带上北京，让非遗活起来的故事。小小的产业点燃的不仅是集体经济，更是深藏在山村里的人心与梦想。从自卑到自信，从沉默到表达，阿姐们的人生被一针一线、一边一染重新勾勒。
4: 这双手沾满泥土，磨出后茧，也养育了家人。也是这双手染出彩虹，编织星辰。
5: 啊，我染灰色的是因为我是那时候我是灰色童年，我爸妈那时候是离异的，然后把我扔在舅舅家那里，几处就一个人煮着吃，别的全世界都是灰色的，没有那个没有色彩，然后我就染灰色。
4: 1973年出生的朱菊香，把所有不安藏进笑声，直到把记忆里的往事都染成了布上的花。在藤编厂，61岁的邢强香听说要去北京，不会写字的他默默创作了一幅藤编作品。
6: 那个字我就叫我妹写，哎，我不会写，我就慢慢搞，慢慢搞这样。
4: 终于，出发的日子到了。从五指山的青山绿水到北京的车水马龙，习惯山路的阿姐们在敞亮的机场里显得有些拘谨。她们换上崭新的鞋，戴上新做的礼锦，第一次坐上了飞机。
7: 还有什么呢？
8: 书记想你了，
9: 我也想你们了。
7: 哎呦，
9: 我也想你们了。
4: 在北京服装学院的排练厅，阿姐们身着民族盛装，正与学院的模特老师一同投入排练。阿姐们第一次感受到手中的非遗原来可以如此时尚地走向远方。当五指山毛道乡的黎族植物染与藤编艺术跨越2000公里，抵达这座国家级的文化殿堂，一场名为我们的表达的盛宴就此启幕。
10: 这次我们来北京来参展，所要展现的就是不仅是通过乡村振兴，老百姓的口袋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也更加的富足。
4: 开幕式上最动人的风景是几位黎族阿姐眼角闪烁的泪光。
11: 她是感动哭了，
7: 是吧？
12: 是啊，
11: 感动流泪了。她没想到我的故事还能来唱在国家级这个文化宫这里。
4: 这些平日沉默内敛的阿姐此刻心潮澎湃。

0: 40余位艺术家与毛道湘手艺人共创的百余件作品，让非遗在当代焕发新生。深山里的黎族阿姐正以指尖记忆为媒，在长安街畔绽放光芒。
1: 像今天这个呈现出来服装表演的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的作品，我觉得它是可以走向国际的。
0: 走下 T 台，阿姐们与艺术家学者围坐交流，兴奋地畅谈心声。
2: 感谢你们这些艺术家，还有我们特色，还有你阿姐，了解特别高兴，每位阿姐都，哎呦，就像你说，就像亲家的那样。
3: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朴素的党员，而应该要做的最朴素、最有效的事情了。在这个创造当中呢，我觉得他们收获了更多的自信，点燃了他们心中那种，在日常当中无法解决的和无法企及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一种特别大的能量，那种创造力是无限的。
0: 阿姐们说，这趟北京之行够吹一辈子牛，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们的表达才刚刚开始。山野之光正照亮更远的未来，乡村振兴因他们而具体而生动。
4: 世界百国侨企联盟产业合作基地日前在儋州华侨现代农业生态产业园正式揭牌，旨在打造侨资、侨智、侨力深度融合的产业平台，赋能现代农业发展。
5: 世界百国侨企联盟产业合作基地以儋州华侨现代农业生态产业园为核心载体，采用跨国资源整合加特色产业落地加三产融合发展模式，核心布局特色水果种植、农产品精深加工、进口商品联动开发三大产业，整体规划占地1600亩。
6: 我们未来可能就是一个华侨的聚集地，聚集了意大利、美国、塞尔维亚等等一些国家都有很多华侨，那么我们未来可能会达到100多个国家，把他们聚到这里来。
7: 我们这些华侨吧，在国外的话有一定的资源，国外的有好多农产品、优产品可以带到海南。接下去我还在国外多了解了解外面的优质农业城，希望引进到海南。
5: 世界百国侨企联盟覆盖161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100家侨企成员，整合中国30多个省市华商资源，目前已在50个国家设立联络处。此次世界百国侨企联盟产业合作基地的揭牌，进一步强化了多方侨企资源的联动互通，为侨资落地、侨智转化、侨力集聚搭建平台。
8: 这一次我们的落地以后呢，我们就会把儋州的新特产品精品出口到我们50个国家的联络处，联络处都是我们的超市产业基地，我们还要把国外好的项目资金引进到海南，引进到儋州，引进到我们这个产业合作基地。
4: 近日，海口经济学院与通航未来北京航空技术教育集团签约，共建智能交通工程学院飞机维修专业及人才培养基地，精准对接海南自贸港航空维修人才缺口，开启产教融合新模式。
5: 本次合作紧密贴合海南低空经济发展与航空维修产业建设需求，着力构建校内学理论、企业练真机的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企业将在9月前建成对标行业及国际标准的专业实训室，配齐各类实训教学资源，并选派147名资深高级工程师入驻学校担任全职教员。
9: 实训室设备其中包含了目前呢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虚拟仿真的设备，还有这个退役的这个飞机和航空发动机，还有飞机的零部件，采用的是德国双元制的这个一体化教学方式，为学生在校内呢就提供很强大的一个动手和实训的一个课程。
10: 我感觉是对学生非常好的，可以从书本上的知识结合到实践上的知识，能够让学生们更好的去理解这项书本上的知识内容，然后更好的了解将来以后的工作方向。
5: 海口经济学院也同步开设智能故障诊断、数字孪生等前沿专业课程，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

0: 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学生专业实践能力与就业竞争力。
1: 能够实现毕业即上岗，那么专业和就业无缝对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追求或者理想，也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校企深度合作能够为同学们为孩子们所提供的这样一个平台，不断地提供啊适合海南主导产业需要的人才。
2: 海南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开展戍边精神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系列活动，邀请滨海防优秀官兵代表组成宣讲团，走进海南省档案馆、海南中学、海口市金宇学校等地，分享戍边故事，开展国防教育。
0: 活动现场，来自西藏军区的官兵们讲述了在海拔5000多米哨位、顶着零下30摄氏度风雪巡逻、在冰缝插国旗、山脊刻界碑的经历。海军海南舰的官兵们则分享了海南舰入列以来圆满完成远海训练、涉外营防等重大任务的奋进历程，生动的讲述展现了新时代海军官兵向海图强、建功深蓝的昂扬风貌。
3: 听了英雄们的故事，我深感震撼，了解到军人叔叔默默守护我们祖国的边疆和海疆，他们不怕吃苦，也不怕危险，怀着一颗热爱祖国的心去迎接中国新的未来。
4: 我懂得现在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也要学习边防战士们不畏困难、勇于担当、努力学习、做有责任的少年。
0: 活动期间，海南省双拥办还组织了座谈交流、同声一面国旗、同唱一首歌等活动，加深了学生和机关单位听众对国防安全的认识，进一步凝聚起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强大合力。
5: 将官兵的忠诚、奉献、担当精神与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工作结合起来，让驻守边疆的钢铁意志成为我们建设家乡的精神动力。
2: 5月12日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海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及演练培训活动，提高人们科学防灾意识和灾害避险自救能力。
0: 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海南省主题科普宣传活动今天在海口举行，来自气象、地震、地质等领域的专家通过情景化讲解、互动问答与现场咨询等多种形式，解读台风、暴雨、强对流天气、地震等灾害的特点及科学避险要点。
6: 面对极端天气的时候呢，都要提前准备一些粮食啊、水啊，要及时的切断电源啊、燃气啊等等。特别是接到政府发布的五停一关的，还有包括转移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配合政府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涵盖应急装备展示、模拟灭火体验、心肺复苏教学等内容，让公众熟练掌握自救互救技能。
7: 尽可能多的去联合多部门，这个开展这个宣传科普，实现一个人人参与、全域覆盖的安全防线。
0: 文昌市今天举办2026年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活动，通过防灾应急疏散演练、应急救护知识技能普及培训等方式，提高市民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
8: 我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比如海姆立克急救法还有 AED 的使用，这让我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就是如果遇到紧急实况的话，我可以帮助很多人。
0: 5月11号，东方市开展2026年春季学期防灾减灾暨消防安全演练活动，在港务中学火灾演练现场，警报响起后，学生们在老师的引导下沿预定路线快速有序撤离至操场安全区域，疏散引导组及时清点人数并上报，消防人员现场指导演示灭火器标准操作，进一步强化师生安全知识与应急能力。
9: 通过这次消防演练，让我确确实实地学到了如何在火场逃生，今后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过度的紧张了。
10: 我们将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定期组织消防演练，加强校园安全隐患排查。
0: 东方将全面梳理演练中发现的问题与不足，完善应急预案，优化疏散流程，同时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培训和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全力构建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
11: 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自救能力，强化校园安全。

0: 管理，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
1: 记者从海南省教育厅了解到，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7月11号放暑假，普通高中学校7月18号放暑假，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参照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效力执行，中等职业学校暑假时间为7月16号至18号，由学校根据实际教学安排确定暑假放假时间。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首。

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

0: 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

0: 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

0: 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

0: 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 25.5 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一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3月的2.7%和2月的1.9%，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0: 世卫组织官员11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尽管高温是赛事必须直面的挑战，但在气象保障团队看来，海南整体气候依然是挺好的。
1: 一个是适宜骑行的这个时间段比较长，下午酷暑，冬午严寒，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的运动员进行一个骑行的。另外第二点呢，就是生态好，空气优，运动员可以在骑行的过程中边骑行边深呼吸，给我们运动员带来一个天然的自肺疗愈。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风环境比较友好。
0: 优秀的条件让海南成为了热门的骑行目的地，而本届环岛赛更将这份魅力延伸至每一位普通人。全新推出的重骑竞技 APP 打破了职业赛事与大众爱好者之间的壁垒，在这里让普通人也能体验职业赛道。
2: 哎，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你是今天来看赛吗？
3: 啊，对对对，今天过来看这个骑行比赛。
2: 哦，是不是很热闹？这个气氛不错。
3: 是啊，
2: 我看您也应该是骑车的爱好者吧？
3: 我是平常周末会偶尔会骑一骑。
2: 就是一个人吗？还是说跟一些骑友一起吗？
3: 跟家人一起。
2: 那您是会不会就是骑那种远一点的一些路段呢？
3: 偶尔会骑。
0: 重骑竞技 APP 优选复刻了多条环岛赛经典路线，使环岛赛从为期五天的专业赛事延伸为全年可参与、全民可体验的数字运动场景。
2: 你可以比方说，你可以关注咱们这个环岛赛哈，它每个路段都可以显示出来，然后比如说它也给你规划这个路线，您也可以体验一下那些参赛的这个骑友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你也可以自己去感受。完了之后，你也可以通过这个 APP 也交换一些骑友，然后一起。
0: 在全民参赛的热潮下，业余组的选手同样热情高涨。本届赛事还配套2026环岛骑行全民挑战赛，激发体育消费潜能，努力打造中国第一、享誉世界的海南体育旅游名片，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我就是环岛赛，今天我就骑的五指山这一个赛段。五指山赛段非常好啊，因为它那个坡度爬升非常大，而且阿托岭它是皇后赛段，这边上去大概是9公里左右的连续上坡，一下到顶，负氧离子含量很高啊，然后空气好，然后就是骑行，这边骑行的话就是整个肺活量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跟着群上去就行了。
0: 更多的是来自天南海北的骑友，大家或独自作战，或相约而来。
5: 我叫刘胜元，然后今年15岁，然后从北京过来的，来比这个比赛。
6: 我今年16岁，然后也是北京来的，就是北京的认识的骑友，
7: 以前一起出去训练，一起出去骑车什么的。他俩都是有车队的，然后就我是这回代表是个人参加。
0: 三个人的目标都是从海口骑行到三亚。虽然比赛很艰苦，但仍在咬牙坚持。
5: 特别累，反正以前也没体验过这种，我第一次比，然后还是感觉规模比较大，确实非常的艰苦。
6: 这边天气比较热吧，然后一开始来不是很适应，然后所以我来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我4月初就来了，然后提前适应了一段，感觉还行，到比赛倒没有出现中暑这种情况。我当时训练的时候中过一次，就是挺难受的。
8: 好像是怎么样？还是
6: 比较凉快的，尤其是今天，我觉得
7: 非常的炎热。就是在昨天爬坡的时候，就是感觉已经要热，就感觉有点想吐的热那种。昨天天气跑得太猛了，加上高温的炎热，然后就是有点爬不动、骑不动那种。
0: 好在这里的骑行环境让他们的疲惫有所缓解。
5: 赛道还不错，我觉得风景挺好的，然后路况也还。
6: 有些路挺宽的，挺舒服的，然后景色也都不错。我觉得骑的最爽的应该是昨天的大桥，挺有意思的。
7: 海边的话，海风比较凉快，然后也可以缓解一些热。
0: 对他们来说，终点不再是唯一的追求。
5: 争一个赛段嘛，其实也可能水平差距比较大，就是多学习学习。
6: 就是想拿一个赛段的前三之类的。因为前面两个赛段其实表现不是很好，我觉得，而且确实和他们有一些比较大的实力的差距，确实还得练，因为也算是精神爱好者嘛。

0: 就是来感受一下这种美好的这种氛围。
1: 这回想的是安全完赛，然后能拿个总成绩前八吧。
2: 从世界顶级车手到骑行爱好者，从国际赛事到全民骑行，环岛赛早已超越体育本身。它是一条路，连接山海，也连接每一个热爱骑行的人。明年让我们赛道再见，继续在自贸港的春风里骑向更广阔的未来。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10: 我吃不下了，你吃。
9: 别浪费啊，鲁家来。
10: 鲁家，
9: 鲁家，
10: 鲁家，
9: 鲁家，
10: 鲁家，
9: 鲁家。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
1: 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伤口太厉害了，太严重了，先输上液去。感觉没温度啊，哇，四肢都冰凉了。啊，伤得很厉害了，还不到这个血，太扯了。这个休克的症状先缓解下来。啊，心率很低哦，27次啊。啊，医生赶紧给他打点安娜加先。

0: 近我们中强会有一些打架，可能迟一个小时，我觉得可能都救不了。但是现在我们只能是说，我们把这个休克的状况先缓解了下来，我们该做的都做了。
1: 今天晚上是比较关键，我看能顺利度过今天晚上，可能机会就大一点了。
2: 这是一次发生在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动物医院的急诊抢救。这是一群游走在生死之畔的医者，什么都在变，唯独对于动物生命的爱护始终如一。敬请收看《行者》。

0: 广州多雨，兽医一天的工作总是伴随着潮湿的气味展开。张天佑接到大象馆打来的紧急电话，立刻赶到现场。
1: 刚才我们大象这里就在外边展区那里有一头七岁的小象，是一个小母象，被其他大象踩下这个木头，然后压到这个鼻子受伤了。
2: 伤口大吗？
1: 还好，在鼻尖前面一部分。
2: 走。
0: 相对于邱医生昨天的手术室抢救，
2: 先抬高看嘛，
1: 慢慢的抬一下。
2: 哇，还挺深的哇，切割伤了，是这样，对，前面切割伤，你看，要处理一下吧。那我们先准备药物，好。
3: 现在是个新鲜草，新鲜草的愈合能力是比较强的，前期呢就先抗菌消炎，把破伤先打上去。
2: 大象对兽医是很敏感，每次给他打的针都能记得到。做兽医这样子啊，不像人医啊，人医叫他听话他就听话，那动物不是的。对，要冲得干净一些，冲多干净就冲多干净。拿个纱布块给我，那个。这很脏，你看，就怕到时愈合的时候疼嘛。哎呀，你听话好吗？那鼻子他不拿过来了，很难控制。像这种，我看刚才的那个伤口，哎，伤衣物都基本上差不多，清洗的差不多。好，我们打针吧。打针。
1: 来，你拿多吃点。
2: 不行。
1: 喂，你好啊，给你打针的。
4: 打都没打。
1: 你怎么这么配合呢？
2: 这空。我这针很小了，
5: 本来是敏感的。
2: 好，还是要换人。那我离多远了？我们都走开，快！动物其实很大程度上呢，都像小孩子一样，它只知道你给它的是疼痛。大象是很聪明的，哪些好跟不好，它分得很清楚。我刚才给它处理的伤口，所以它对我的一个认识肯定是不如饲养员给它吃东西好一些。
0: 由于人与动物无法沟通，动物不配合的情况经常发生。几乎就在同时，对疑似怀孕的黄猩猩尤尼斯进行 B 超检查的邱仁安正在遭遇同样的窘况。
6: 他可能对那个 B 超的探头不太熟悉，看到的话有点紧张。
7: 肚子啊，摸一下，啊，
6: 一点点，过来，看嘛，过来这里，尤尼斯。可能有些时候对我们还是不太信任，因为他在他的印象当中，我们兽医的话可能就是坏人。那饲养员因为每天都会给他喂东西，给他玩的东西，他觉得饲养员对他才是真爱，兽医不是，兽医的都是坏人。
0: 是做动物的朋友，还是他们眼中的坏人，是张天佑和邱仁安每天都必须面对的烦恼。但为了达到治疗目的，他们只能另辟蹊径。
2: 我让唐阿峰主管来操作，因为他对这大象更加熟悉一些。像我们这种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角色转换。在平时的时候，饲养一定要懂得兽医，特别是一些兽医的基础操作，我们都会培训。
0: 张天佑在治疗大象时的遭际，邱仁安深以为然。曾经给猩猩 Coco 治疗，让他成了 Coco 的仇人。
6: 其实我也不想在他们心目中树立一个不好的一个形象，因为毕竟你对他付出了，然后他不认同你的时候心里面不好受，然后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我也会拿点东西给他喂，去跟他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对以后的工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了。
8: 都治疗中的，你先介绍一下吧，你这周的那个主要病例啊，现在跛行还严重吗？
0: 张学礼从事动物医学工作27年，动物治疗经验极为丰富的他，每周都会主持召开一次这样的病理研讨会。
8: 我一定要以问题为导向，那对我们兽医来说，就是以病疾病的病例、动物的病例为导向。动物的很多病看起来是很轻的病，但是你治疗手段、你的用药是很难的。动物它不配合你，有时候反而你去给它强行的去做治疗的话，给动物造成的伤害会更大。有时候我们就是很犹豫，拿不定到底处理还是不处理。
0: 兽医工作就是一个需要不断做出选择、不断衡量利弊的过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7: 相信今天广州的市民已经感受到天气已经变凉了，那么在明后两天呢，天气还会逐步的下降，最低的气温将会再次下滑到十度以下。除了降温之外呢，广州的今明两天还可能会有小雨，后天起天气将会渐渐转晴，但是早晨的气温将会明显下降。
8: 只有13度左右，天气突然降温，因为我们一些小的灵长类的话，或者一些处于亚健康的一些动物的话，对它可能会有点影响。我们要尽早及时的投喂一些预防的药物，只要是预防为主，平时的话。
9: 动物疾病预防是邱仁安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由于人和动物语言不通，动物无法描述自己的身体状况，只能靠兽医的检查去发现。通过对园区动物的医疗巡检来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8: 你看到我一进去了以后全部装在洞里面去了，看他那个保温那个设备开了没有，因为这种非洲动物的天气一变化它也很敏感的，这些动物也是只能靠平时的预防为主，因为有一些动物它生病了或者不舒服，它可能躲在洞里面，也不排除有一些死在里面了，是吧？所以要一定要检查它这个日常的管理都要看一看。Hey boy， 冷不冷啊？今天是不是感觉一夜入冬啊？我拿点那个预防药给它喂一下。
10: 哪个？
8: 就是小的黑猩猩。
10: 喂多少？
8: 还是抽口喂那个，喂半包，其他的喂一包，一天两次。

0: 对，晚上温度有多少？有没有记录啊？
1: 邱仁安在巡检熊猫乐园，看着熊猫三胞胎的照片时，满满的都是回忆。
0: 这个照片是不是很有点像在打招呼一样啊？手举起来像，这个也是我拍的。三胞胎育幼过程当中是唯一的爱好，也就是对熊猫三胞胎成长过程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照片、美好的记忆在这里面，陪它一起长大。
2: 你那时候关 GB 关多久啊？
0: 完了一个多月嘛，7月29号到9月5号嘛，不许回家，不许去参与其他岗位的一些工作，而不能接触其他动物，目的是要保证我们这个熊猫的三胞胎的健康的成长。黑色这个肩膀这个肩带的宽度不一样，有的时候它的那个脸部的表情还有那个眼圈可能会不一样。是你爸爸，我看像不像。其实工作和生活的关系有些时候不太好权衡，像熊猫三胞胎育幼的时候养了一个多月，我们后来才回家，然后后来我老婆跟我提起来的话，她说我生小孩的时候你才陪我一个星期，然后三胞胎的时候你陪了一个多月。那时候我小孩说，他那时候也是5岁吧6岁吧，直接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不是一个好爸爸。我也觉得真的有点，就是在小孩子成长这个过程当中，无形的可能因为工作影响到他，可能陪他的时间少了，我觉得有点挺愧疚的。
1: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3: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准备，我们还是以手术拍 X 光，阿秋进到 CT 室去跟 X 光室去保定监护好麻醉，弹性炎进去观察好心跳呼吸，准备运那个食蚁兽。来，动物到了，动物到了。
1: 一只食蚁兽腿部疑似受伤，导致运动量大幅减少，精神萎靡。在数次检查无果之后，张天又决定给食蚁兽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来排查病因。他必须带领兽医们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从麻醉到拍 CT、X 光、验血、治疗的全部过程。
0: 麻醉呼吸机打开，氧气含量调到3，调高。
1: 对于动物进行任何麻醉治疗都具有一定的风险，张天佑必须严格把控麻醉程度和时长，监控动物的心跳速率，将风险降到最低。
0: 把这个监护仪刘甜甜赶紧给它监护上，现在进入麻醉期几分钟？
2: 9分钟。
0: 36.4正常，因为他走路有点异常，主要怕这个髂关节的位置，看一下这个髋关节这两个位置有没有问题。两个片子哈，速度快一点。啊，我没有看这里就看过了，再倒过来，倒过那个片了。我要看一下那个骨头那里。赵家勇，这一个骨头裂缝跟这个裂缝对称吗？它是对称的，说明是正常的嘛。好。X 光完成，赶紧把它转移到 CT 室。你们全部扫描，扫完了没有？赶紧拍拍拍拍，赶紧拍。这个更清楚，韧带 X 光就很难拍了 ，CT 也不一定能拍出来。你在这里读片，雷医生哈，到这边读片，读好片之后，以后告诉给我们。我们现在拿过去那边先做一个内窥镜，照一下口腔，看看有没有问题。啊，整个都是，你看他吃那个食物香是这么进去的啊。
1: 随后的血液、胃镜以及内科检查都显示食蚁兽身体状况一切正常。最终 CT 的检查结果找到了病因。
0: 韧带，看一下韧带是哪里切出来？
3: 就是这个是正常的那个那一只，你看它的韧带是连接的。
0: 这个显韧带
3: 这个点
0: 退化掉了还是断裂了？
3: 觉得它是应该是脱掉了。
0: 那还是按照赵医生，还是按照你那个左关节韧带受损来处理吧。喂点云南白药是可以使用的，用点活血化瘀的，以后看看下次有时间按照疗程拿过来这里，就做理疗呗。好，那我们等待苏醒，啊，麻醉时间一个钟是吧？刚好一个钟是吧？好，撤，等他自然苏醒，等他自然苏醒。
1: 紧张而有序的食蚁兽全身体检结束，张天佑紧绷的神经得以短暂的放松。对于这样的工作状态，他早就习以为常。
0: 哎，今天也算顺利。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工作状态。不管是兽医，其实人医都是，只要是跟生命打交道的工作，生命是需要你分分钟去付出的，你不用心去付出，这个生命它可能就不在了。
1: 结束上午的食蚁兽体检，在连续15天连轴转的工作后，张天佑迎来了一个小假期，他立刻赶往广州长途汽车站，4个小时后他就将回到老家阳春，见到妻子和儿子了。
0: 我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我才回去一次，我一直都是两地分居，我从毕业之后我就来到这里，2001年6月20号结婚的，8月28号就分开了，就2个月时间在一起，在这里持续到现在。我小孩是04年出生的，在1岁到2岁之间他还分不清什么是爸爸的时候还挺好玩，到了3岁到6岁之间，其中有一次我太太问他，这个人是谁，他不知道这个是爸爸，以后睡觉的时候呢根本就不叫你在一张床上睡，他会赶你跑。
1: 回到位于广东阳春的家时已是下午4点，张天佑和妻子便立即去往超市购买食材，准备下厨给即将放学回家的儿子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0: 只有回家才做饭，回家做饭也是一种享受，你做的饭看着他们喜欢吃你也觉得很满意的。好，
2: 现在跟我一样高了吧？
0: 是啊，
2: 跟我一样高了哈。哇，一个汤，四菜一汤是吧？啊，吃吧。爸爸回来开不开心啊？
3: 开心。
2: 开心啊？怕不怕爸爸批评？

0: 给你啊，不怕，天龙打电话给你，那是叫批评还是叫教你啊？两者都有是吧？
1: 因为现在是初二，刚好是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转折点。说这段时间他总是比较调皮，我就要求他每天给我打三个电话，早上、中午、晚上都要打一个电话，给他做做思想工作。
2: 张天佑用通电话的方式增加与孩子沟通的机会，而邱仁安同样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3: 所以今天爸爸有时间送你去学学武术啊，和姐姐一起去学学武术。一会儿你要把你的看家本领给练出来哦。啊？
4: 哪里有什么看家本领？
3: 没有看家本领，你学了那么多，学到哪里去了？
2: 如今和谐的父子关系来之不易，这是在一场极为严重的家庭事件后，邱仁安做出巨大转变后的结果。
3: 珠海还没开园的时候，我们去珠海支援他的时候，也是我连续去了两个月，我小孩回来他好像跟我挺陌生的，然后我小孩在家里面写了一封信，离家出走信，小学一年级哦，写了离家出走信，然后说，哎，爸爸妈妈我要去哪里了，我去想一想，我他说我会回来的。

0: 三个小狗。哎呦，遛狗了，小心小心。
1: 人家说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嘛，但是真的是少了，可能影响到这个就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吧，可能会有点点影响。然后后来的话，现在我们也是尽量有时间去多陪一陪他，让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吧。
2: 山中，山中不就是过那个隧道那里一上去就到了吗？是吧？他上了这个新的学校，今天是我第一次送儿子上学。之前呢，我就是在前年的9月1号专门回来送他去上过一次课，因为是开学嘛，就这有两次的经历。这次是第一次晚上送他。
3: 我在这里工作了18年，说到我太太还是要感谢她，两地分居这么长时间，她是一个人带大了这个孩子。后来她送我一句话，要有前程可奔赴，还要有生活可回头，是吧？
4: 因为以前我儿子他身体不好嘛，老是发烧，作为母亲啊，肯定很心痛的嘛哈。那我肯定希望有人来搭把手嘛，所以想到这个，我就很容易掉眼泪喽。
3: 我说我是一个会工作不会生活的人，没有给家庭任何照顾，只是自己在工作在工作。因为既然你喜欢了这一行，为这个野生动物做这工作，我也更全心全意的去做。我觉得还是要勇往直前的往前走，毕竟动物来到我们这边不容易，也非常珍贵。以后要改，工作上要更加努力，生活上也要更加努力。
5: 赶紧过年了，看不看发多一个月工资，买部车了，是不是？我说就是因为没买车，我去坐车挺不方便的，所以少回去看你啊。我说那就挣的钱，挣点这工资，买部车吧，哈，买部车，
6: 这可以，
5: 这可以，领导批准。
7: 清晨。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又迎来新的一天，休假归来的张天佑精神抖擞，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邱仁安依旧在园区里来回奔波，工作上两人一如既往地坚守岗位，生活上他们都在努力做一位好丈夫好父亲。没有谁的努力是会被辜负的，时间的长河也注定会化解矛盾和伤痛。为了这份为之奉献青春和热情的事业，为了这个情感相通的家庭，他们正在寻找

0: 这里是海南卫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你们消消气，
3: 这钱要是还不上，
4: 这钱怎么还？怎么还？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
5: 还借的高利贷，
4: 你是要气死我们呀？
6: 他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7: 那不知道。哎呀，省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吧？

0: 老六，这房产监护会真过户给你了吧？
1: 老六，你自己跟大家伙说一说，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
0: 还是那句话啊，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咱们说好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2: 是什么呀？什么呀？你们这属于血口喷人，知道吗？
0: 不是妈，你说句话呀，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已经过户给老六了，还是将来我们人均一份？哎呀，
3: 我还没死呢，都念着我的房子了，换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怎么了？

0: 哎，别走啊！没商量出来呢。何佳丽，
1: 你儿子欠我2万块钱呢，还我。
2: 老六，你别得寸进尺啊！
1: 上次不都说清楚了吗？谁欠钱你找谁。
3: 你儿子就是无赖，何佳欣，你有病吧？
4: 何向东就是无赖。妈，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送我回去。

0: 哎，各位，两口子敬一杯！
1: 谢谢啊！感谢感谢，干一个！
0: 坐坐坐，
2: 谢谢啊！
0: 多吃点，多喝点啊！
3: 姐，多吃点啊！
0: 嗯，少喝点啊！哎，
1: 一会儿过来敬酒啊！
0: 好，喝这酒可不能喝假的啊，必须是真酒啊！
4: 老三老四正往这边询问呢，都不敢正眼看我，心里有鬼，把持。
5: 老三老二在哪？敬一个。
4: 别找那麻烦了，大姐啊，你应该咱俩滑到老六那边去。咱们这就是
5: 没打招呼，脸还惹了一身骚，
4: 还让先生看的。
5: 姐，你说老三、老四，他们是不是也得什么好处了啊？要不然那天那么帮老六说话，尤其老三，这房子我不要，他是不要的人吗？好好的一个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我干妈和老六好像也没来。
6: 大姐，二姐，我敬二位。哎，好了好了，别，
5: 红宇，
6: 红宇，你人不错，佳喜不明白，你得是个明白人。是，大姐，佳喜有的时候他毛躁。
7: 你别跟那一般见识。小曼啊，吃冰棍。来了吧？哎，怎么了？不知道。那你放一下来。
8: 好。
7: 哎，怎么了？这个是谁又惹你了？吃根冰淇淋来。啊，这谁撒的红鸡蛋呢？哦。
8: 你武夷家那个女儿都百天了是吧？少
9: 提她，她有生小子的命吧？人家儿子这工作好几年了吧？
8: 严宏宇，你也争争气！你看人家何其庆，那能耐那魄力，人刘小玲现在都住上高层了。你再看我呢，这老房子冬天冷，夏天热的，开个灯都不亮堂。
9: 爸也明白妈的意思嘛，她就是想住高层。
8: 什么？龙葫芦一号又涨了？这里地段好啊，有商业，又是学区房，现在客户有钱都买不到，得靠抢，出来一套空一套。首漫屋，我看也是漫天要价吧，就一二手房有那么好吗？新房有啊，这个楼盘是今年新开的现房，价格呢是倒挂，比二手房便宜，但是你得自己装，是毛坯的。其实不怕麻烦的话，自己装也行，就是没办法拎包入住了。
7: 就这些了，全都在了啊！我事先声明，我是一分私房钱都没有，全贡献给咱们家了。你这说的好像我有私房钱一样啊！
8: 有你就拿出来，我都不能说你。
7: 你先把这个卖了，行吗？
8: 你有没有到底？
7: 真没有。
8: 你要不再等等吧？我问你，我等什么？
7: 我等什么？现在房子就是好时候，它是抢手货，我再等涨价了更不好买了。你就永远住这老房子啊？
10: 要我说吧，怎么还是量力而行。
7: 我听说啊，我这个高楼层住的不好。
8: 怎么说呢？
10: 就是它不接地气，它腿容易肿。
8: 哼，人老五住的简直不要太舒服。严厚宇啊。 我发现了，你这种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闭，你猪大肠论吨，你永远提不起来。你去找你妈，姐，你为了我，男人一把，行不行？啊，求你了，嗯。
7: 我觉得妈不一定能同意。
8: 你这么着，来。
0: 你说你啊，丈母娘的房子住的好好的，户也过了，你干嘛非得买新房啊？那你要买也行，你把那老房子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1: 妈，先把那房子拆迁，现在卖是亏大钱。
0: 那就等着呗，反正到时候拆迁完了以后住的也是新房。
1: 就怕佳喜等不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佳喜有病。
0: 生病啊？神经病！不是，佳喜肺上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好几年了。我就是怕你们担心，我一直没跟你们说。那现在什么情况啊？
1: 不乐观。
0: 这真的假的？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
1: 真的吗？
0: 我就是想陪佳喜的最后一程，我就是没办法，我来找你们了。哎呀，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
1: 我，哎，
0: 要多少啊？
1: 8万。
0: 那打个借条吧。
2: 必须打！哎呦，这个衣服这小颜色好看呐！
0: 嗯，
2: 给老五女儿织的吧？
0: 是，那生小孩那会儿没去看呢。嗯。

0: 我跟你说啊，住上这样的高层才叫真正的做人呢。哎，
1: 这会不会太高了？
0: 高什么呀，高层嘛就得高，而且刘小玲住17楼，我就得住18楼，比她高一层。
1: 哎呀，你说为了买这个房弄钱啊，还跟妈说你得病了，那这不咒自己吗？
0: 那真够逗的，我要不这么说，妈能够借咱们钱吗？哎，你就别管了啊，咱们赶紧了，把这屋好好装修一下。
1: 哎，那装修得找何继庆啊。
0: 找他干什么？就他一家做装修的，那外面等着趴活的有的是，又便宜又快，我们随便找一家，哎，保不齐啊，年前我们就能住上这房子了。

0: 哎，那个，说中午去我妈那吃饭呢，那你妈怎么办呀？
1: 你说我妈
0: 对呀，
1: 带过去一起啊？
0: 你不怕穿帮啊？你妈可不知道你生病啊？
1: 那要不就让我妈一个人在家待着吧，反正八月十五又不是什么大节，我跟她说。真好呀，这屋就给小曼住。
0: 哎呀，这屋都这么大啊！
1: 妈，来，这月饼我给你弄好了，你到时候记得吃啊。午饭后我们就回来了，宝儿喝茶。
2: 啊，你们去吧。
1: 生气了？
2: 我又不是3岁孩子，我生啥气呀？都去吧，你们哦。我给自己安排的好好的。
3: 妈，我不去你婆婆那儿，我要在家陪姥姥。
1: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婆婆？那是你奶，本来人家就不待见你，你还不去老人家面前晃，能给你钱吗？
3: 你多少钱呀？
1: 你这孩子……
2: 行了行了，去吧。小麦，跟你妈去。
1: 那月饼给你奶拿着。我们走了啊，有事打电话。

0: 是把你给盼回来了，
1: 想死你了。
0: 哎，我有新鲜的桂花，给你马上泡桂花茶，赶紧坐下。哎呦，真的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啊，都不跟我说一声。哎呦，想死你了都。嗯，还好吃不
2: 好？好。
0: 上海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2: 好。
0: 哎呀，这啥呀？又给我带什么吃的了？啊，
2: 美心了。
0: 我不美心吗？
2: 真的。你哪是美心啊？这是我给美心的东西。你干什么你？啊，
3: 刘哥，
2: 你不要跟着我啊！你不要跟着我，你别过来！他抢我东西。
3: 妈，没事。
0: 厨房这怎么了？
2: 他抢我东西，这是我给美心留的。
3: 我知道了，没事儿嘛。啊，美心姨，我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
0: 啊，没事。哎呦，这多久了？
3: 有段日子了，在上海的时候怎么都待不住，非要回来。这回来好歹能睡个好觉。
0: 然后你给美心的，嗯，我这美心的好东西，我给美心的，
3: 我知道。
0: 这能吃吗？
3: 不可逆的。
0: 给美心的，不给别人。
3: 刘妈，
2: 妈，我
0: 还有。怎么会这样啊？这么好的人怎么？
3: 梅心姨，我回头再跟你说。

0: 哎，等一下，这就不搬了吧？这抹布座吗？那有藤椅，有这单人沙发，还有那老沙发，妈几个屁股也不够坐。哎，你搬你们的。
1: 哎，
0: 慢点啊，那个出门的时候别刮着那皮子。
1: 好嘞。
0: 嗯。
1: 哎，你慢点。
0: 你去看看，你去看看。
2: 妈，我把那个新家的钥匙给你留一个啊，放这儿来。还有那个地址，给你写上了啊。元南小区4号楼18层4室。你到时候随时过来，走路10分钟就到了啊。我现在得先走了，车等我呢。啊啊，
0: 哎，佳喜，
2: 嗯，
0: 怎么了妈？
2: 没事，
0: 那我先走了啊，有事打电话吧。
2: 哎，别急着搬进去啊，多放。

0: 老六，
1: 哟，哎，四姐，
0: 你这饭哪来的？你不在家开火了？
1: 做不做饭，这不都有的吃吗？啊，来来来，坐坐坐。你这是彻底搬过去了？
0: 没彻底，两头跑呢。妈呀，四姐，专门跑到这来谴责我呢？
1: 行不跟你扯别的了，跟你说正事儿。
0: 什么正事儿啊？好的就说啊，坏的别说了，听不了。这已经到年跟前了，今年过年怎么过呀？就大家伙儿还这么僵着，啊？哎呦，
1: 四姐，还能怎么过？
0: 老六，这凡事儿别做太绝，毕竟大家是亲姐妹。怎么的？你打算这辈子都不跟大姐来往了？
1: 四姐。
2: 这次可真不是我做的绝啊！你就说啊，大姐搬走之后，她回来看过妈一眼了。
1: 哦，二姐是逢年过节过来看妈一眼，给两个钱，人家就走。那什么意思呢？是我搬到这个家里来，这妈就成我一个人的妈了，是吗？
2: 是，我知道。看我买了房是吧？都不愿意，都不高兴。
1: 那是怎么着？是哦，我花他们钱了。
2: 哎，那是我婆婆给的，还有我红宇自己攒的钱。
0: 所以说，四姐，我看呢你也别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了。到年了，你跟三姐要是有孝心，就来看看妈。其他人，个人敬个人心，咱也不强求。行，说多了你也听不进去。你就流言不忌，搅和吧，我看你能把这家搅和成什么样。
1: 四姐，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当初我承诺过你，这房子拆迁了分你一份的，你默许了呀？现在什么情况？你们站到对家了？啊？哦，我知道，有求于大姐是不是？程程要当兵了。四姐，那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大姐现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可能帮你的。
3: 你看，还是喜欢爸爸，你一抱就不哭了。哎呀，你这是不是饿了呀？
4: 这马上又到年了，今年怎么说呀？妈没来电话，我也懒得打。老六好像买房了，你听说了吗？听说了，搞不好今年又是妈一个人过年。
3: 三婶肯定是一个人过呀，或者跟着老六去他婆婆家。
4: 哎呀，真受得了。
3: 你跟小何如果有心，三婶把妈接到你们那儿去，小何正好也没亲戚。
4: 那行，明儿我就去跟妈说这事儿。
3: 那么着急啊？
4: 我主要还得跟她说一下户口的事儿。
3: 户口什么户口？
4: 真是没想到啊，哄这么久，那你们现在半夜都，啊，睡不好觉啊？这，
3: 哎呀，是，小孩淘。

0: 哎呦，辛苦！
1: 哦，这个，生小孩那会儿我没管你啊，给他织了个小毛衣，
2: 喜欢不？这颜色？哎呦，
3: 谢谢妈，
4: 真好看，谢谢妈。
1: 你们两个能把小日子过得红火，我也为你们高兴。
2: 妈，我记得之前不是个橘红色的沙发吗？这怎么又换回之前的老沙发了？
1: 那个佳喜搬去那儿了。
4: 没事，妈，这事交给我了，回头我给您换一好的。
1: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我习惯了。这好，那皮的吧，坐上去，又硬又冷。
2: 行，妈，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1: 啥事儿啊？
2: 就是我打算把孩子的户口给落家里，将来上学方便。
1: 这个啊，
2: 您放心啊，我对这房子绝对没任何想法，单纯就为小孩上学。
1: 回头我跟佳喜商量商量啊。
2: 跟他商量什么呀？怎么是家里户口他管呀？
1: 不是，
2: 他现在也买了新房搬出去了，这趁早就把户口给挪过去，干脆利索。妈，您真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这一个家被他弄得四分五裂的。这马上又到年了，这大年三十怎么着又跟他上王怀敏家过年去啊？
4: 哎，妈，要不这样，今年过年您上我们那儿吧。
1: 不用，不用，小何，我留在家，我一个人过，习惯了。
2: 妈，您还没看明白啊？把大姐赶走，把老六请回来，这日子真就比之前舒服吗？
5: 那我也不可能把你大姐叫回来。这都多久了？逢年过节连一个电话都不来，心里哪有我？
2: 那鸠占了鹊的巢，你让大姐怎么打电话？
5: 说谁鸠占鹊巢呢？
4: 哎呀，小妹回来了，你误会了。
5: 我们家事儿跟你没关。
4: 不是，小玲。
5: 坐下。刘小玲，你少趁火打劫，在这跟妈上眼药呢。我告诉你，妈不用你管，妈好着呢。哎，你是不是以为你有两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呀？啊，
2: 什么玩意儿？你什么玩意儿啊？你自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把妈扔家里，你不是最孝顺的吗？你就是这么孝顺妈的？
5: 太好笑了吧！刘小玲，你来看我妈几次？你在这装什么孝女啊？
2: 你有没有点良心啊？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了。大过年的把妈自己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5: 对，我就是劈，我劈我也带上你。
4: 孩子让你带，
5: 告诉你啊，我们何家的事儿，你这姓刘的管不着。
2: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姓什么，跟谁动手呢？你跟你疯了吧你？你个疯狗，
5: 疯
2: 是。

0: 给爸和阿奶捎个寒衣，还得回老家。妈是真能折腾咱们。
1: 你这胃口挺好啊。看看，吃囊食了吧？
2: 不是，你闻，你闻这鸡腿，是不是给我哈喇油味儿？
1: 没有啊。
2: 咋没有呢？
3: 没事吧？
1: 你这什么情况啊？晕车了？宏宇，哎，慢一点。啊。

0: 老刘，老刘，你不喝那个了吧？什么？真有第二春了？
1: 没有，没，纯属意外，什么？不是，这还没确定呢吗？
0: 那你们可得想想，怎么跟小麦说。
2: 三姐，那给他添个弟弟妹妹，他不高兴坏了。
0: 那不一定。
1: 老四，
0: 我接。这个喜讯得我来报。
1: 行行，你接你接。
0: 喂，老四，我三姐。
3: 老六呢？
0: 旁边呢？怎么了？
3: 妈呢？
0: 妈在家呢。
4: 从昨天到今天，我就没见着妈。
0: 不是你去家里找了吗？你得大点声喊，妈有点耳背。
3: 我在客厅呢。
0: 什么情况？
5: 现在报警也不能算失踪，时间还没到呢。
3: 那就这么坐以待毙。
1: 老四，不会是你把妈给藏起来了吧？我们在这演呢。
3: 我把妈藏哪儿啊？我图什么呀？
6: 我脑子有病还是你脑子有病？
5: 你俩可以了啊，这都干什么呢？现在就三种可能：第一种，被人挟持走的；第二种，走失；第三种，自己存心要走的。
1: 第三种可能性最大。
0: 劝着玩失踪给谁看啊？
2: 妈这是生气了，你还不明白吗？自打咱买房搬走了，我看妈情绪就不对。你说咱们半天在外边忙，啊，回家就吃个饭，进屋睡觉了。你说妈一个人在屋里能不孤单吗？我估计是到年了，妈有情绪了。
0: 那我买房也不是不顾她，那谁还不能有点自己的事儿了？
2: 哎，我说你这就别做了，咱赶紧找吧。
0: 不用找了。既然是存心的，找也找不到。等时间到了，他自己会出来。
2: 哎，你是？
7: 我是顺德天元食品的副总经理。
8: 我想请问一下，老美商女士她在吗？
2: 谁？哎，
0: 你是不是去过我妈那酱菜摊子啊？啊，
8: 对对对，我想找一下老女士谈谈八宝酱菜的产业化问题。
0: 产业化？你这边请坐啊，咱们慢慢聊。来来来，请坐坐，去泡杯茶。
3: 那妈能去哪儿呢？
9: 咱们家在这儿也没有别的亲戚，也没有多余的房子，没去刘妈那儿，住得起家的又走了。妈这么节省，也不可能去宾馆，这还能去哪儿啊？
5: 都再想想。咱们分头找，明天要是再没消息，那就去派出所报警。
0: 行，那我们先走了，大姐。哎，
3: 说妈会去哪儿啊？
10: 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5: 那也是自找的，他选的老六，老六是他一手带大的，好赖他就自己受着吧。
0: 你说，妈会不会去那儿了？
11: 哎呀，这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们今儿几个个顶个的还那么漂亮啊？哎，怎么少一个？
12: 啊，他晚点来，有事。哦。
13: 你妈呀，在这儿住的挺好的，就是心情吧不太美丽。到时候你们好好劝她，听见没有？
11: 微信，微信。

0: 屋里边呢啊，一会儿啊，好好劝你妈啊，我先撤了啊。
1: 谢谢啊，
2: 谢谢啊，叔。
1: 妈，我们来了。妈，这年跟前了，人钟叔也要过年，
3: 你老跟人这儿住着，算怎么回事儿啊？
4: 妈，
1: 要是老六欺负你了，我们给你撑腰啊。
5: 妈，先把门开开。
4: 啊。
5: 妈，
6: 妈，我是阿丽。妈，其实今天我是不想来的。之前闹成那样，我也是被赶出来的。但您要真有事儿，谁也不能装瞎。你要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满意的，咱们最好回家说，铺开了摊平了，该什么就是什么，总能解决的。妈，你要是真觉得这门不能开，我们就走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7: 老六呢？
1: 看见了吧，你的宝贝老疙瘩，该在的时候永远不在。
7: 老吴，
5: 妈，回家吧。

0: 妈，不是说好过年上我们那儿去的吗？你说你跟老六赌什么气啊？
1: 老五，回家再说。

0: 来，慢慢来。妈，
1: 老三、老四，你们送妈进去，我就不去了。
0: 进去。

0: 肚子饿，再约吧。妈，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1: 那我在这陪大姐，我也先不进去了，不想看老六那张脸。
0: 行，那回头再约吧，姐。
1: 那要说好啊，这马上年下了，怎么着得聚聚。
2: 是，说好了，肯定聚。
1: 先回吧。

0: 方子，你传承不了，啊！房子给你了，房子不给了。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什么？什么怎么拿到的？合理合法拿来的呀。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你有没有点良心？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了。大过年的把妈自己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8: 说妈会去哪儿啊？
9: 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0: 我能找什么呀，三姐？你看，妈肯定没事吧？这样，你们先回去吧，啊，妈我来照顾，好吧？
1: 行，妈，你先歇着，回头我们过来看你。交给你了，
0: 放心放心啊，慢走啊，慢走。
2: 妈，你怎么了？我跟三姐回老家之前还好好的，你干嘛离家出走啊？
3: 我一个人住这屋子不舒服。
2: 哎呦妈，那我叫小曼回来陪你呀。你说你有什么不舒服，你跟我说，我能不依你吗？
3: 我真狠呐！我没生出个好女儿。
2: 哎呦妈，你恨什么呀？你恨你怪我呢？
3: 我不怪你，我要怪只能怪自己。
2: 我要怎么命啊？
3: 好了好了好了，别气了啊！谁也别怪了，行不行？妈，那个，你那将来房子放哪儿了？
2: 你翻箱倒柜的，就是要找房子。
3: 是啊，我这不后学吗？我想找那房子，我研究一下怎么继承。
2: 哼，房子，你传承不了，啊。房子给你了。
3: 房子不给了，
2: 妈，这样，妈，我给你做一些坏心不行？我把房子还给你，房子给我好吗？
3: 何家血，打小我就对你最好，我怎么就养出一个白眼狼了呢？这怎么白眼了？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哎妈，你想想，你把那房子一卖，你拿到钱，你嫌我伺候的不好是不是？你雇个保姆吗？你把我你把您照样。
2: 钱钱钱钱钱，满脑子都是钱了你！你心里还有祖宗吗？哎呀妈，那么多钱呢？你说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了吗？这怎么还有错？怎么还有错？就给我惯成这样，就是我的错，就是我的错，怎么惯成这样？
3: 哎，你用拿它干什么呀？你看着这个没有，这房子啊，全世界唯一一张。
2: 妈，
3: 我烧了！你干嘛呀？烧了！烧了！烧了！你疯了！烧了！没房子了，这下没房子了。我要找吧，你还找？
2: 你疯了！
3: 你才疯了，何家喜，我看你呀。
2: 你是被钱迷疯了啊！啊，钱呐！
3: 雪心，
2: 快，刘妈，你先撤，我掩护。你这个坏人啊，特务，
3: 对对，
2: 叛徒
3: 啊，坏人，
2: 行，
3: 好好好，我送你回去。
2: 过来，
3: 来来来，走吧走吧，
2: 雪心啊，
3: 坏人，坏人，坏人。

0: 小曼，对，姥姥，是我。早。哎呀，进来进来。哎呦，外头冷啊。
1: 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
0: 我跟爸妈说了，过来跟您一起守岁。嚯，是，他们人呢？
1: 他们都在家呢。
0: 你坐，来吃了吗？
1: 吃完了已经。
0: 要再吃点啥吗？不用了，姥。以前家里多热闹啊，他们现在都不来陪您了，真冷清。说什么呢？哎呀，来我来了。哎，我妈也要生孩子了，以后他们就更没时间来看您了。
1: 我回来的机会也少了，嗯，谢谢了。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小曼啊！姥姥自己能照顾好自己。你知道，其实兄弟姊妹都不是一件坏事儿啊。以后长大了，你们都可以大事小事一起商量帮衬。
0: 这几个姨里头，还有我妈，也没相互帮衬。
1: 那也不是他们不好，是你老不好，你老没有把他们教育好。
2: 真的跟我一起守岁呀？
0: 嗯，跟您一起守岁。
1: 我怕撑不到那会儿就打呼噜了。

0: 喂，妈。
1: 哎，国明，
0: 我考上了。
1: 研究生，考上了。
0: 对。
2: 你是初二了，饭店我都订好了。要不要问问你那姊妹几个？
3: 刚问完，一个都来不了。
2: 啊？什么意思？
3: 饭店取消了。
2: 我那一个月前订的，取消了可订不了了。
3: 关键是人妈不来，你让我们几个坐那儿聊什么呀？特别是那老六，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说就是不来。估计就是心虚，怕人问他那房产证。
2: 这瓶子碎了，
4: 要再想粘一块儿难。
3: 就算真粘回去了，还是原来那瓶子吗？
2: 吃去吧。
0: 妈，嗯，您看这刚买了房，马上就要天天进口了，您这钱花的值，
5: 值，太值了。
3: 佳喜啊，嗯，
6: 当初啊，宏宇跟我说你得大病了，可给妈心疼坏了。
5: 你说，到头来，哎呀，谁成想你得的是个喜病啊，
6: 多好啊！
5: 哎妈，你想想我这名字呀，佳喜佳喜，天生就带着喜事儿，
6: 可不嘛。这回呀，听妈说啊，可把身体养好了啊。哎。

0: 多补充点营养什么的啊。哎，等妈。
1: 妈，嗯，最近不爱吃糖，就喜欢吃酸的。
0: 呀，哎，真的啊？嗯。
2: 哎呀，哎呀，妈听见了没有？佳琪爱吃酸的。
3: 吃个苹果来。

0: 大哥大姐过年好啊！你多少还点呗！
1: 大过年的，不要赶尽杀绝呀，社要不喊堂的。
0: 看来这次又空跑了，要不再回去过年去吧？
1: 行，回去。
0: 我去你大爷的！

0: 哎呀，你放心啊，我这几天呢，肯定能给你一个答复。明白明白，是产业化肯定是个趋势，能挣大钱。啊，行，你放心放心啊，等我回复。嗯，行，先这样。啊，那挂了。哎，你先挂，你先挂。
1: 拿远点。
0: 妈，你再不快把我做的人不走了！

0: 妈，你不是都看见了？方子我烧了，没方子了，别磨我了。
1: 妈，你不为我着想，你为妈妈着想。
0: 我百年之后，慢，有他一份。
1: 妈，我求你了，开门了，我错了，我错了，行不行？ 我知道你是因为买房子生气，是不是？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搬到我家去住，本来我也给你留了房间呢。

钱下来，我全打到你账户上，行不行？刘梅心，你铁了心了。

0: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1: 去医院。
0: 医院？我陪你一起去吧。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
0: 怎么了？
1: 妈病了。酱菜米饭。
2: 行了，还看呢。佳琪，
3: 我听说妈都生病住院了，咱不去看看？
1: 妈，妈现在估计也不太想看到咱们，而且大姐他们肯定在呢，我们去讨那个不痛快干嘛？
3: 佳琪，
1: 嗯，
3: 你跟我说实话，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
1: 什么怎么拿到的？合理合法拿来的呀。就这个方子，650。哎呀，60万！

0: 没事儿，刚才心跳有点快，现在都正常了。嗯，
1: 谢谢你啊，秋芳。
0: 放心吧，没大事儿。美心姨，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些了。
0: 一会儿啊，等点滴打完了再观察观察，如果没事儿就可以回家了。
1: 哦，谢谢你啊，秋芳。
0: 别担心，没事儿的。
1: 嗯，
0: 哎，佳丽，我得赶紧回家了。我刚才一着急啊，就把我妈一个人锁在屋里呢，
1: 添麻烦了啊！快走吧。
0: 美心姨，我先回去了。
1: 谢谢你，秋芳。
0: 没事儿。

0: 我给老六打电话，必须出现，立刻马上。
1: 她是女儿，你就不是了。
0: 是你不认我这个女儿，
1: 你还认我这个妈呀？我不回家。
0: 不回家，那你就在医院待着。
1: 在医院就在医院待着，让别人看笑话。
0: 妈，你别作了，那是家得回。
1: 回家也睡不着。
0: 那你在哪儿能睡着啊？
2: 阿丽，
0: 叫你别来，你来干嘛？
2: 医院呢，你说话轻点。
1: 哎呦，建国。
2: 妈，我来接您回家，没地方睡啊，睡我家去。咱们家不是还有间房间吗？啊？
1: 不好吧？
2: 阿林，啊。

0: 妈，别生他的气啊！来，哎呀，哎，你帮个忙，哎，来，建国，你慢一点走。哎，
1: 知道。哎，小心台阶啊！
2: 哦，好。
0: 建国，
1: 哎，
0: 你去叫辆车啊！啊，
1: 我骑车来的，等会儿啊，就在这儿。
0: 哎呦，这是哪儿弄的车啊？我不是怕这不好打车吗？所以借了辆三轮。不行，
1: 你也真是，你一把老骨头了，你还骑着三轮？
0: 没事，
2: 行吗？
0: 妈，我行，就是委屈您了。哎呀，你骑车我安心的。哎，小心啊！哎，
1: 好，行，我就坐这儿，踏上了，踏上。
0: 哎，你先上车。哎呀，
1: 慢点吧。
0: 坐好了吧？嗯。
1: 你们是不是太重了，建国？啊，没事，我来推。不，哎，小伙子，哎，哎呦，麻烦帮我推一把。哎，
0: 好嘞，
1: 谢谢，没事，坐好了。哎，我来。哎，
0: 谢谢你啊，小伙子。
1: 没事，来，一、二、三，走嘞。哎呦，好嘞，谢谢啊，
0: 没事，
1: 谢谢啊。
0: 妈，
1: 咱回家了啊。
0: 好。
3: 这世间一瞬间，建国的头发怎么这么白？

0: 这屋朝南，能晒着点太阳。嗯，你坐。来，床单是新换的，被子跟枕头都晒过了啊。哟，好像还有点味儿。一会儿我再晒晒。还缺点什么？嗯，哼，挺好。回家了，妈，你放心，我这儿啊，没人敢来捣乱。
1: 妈，咱们中午吃面条行吗？
2: 行，面条行。
1: 啊，
2: 建国，我给伙食费。
1: 哎呦，你说的什么话呀？给什么伙食费？
2: 什么伙食费呀？
1: 我就准备了啊。
2: 建国是真好。

0: 怎么了？还不行呢？光有方子还不行，人家要制作流程的一切细节，需要传承人手把手教，才决定要不要合作。
1: 少生点气吧，孩子要紧，要不然算了。
0: 算什么算？我还得去找妈一趟。哎呦，
1: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2: 先把孩子踏踏实实生了，咱再去忙别的，行吗？
3: 你送我过去。别去了，
2: 那我自己去，多带点事儿啊。妈！妈！妈！
3: 走好，下次再来。
4: 下次再来啊！好嘞，哈哈，走好啊！王姐，嗯，看着我妈了吗？今天早上我都没看到她哎。
5: 行，谢谢啊，
2: 妈。
4: 看你这样，妈挺高兴的啊。
2: 都会好的，以后会越来越好。你要是愿意，就在我这儿住着。
4: 过一阵还是要回去。
2: 妈，真在这儿呢。
4: 我不想成吧，我在这儿呢，翻不了天，你就坐在这儿。

0: 大姐啊，我来接妈回家。老六，你都这样了，你还折腾呢？
1: 妈，回家。妈不想跟你走。
0: 你怎么知道妈不愿意？
1: 妈，来这儿干嘛呀？啊？
0: 你这是养母糊口，你以为大姐不想要你那房子呀？
1: 那房子，我不都给你了吗？
0: 走吧，回家聊啊！给你做了吃的，来别吃了。啊，给你做了好吃的。
1: 妈，
0: 走吧，不想跟你走。
1: 妈，回屋，我跟他说。何佳丽，
0: 什么意思啊？还想打我？哎，今天方便来，朝这儿打啊！
1: 来，我朝这儿想撒泼。
0: 来，朝这儿打，打我，打我来！
1: 回来来来，
0: 你让他不让动手，
1: 打我，打我，
0: 哎呀！
1: 何佳丽，真跟我动手是吧？
0: 威我是吧？
2: 来，我今天给你拼了！来，打我！来，来，来，打我！你动手啊！
3: 住手！
2: 何佳喜，这里是我家，轮不到你来撒野。
3: 滚！
0: 你儿子就是无赖。
2: 滚！
0: 六，跟着了魔似的，为了点钱六亲不认啊！这应该把他交给政府去管。政府啊，不管这些事儿。怪我自己不好，当初就不应该生那么多，造孽了。
1: 妈，这话就别说了。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你生了六个，有个把不明事理的也正常。
0: 你们这几个孩子，格局大小，心胸怎样？我这个做妈的。 能不清楚吗？心里一本明账，手心手背都是肉。嗯，手心的肉恐怕还是要多一些。那你这五个手指头长得还不一样，长短呢，是不是？都连着心呐。房子都已经给他了呀，这孩子还想怎么样？
1: 气死我！
0: 肯定是哪个环节还没打通呗，需要你的帮助。
2: 妈，以后啊。
4: 您别出这个院子，就不会有危险。哼，
5: 妈成唐僧了，被圈在这圈子里了。哎，
2: 妈可不就是咱们家的唐僧吗？咱们要好好保护唐僧，别被妖怪吃了，是吧，二师兄？
4: 我是大师兄，我拿个金箍棒，我画个圈儿。
5: 喝口水。
4: 我不想喝水，你给我拿个冰棍吧。
5: 行吧，你吃冰棍儿。
4: 哎，你快给我拿吧！我现在急需一根冰棍给我降降火，我现在头都疼。哎，哎，你鼻子，嗯，快快把右手抬起来，快！
5: 哎呀呀，没事，别大惊小怪的，我就杀鼻子肿瘤。
4: 还有，你怎么两个鼻子都流了？ 快擦一下，把头扬起来，堵着点，拿手，仰头，哎，
5: 哎呀，没事儿，
4: 凉着点。

0: 大夫，他这到底什么情况啊？不影响小孩吧？根据检查结果，哎，初步判断，不排除是白血病。
1: 医生，你是不是看错了？我老平时身体可好了。
0: 你如果对诊断结果有疑问，可以去大医院再检查检查。这个病，我建议及时治疗，还是有希望的。目前来讲，需要做的是，先把肚子里的孩子留掉。

0: 干嘛了你俩？啊，医生怎么说啊？没事儿，啊，医生说在这儿住着，好好养养就好了。
1: 林红宇，别跟我装啊！没事儿，我住这儿干嘛呀？
0: 真没事儿。嗯，
1: 快说，多大点事儿能承受得住？
0: 没事儿，说什么呀？说。
2: 妈，你跟妈说啊，真没事儿，妈，那就听医生的，好好。
3: 妈，你骗妈妈就能看得出来，没骗你，真的。下次再过来啊！哎，
4: 哎，三姐，
3: 哎，红宇，小曼，你们怎么来了？
4: 三姨，我妈得绝症了。
5: 什么？怎么了？这是？
6: 三姐，佳琪得了白血病。
5: 四号病房，在前面。

0: 没告诉他。大姐、二姐也别说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瞒得住啊？
0: 姐，妈也别告诉你。

3点，4点。准备准备，先带孩子。

0: 这里人太多了，留一位就行了，其他去外面等着。老六，咱们先好好吃冰棍。
1: 阖家喜是吧？

都这样了，还不跟大姐和妈说，这不合适啊！我去跟大姐说，跟二姐打，让她去说，我来打。

难过，哎呀，这才多久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0: 不着急啊，好好休息。
1: 没事，
0: 啊，
1: 没事，多休息。

0: 这些钱我暂时用不了，你们这接下去要花的钱可多了。
1: 收下。哦，
0: 你妈是佳喜的生日啊。
1: 妈，替佳喜给你道个歉。

我是舍不得啊，红雨，他怎么会是这样？

0: 吴宇，快把那窗户开开去，呛死人了，简直是！啊，哎呀，慢点，慢点。哎呀，你这屋啊，就跟个毒气室一样，知道吗？当初啊，刚装修完的时候就跟你们说，别着急搬进来，别着急搬进来，就是不听啊！要不然的话，这家系也不会得这不治之症。
1: 能治，肯定能治，医生都说了能治。
0: 能治能治，啊！我跟你说啊，宏宇，这房子啊，能出手就赶紧出手，听见了吗？啊，别死咬那价格啊！佳琪的病等不起。
2: 知道。
0: 来，把那个包给我拿来。
2: 就目前情况看，要想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啊，可能还得骨髓移植，配形式管件，兄弟姐妹之间成功概率比较高。

0: 医生怎么说啊？到底怎么治啊？大姐，老六这个病，说好治也好治，说难治也难治。
1: 哎呦，别卖关子了，直接说。
2: 大姐，加喜这个病需要骨髓移植。 医生说，兄弟姐妹之间配对的概率最高，还是希望姐姐们能救佳欣。

0: 我救你是我的事情，我都想明白、想清楚了，你也不要觉得你是欠我的。这次啊，我这碗水可是端得平平的。你们六姊妹啊，每人一份。
1: 这是干嘛呀？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跟我同龄人比，我长得隐隐的一些，我好像别人大十岁似的。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就下就不敢染了。
3: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3: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6: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3: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6: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7: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3: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声万物》。
6: 沈老师啊。
7: 您有白发的困扰吗？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哦。那我学学。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3: 高泽川。
1: 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阳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长得隐隐的一些，我好像别人大十岁似的。
2: 不怕大家笑话，这才是我的。 真实的样貌。
6: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2: 是，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1: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2: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断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6: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7: 50，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8: 是是是，
7: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70岁。
8: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7: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8: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这么年轻啊！
7: 都没想到吧？
8: 真是。
7: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8: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 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呀、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哈、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7: 不知道。
8: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7: 体虚。
8: 哎。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
0: 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法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那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法，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2: 原来是这么回事。
3: 还有一个瘀，
0: 对，
3: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0: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入上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4: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3: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5: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3: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5: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是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3: 或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5: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7: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3: 行，
7: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5: 还有几根吧。
7: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5: 是啊，
7: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5: 是，
7: 厉害。
5: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年轻了。
5: 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2: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5: 那就对了，
2: 非常期待。
4: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0: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6: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0: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5: 对、对。
0: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 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4: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0: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

0: 要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苋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这栀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的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0: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1: 针对您的方案。
0: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2: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0: 是是，
2: 我一定健成，我一定健成。
3: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苋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4: 对，那时候上拼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0: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4: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0: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4: 对。
0: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1: 额角
0: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4: 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3: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酒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酒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1: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酒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0: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3: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 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

0: 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2: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2: 挺舒服的，张老师
3: 会解压。
1: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3: 按压哈，往下走，
1: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2: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给我
2: 打击老大了。
4: 对，我都有地缝都想钻去那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2: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4: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2: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它不是特别白了，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2: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4: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2: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
4: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2: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4: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 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发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2: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5: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2: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5: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2: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您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6: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2: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6: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2: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6: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1: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7: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7: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是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2: 如果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7: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8: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8: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7: 还有几根吧。
8: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7: 是啊，
8: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7: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9: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2: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9: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
4: 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

0: 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十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0: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0: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3: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您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设了这么大一个局，究竟是为什么？我对你们到底有什么利用价值？
1: 沈谷浩二，
0: 他是你们的人。准确来说，他是共产党。你不是？
1: 目前不是。所以你们想通过我调查他的死因？是。还有凤巢。
0: 我以为你是揭开这一切的关键，可是到最后你却发现，我就是个替罪羊。
1: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错。
0: 普聪不会在意一些小角色，这个沈谷浩二一定还有一些特殊身份吧。 沈谷先生来华，携带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这份情报很有可能可以扭转我们和日本的国际地位关系。火车上那个冒牌的陈景天，也是你们的人。
1: 他也是为了保护这份情报，
0: 可是都因为我，他们都死了。

0: 我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1: 什么？

0: 不早了，早点睡吧。
1: 孟有信，那是我的任务。这是其他的，我对不起你的母亲。可是我也没有想到，前夫这么久啊，被人当了恶心8年的太太。
2: 这就是您臭小子传家的理由吗？当然不是。
1: 上面命令我来刺杀莫有信，可是我去到了之后，这一切都不在我的控制之内的。

0: 你确实这样，你不要让顾盼这个洗脑利用了。
1: 林城，我没有，我要什么好利用的？我就是一个街头混混，罐头，我就是罐头。
0: 顾盼了解你的身份，他不会接触你。
1: 别再说了，
0: 这是我的巧合，是不是听我说完？
1: 我不想听，
0: 行，
1: 我不是这样的，是假的，你骗我，你骗子，你个刽子手，你别说了，
0: 你
1: 让我骗。

0: 好学习吧。
1: 校长，校长，
2: 重新给他挂水。
1: 是。
2: 立刻逮捕谭仲文。
3: 是。

0: 你说你像你们这种人，好端端的就在国外待着呗，回来干嘛呀？人病治病，国病救国。哼，国病救国。
1: 就凭你啊！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不说了。好，今晚只喝酒。
0: 喝酒。

我好久都不敢喝酒了，不敢喝酒，不敢好好睡觉，到处都是眼睛，到处都是敌人。 就可以看见好多好多我想看到的人。

0: 习。你怎么来了？他们没有伤害你吧？
1: 八音盒呢？
0: 八音盒怎么了？
1: 我说那个八音盒呢？

为什么？为什么利用我？拿你当亲人啊？你拿我当什么？复仇的工具吗？没有人比你更知道被人利用的滋味了。可你还是。

0: 同文，什么时候迷恋上日本书籍了？
1: 校长，仲文身为军人，多读一些军事方面的外国书籍，不奇怪吧？
0: 当然，师夷长技以制夷嘛，我理解。但是我不理解的是，这么多的日本书，你是从哪搞到的？
1: 我一个同学送我的，哪个同学？湖南老家碰到的。是的。你们老家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巴掌大个山区，竟然藏着一个熟读日本陆军学院教科书的同学。那也不足为奇，如今国民政府已经病入膏肓，贪污腐败横行，
2: 导致一个有才能的人根本没有机会报效国家，也只能躲在深山老林里度日了。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

0: 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1: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1: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2: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1: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哦，
2: 那我学学。
1: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0: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3: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10岁。
4: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1: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是，
1: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4: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5: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4: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1: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50。
1: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5: 是是是，
4: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2: 70岁。
3: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1: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5: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1: 都没想到吧？
2: 真是
1: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5: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1: 不知道啊。
5: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2: 体虚。哎，
5: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那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4: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还有一个瘀，
5: 对，
1: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5: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0: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

0: 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
2: 哎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2: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或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2: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3: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3: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2: 还有几根吧。
3: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2: 是啊，
3: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2: 是
3: 厉害厉害，
2: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4: 年轻了。
2: 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4: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2: 那就对了，
4: 非常期待。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6: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7: 对、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0: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5: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天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的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5: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1: 针对您的方案。

0: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它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1: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0: 是是，
1: 我一定健成，我一定健成。
2: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3: 对，那时候上拼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0: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3: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0: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3: 对。
0: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4: 额角
0: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3: 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2: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酒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酒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4: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酒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0: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4: 对，您给我们

0: 我们来讲一下高老师啊，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
1: 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把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
2: 哦，
1: 哎，
0: 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1: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0: 会
3: 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
1: 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3: 按压好，往下走，
1: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
4: 往耳朵后方这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
5: 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儿也看不出来50多岁了。
6: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
5: 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的白发，哎呀，给我打击老大了。
6: 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进那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它头发长得快呀，它这个发根都是白的，它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5: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6: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十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5: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呐，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6: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5: 你看。
6: 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5: 是的，黑亮黑亮的，
6: 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
5: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6: 对，
5: 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
4: 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
7: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 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便秘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6: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0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7: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6: 茂密太多了。 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7: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4: 许多人都。

0: 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2: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1: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2: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1: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2: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1: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3: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4: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4: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2: 或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4: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5: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5: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4: 还有几根吧。
5: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4: 是啊，
5: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4: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6: 年轻的。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7: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
2: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7: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2: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7: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 不是那么白了。

0: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他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他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他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0: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3: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您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方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继续邀请您欣赏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赛段的第五场赛事，法国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也是莱德杯之前的最后一场比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的第二轮，也就是晋级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北京时间9月19号凌晨结束的首轮比赛过后呢，英格兰球员马克思·阿米塔吉是以两杆的优势单轮负7的成绩独自领跑，澳大利亚球员李明宇和法国本土的球员朱利安·盖里昂并列排在第二位。另外呢，像马克思·金霍特、马克西南·基弗、尤格·库索、山姆·贝尔斯托、乔治·卡皮罗、中岛启泰以及严斯·丹托普，总共是有7位球员都是交出了负4的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4位。那么38岁的英格兰老将马克思·阿米塔吉在首轮的时候呢，表现堪称是惊艳啊！他从第6洞到第15洞的这个10洞区间之中啊，疯狂地抓下了8只小鸟，其中包括了10号洞到13号洞之间的一个4连鸟，再加上2号洞的一只小�鸟呢，总共是全场收获了9只小鸟，只可惜也吞下了2个 bogey， 但仍然是一份非常精彩的成绩单。我们知道，在整个后九洞传奇开始之后呢，欧巡赛的官方是有一项新的奖励，就是在每场比赛如果能够打破球场的单轮最低杆数记录呢，将会获得一笔额外的单独的奖金。那么参赛的本周是有2位中国球员，那丁文一和金子豪，不过他们在第一轮的状态呢都不是特别的稳定。丁文一在首轮比赛中的这个成绩是一个先抑后扬的趋势，小丁从10号洞开球，先是在11和15洞分别吞下了 bogey， 不过随后的比赛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失误，并且是抓到了3只小鸟，交出了单轮负1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51位。那金子豪在转场前后的这个状态啊，不知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他也是从10号洞开球，一出门在第一洞就抓到了 birdie， 并且他将这个负1的成绩维持了很久，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不过他在转场前的17、18以及转场后的1号洞连续吞下了3个 bogey， 虽然说之后在3号洞也是成功抓到了小鸟了，但是已经无法去弥补之前的损失，最终是一个正1的单轮成绩结束，还在并列的第99位。如果想要获得晋级的话，在第二轮需要更加的努力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二轮目前的一个赛况，阿米塔吉现在是11洞过后负9的成绩，继续保持单独领先。我们看到 Winter 啊，现在是单轮打出了一个63杆的。

新西兰的兰福克斯也都是来到了比赛的现场。同样法国本土也有很多的实力球员参加啊，有像自己在今年这个新人赛季便拿到了冠军的小将马丁库夫拉，上周的比赛中跟亚历克斯诺伦啊一直激战到加动赛的阿德里安萨蒂尔，包括曾经拿到过好几次劳力士世界赛冠军的维克多佩雷斯等等，这些优秀的球员也都是会为本土的球迷而战。这边看到李明宇现在是14动过后的负8成绩，西班牙球员伊达尔戈在第15动四杆洞推 birdie 走一个比较大的右线，目前是正5的成绩啊，这个成绩距离晋级显然是非常的困难了。右到左的线，结果小球在快到洞背的时候并没有如他所愿的向左侧转过去。一个保帕推没有问题。从目前的预估的晋级线来看呢，应该是一个even par的成绩才能够获得晋级。丹麦球员尼尔加德16号洞的保帕推，本周的这场比赛的球场是在法国巴黎的圣罗拉布拉特谢高尔夫俱乐部。这个球场呢是一个私人球场，也是整个法国乃至欧洲大陆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高尔夫俱乐部之一。这个俱乐部总共是分成了红场跟蓝场两个18洞的锦标赛级的球场。红场是1959年开业，蓝场是1963年。两个球场呢都是森林球场，整个球道跟果岭是穿梭在茂密的森林当中，球道的两旁有很多高大的树木，这里的沙坑和水障碍对于球员的精准度要求也是非常的高。那同时这个球场也是法国公开赛等一些主要的赛事啊，包括女子大满贯赛、一元锦标赛的一个主要的举办地。那法国公开赛啊也是这个球场可以说是这个像国家公开赛的一个传统之家了啊。从1963年到2006年期间呢，在这里举办了超过30届的法国公开赛，也是见证了很多高尔夫传奇人物的胜利。包括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这个官方的宣传片看到了，曾经在这里捧几个冠军奖杯的，像已故的西班牙名将塞维巴斯多斯啊，以及德国老将伯纳德兰格、英格兰的尼克佛杜等等等等。那这里最有名的一次赛事啊，是1997年的第32届莱德杯，当时呢也是莱德杯历史上第一次在欧洲大陆举行，也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并且那一届赛事，巴耶斯德罗斯率领的欧洲队是在这里击败了美国队。当然，对于球迷们来说啊，这是一个私人俱乐部，而且要打球的话是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必须是由会员邀请啊并陪同。因此如果只是前往这里的话，那基本上如果是自行去的话，基本上不太可能获得 tee time 的时间。还是回到比赛现场，在第16洞法国小将马丁库夫拉，今年土耳其公开赛的冠军，这是一个5杆洞，541码的长度。来看他的开球，今天的标准杆上球道，前面12个洞啊，上了其中的8个。开球没有问题，

再回到十六栋的 T 台，看布鲁克斯科普卡五次大满贯赛的冠军得主。今天的上球道率很低啊，前面十二个洞只上了其中六洞的球道，这次也是出现了偏左的现象，小球直接打到了树林当中，

来到17栋的天台，看一下拉格尔格伦，来自瑞典的球员，一个422码的四杆洞。嗯，开球稍微的偏左了一些。17栋的国领这边，韩裔的美籍球员迈克尔金，一个 birdie 成绩来到-5。好，再回到16栋的 T 台，科姆卡是选择打了一个暂定，再次在16栋的 T 台开球，但这次开球好像依旧是出现了偏差，还是偏到左边去了。但这次的落点似乎应该还是属于一个可打的位置啊。4号洞这边阿明塔吉，目前成绩已经是来到了-10，依旧单独领先两杆的领先优势。刚才的开球稍微偏左了一些，没有能够做到标岸上。嗯，看看之后这栋能不能够救回一个帕来。17栋的 T 台，法国球员尤格库索，今年的这个赛季的平均开球距离达到了306码，在所有的球员当中啊排在第26位。那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目前开球距离最远的还是小麦。小麦的开球距离已经平均在310以上。16栋的国领上，这是卫冕冠军布拉德伯利。嗯，差了一点点，可惜了。去年他是在这里呢赢得了自己的第二个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而且当时的决赛轮啊，有的10来位选手都是一直保持一个领先的态势。他最终凭借在后整洞抓到的3只小鸟，从中脱颖而出，最终是一个低于标准杆16杆的总成绩，最终是锁定了胜局。但布拉德伯利，再来看阿米塔吉这边。之前攻国领的一杆偏到左侧的长草当中，应该是深深的陷了进去啊。目前他在迪拜竞赛积分榜上排在第45位，啊，要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排名是他本周一个最大的目标。他本人在采访中表示呢，是希望能够跻身到前二十名，最好是能够进入到前15名当中。嗯，这一切不是太理想。18栋，沙佩尔保帕推，收官的一个帕拿道，68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4。这边来看尼尔加德，在17栋公国岭，还剩149码到旗杆。嗯，好球，非常的棒啊！这边马丁库夫拉球道上的第二打，16栋基本上还是一个两杆能够直接放上，有争取射老鹰的机会。库夫拉的这一杆啊，距离旗杆还剩241码。

开球开出了322的距离。第二杆勉强是上了果岭，这样的话即便是没有能够推进老鹰的话，接下来抓一只 birdie 啊问题不是很大。

0: 来看十七栋有个库所的第二大。阳光透过树林照射下来啊，整个果岭上树影斑驳的，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球员们对于球线的这个判读。再来到十五栋的果岭看米格利奥兹，目前负七的成绩并列第四的位置，一个长距离的推杆力道不够，四号洞阿米塔吉的保帕推，可惜了，稍微偏右了一点，这样的话要丢掉一杆。好的，目前领先榜上阿米塔吉依旧是单独领先一杆的优势，杰夫温特尔跟李明宇都是负八的成绩，处在并列的第二位，包括布鲁克斯科普卡等在内，总共是有五位球员一起排在并列的第四位。
1: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欢迎回来。那本周的法国公开赛啊，是在法国巴黎郊外进行。巴黎作为法国的首都，也是世界上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城市呢，位于法国的北部，横跨了塞纳河两岸。那整个城市拥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市内像卢浮宫、奥赛博物馆和蓬皮杜中心最为知名，而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和巴黎圣母院也是它著名的地标性的建筑。那包括在二零二四年的时候，巴黎奥运会是在这里举行，很多的赛事啊也是在市中心的著名景点附近举办。那当然，对于高尔夫爱好者来说呢，巴黎周边有很多个高尔夫俱乐部，这些球场呢也都是提供了在城市附近去体验高尔夫的机会。回到比赛这边，尼尔加德的这一杆啊，直接打穿了这个果岭，库夫拉。老鹰推推到洞杯的右侧，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没有问题，成绩来到了负二。这样的话，目前他距离这个晋级啊，基本上不需要太过于担心了。拉杆格伦，十八洞的 T 台，今天的标准杆上果岭率啊，有那么一点点惨不忍睹啊，一大半的都没有做到标岸上。马丁库夫拉，422码的帕斯的第十七洞，前面十三个洞的球道上了其中的九个洞的球道。也是稍微的偏左了一些。布鲁克斯科普卡。今天的上球道率也确实不高啊，也是有一多半没有能够上球道，这次又出现了偏左的情况，而且再次打到了树林当中。 这颗球是尼尔加德的，之前是打穿了国领，国领左后方的回切，好的，继续往前滚动，漂亮。停住。回到阿米塔吉这边，在五号洞的小鸟推，有一点点下坡，力道小了，推得非常的小心。这边的沙坑球，这是拉格尔格伦。

0: 感觉力道不够啊，短了。比赛进行到现在呢，两位中国球员都是已经完赛了啊。丁文一这轮的表现呢，是应该说有所回升。这轮是从前九出发，五洞、六号洞和八号洞抓到了三只 birdie， 十二洞呢出现了一个十五，吞下了一个 bogey 之后，剩下的球洞都是成功的保帕，最终是打出了一个三鸟两 bogey 的单轮负一杆，总成绩是负二，晋级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金子豪在这轮表现就比较起伏了，他这轮也是从一号洞开球，在四号洞和七号洞都是抓到了小鸟，也是一度啊把成绩压回到了红字，但是在之后他的状态没有能够延续下来，在第八洞先是吞下了第一个 bogey， 随后在转场之后，在十三和十八号洞也是吞下了 bogey， 最终是一个两鸟三 bogey 的单轮，又是一个正一杆，总成绩是正二，这样的话他肯定是无缘晋级了。那目前在领先榜上排在第二位的杰夫，温特呢，他是这一轮呢63杆，距离球场的最低杆记录62杆只差了一杆，他的这轮是打出了一个9鸟1 bogey的单轮负八的成绩，也是一下子强势的挺进了争冠的行列当中。尤格库索打平了标准杆71杆，科普卡还剩99码的距离。
1: 单，
0: 这边弗斯特，
1: 这边。Do you want to see the volunteer up on the left there? Just the people just riding here. Anything on there?

0: 看伊达尔戈，还剩239码到旗杆。来看能不能够第二杆直接轰上果岭。基本上这个洞也是球员们比较容易拿分的球洞啊，没有太大的失误的话，两杆上，然后两推能够拿到 birdie。17洞来看科普卡，第三杆。这杆切过了啊，打到果岭的另一侧。跟他一块处在并列第四位置的还有严斯·丹托普、阿德里安·萨蒂尔、林德伯格。这边尼亚加德18洞收官的一个帕拿道负四的成绩，单轮负三，68杆结束比赛。科普卡的第四打，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啊，可惜了，这样的话要丢杆了。18洞这个三杆洞卫冕冠军丹布拉德伯利，好球，不错。今天旗杆位差得很靠前啊，靠前偏右一点的位置，而果岭前端两侧均有沙坑保护着。科普卡的 bogey 推杆丢掉了并列第四的排名，现在丹托普、林德伯格、萨蒂尔和米格利奥兹还是处在并列第四的位置。那阿德连萨蒂尔今天出发较早，因此没有看到他的比赛画面。他在之前的 BMW PG 锦标赛上啊，也是跟亚历克斯诺伦给我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演出，两人一直在应该是共同带着两杆的优势进入到了决赛轮，基本上也是你来我往，最终在常规赛阶段都是交出了-19的成绩，并列领先进入到加动赛。只可惜在第一个加动呢，这位相对43岁的诺伦来讲是比较年轻的法国球员呢，最终还是不如这个诺伦来的老辣，这个姜还是老的辣，最终诺伦在第一个加动便靠着一只小鸟终结了比赛，也是拿到了自己的第12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不过萨蒂尔最近的状态也确实不错啊， BMW PG 锦标赛是一个亚军，爱尔兰公开赛也是进入到了前五名。他在这轮是打出了一个单轮五鸟零 bogey 的没有任何瑕疵的成绩单，总成绩是来到了-6。阿米塔吉的第二杆，来看一下第二轮目前的领先榜上，前端位置没有太多的变化，科普卡掉到了并列第8的位置，刚才吞下一个 bogey。马克思·安塔基、杰夫·温特尔、李明宇还是在前三的位置。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要接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 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约翰帕里在收官的第十八洞，今天前面十七洞标昂，只有十洞是标昂上。选择打国岭前端的话，稍有不慎就很容易掉进沙坑里。十六洞李明宇的宝帕推。宝帕没问题。领先榜前端目前没有完赛的就是包括李明宇、阿米塔吉、科布卡还有米格利奥兹。阿米塔吉今天是从后九出发，在出门第一洞啊就抓到了小鸟，然后十四洞又是一个鸟，只不过在转场后的状态呢稍微有一点起伏，在第二洞和第四洞就吞下了 bogey。 十八洞不要往上，再回到十八洞的 T 台看一下科布卡。今天的开球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啊都偏到了左侧，不知道出现了一个什么状况，无论是木杆还是铁杆啊。李明宇十七洞，开球没问题。回到阿米塔吉这边，六号洞推一个右线，好的没问题，一点点的右线抓住，成绩再次回到了负十。

科布哈，十八洞国岭左侧回切。又切过了，小球停在国岭环上。

十八洞看马丁库夫拉的小鸟推。左线稍微多抓了一些，没有能够推进。目前在领先榜上成绩最好的法国本土球员还是阿德里安·萨蒂尔，处在并列第四的位置。十八洞帕里推 bogey， 正二的成绩结束了比赛。第一轮73，第二轮71，伊文帕。回到十七洞的球道，李明宇，他选择了一个稳妥的打法，第一杆只打了250不到，正好是一个球道上最开阔的位置。第二杆还剩下175码。来看这杆的落点。打到果岭偏左的位置，再回到十八洞的果岭，看科姆卡最后的保帕推。最后的收官一个帕，负五的总成绩，今天单轮打出了一个68杆的成绩。一轮69杆，两轮负五。接的是库夫拉，也是一个保帕推。没问题，一个帕收尾。第一轮是交出那个伊文帕，今天单轮打到负二，总成绩也是负二。负二目前是排在并列的第32位啊。中国球员丁文一也是处在这个位置。回到十七洞的球道，看弗瑞斯特，距离膝杆112。非常不错。

十六栋米格里奥兹。Birdy 的推杆差了一点点，没有能够推进。目前并列第四的位置。第二轮结束之后啊，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阿米塔吉将会继续保持单独领先。李明宇17洞推 birdie， 20英尺。

这个右线多了啊。嗯，感觉他瞄的时候这个线就抓的有点过于多了。十八洞国岭这边兰加斯科，最后的一个收官的 birdie 的机会没有能够把握住，接下来的保帕而且一定要推进，否则的话将会非常可惜的被淘汰出局。

十七洞看弗瑞斯特，一个很好的抓 birdie 的机会。好球，非常漂亮的抓到了 birdie。今天抓到了四个 birdie， 也是很好的把第一轮的损失弥补了回来。目前负一的成绩啊，基本上大概率能够确保获得。

这边兰加斯科非常关键的保帕推，好的，压着线获得了比赛的晋级。连续两轮都是71杆的平标准杆的成绩。18洞 T 台这边，菲斯特先来打。一点点小的右曲，要选择打这个果岭的右前侧的话，如果停不住啊，会直接掉进滑到那个沙坑里。之后是伊德尔戈，正四的成绩也是铁定是无缘晋级了。今天的标杆率也不高啊，只有一半的洞数是能够标准杆杠上。应该是偏到左侧去了。还是18洞的 T 台，来看李明宇202码的这个三杆洞。也是打的稍微的偏左一些，但是是一个很安全的位置。威斯特第一杆直接打短，哟，这一杆切坏了，麻烦了。之后他必须能够做到一前一推，吞下一个 bogey， 才能确保压线晋级。

0: 这一杆出现这样的状况不应该啊，哪怕第一杆你选择打得偏左一些，或者偏力量大一些啊，打一个安全的这个距离上果岭，只要能够保证上，接着两推保帕也是没有问题的。过去的之前的比赛连续的三场都没有获得进教，这杆又切短了，这下完了，小球还会顺着这个坡滚到沙坑里，那他除非最后这一次沙坑球能够直接把球切进去啊，不然的话正好被淘汰出局。原本上一弄的 birdie 拿到之后，原本以为他会延续一下这个好的手感，最后用生生是把自己的晋级希望给打没了。哦，差一点点，好，这样的话真是非常的可惜啊。这一洞收官洞吞一个 double， 正好被淘汰出局，这也是在夺冠之后啊，连续三场，连续第四场被淘汰出局了。你的二哥这杆推得不错，但是没办法，之前的表现过于糟糕。阿米塔奇现在十六洞过后负十的成绩，两杆优势，单独领先李明宇，应该这个并列第二的位置应该是跑不掉了。嗯，差一点点，擦着洞杯右侧滑了过去，总成绩负八完赛，并列第二的位置。这个 double 啊，太可惜了，刚刚在十七洞燃起的晋级的希望瞬间又被打没了，连续四场不晋级。这边李大二哥正四的一个成绩结束了两轮，打道回府，连续两轮都交出了七十三杆。来看一下第二轮目前领先榜，阿米塔基还没有完赛，但是单独领先的位置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杰夫·温特和李明宇排在并列的第二位，严斯·丹托普、林德伯格以及阿德里安·萨蒂尔排在并列的第四位。来看一下本轮的五加球，这是在三号洞，阿米塔基三号洞精准的铁杆攻果岭，停在旗杆的一侧，接着轻松地抓到了小鸟五加球，这是排在第四位的，还是阿米塔吉又一次上演了精准的铁杆，打到旗杆的前方，又一次小球停在了旗杆附近，轻松抓到了 birdie， 五加球排在第三位。排在第二位的一个中远距离的小鸟推进洞，而且推得非常的干净利落啊，直接是一个贯洞。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来自于李明宇，走一个非常大的右线，右至左，力道刚刚耗尽的时刻啊，滚进的洞杯当中，精彩的一支 birdie。好的，以上就是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法国公开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2: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熊中这边都会有雨，
3: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2: 熊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4: 终于见面啦！
5: 哎，谢谢。
4: 这是给我们的，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喝一喝香米。
3: 哦，好香啊！嗯，
4: 对呀。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啊。
2: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3: 那个坑洞花园很漂亮。

0: 在那儿呢。
1: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个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
2: 就有营养。
1: 哎，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3: 嗯，因为土壤和水呀。
1: 但是这样
2: 它也要光合作用，
1: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3: 留一个悬念，
1: 实际上就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3: 资源共享呗。
1: 对，
4: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1: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5: 呀呀呀，一个蛙！哦，
2: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6: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
2: 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贴得很好啊。
1: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大黑等等我，
2: 当心啊。
1: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啊？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3: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2: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1: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的一员，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3: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1: 对，是的。
7: 妖怪，我来收拾你。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8: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9: 电工，
10: 你有给啊？
9: 哎呀呀呀呀呀！
8: 文明观演，请勿打破氛围。
11: 哇，好想摸一下！
8: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4: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5: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7: 然后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8: We are coming！
1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 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他是恶人先告状，当时他把提前剪辑好的视频发到网上，吃瓜群众不明就里就先入为主了，到时候这事闹到局里边，谁还在乎细节啊？
19: 我们身为警察，国家法律公器的象征，遇到事情了就知道动拳头啊！你们还想不想当警察？还想不想穿这身警服了？

0: 师傅，吃碗面跑那么远，你不是喜欢吃面吗？是，那也不至于跑那么远呀。咱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1: 行，有点意思了。我徒弟越来越像回事儿。
0: 什么意思？
1: 嘿，刚才我那句白夸你了，算我没说。
2: 哎，师傅，咱来过这儿。师傅，咱是不是真有什么任务？你找到证据了？
1: 嘘，别瞎猜。吃你的面。

0: 别老看，吃面。杨叔，
1: 嗯，
0: 一会儿你坐这慢慢吃，稍微等我会儿。
1: 谁呀？
0: 彪。
2: 老板，老样子啊。
0: 可以吗？坐会儿吧，小白。
2: 你认识我？
0: 你叫白天宇，去年大学毕业没找着好的工作，就进了兰亭雅舍。可是你没想到到了这儿，让你从事的是一份让你难以启齿的工作。你想过辞职，但是又舍不得这份高薪。所以，一时难以取舍。
2: 你谁呀？对不起，我正在工作。
0: 我劝你最好别走，我怕对你不利。

0: 你一个人倒无所谓，但是那个把你一手养大的单亲母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沦落风尘会怎么想？更何况，他对你的要求和期待还那么高。你想干嘛？
1: 想帮你，论学历，论家教，论长相，你一样不差。干什么不好，非要到这儿去自甘堕落呢？那我不知道啊，我刚进去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介绍我的人说这里是高级会所。 能进去的都是有成就的企业家。我毕业之后没有找到好工作，我就想进来做个服务员。要是能结识到赏识我的人，我就可以找一个好的工作。我没想到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0: 告诉我，你现在的日常工作是什么？
1: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0: 我不愿意看到你。
1: 进入到我们要打击的名单当中去，所以我希望你亲自告诉我，就是陪那些有钱但是生活又很空虚的女人，满足她们的需求，
0: 太危险了。
1: 你现在已经深陷一个非常危险的犯罪场所了。犯罪场所？啊！我已经盯你很久了，发现你是身不由己，所以我才找到你。
0: 怎么样？能不能跟我合作？给自己一个机会。
1: 不行，不行的呀，哥，中介很厉害的，要是让他知道，我连命都没有了。
0: 他能厉害的过警察吗？你就回去像平时一样听他的指挥，然后我会跟你联系。
1: 哎呀，警察哥哥，我胆子很小的，我做不来的，我一定会露馅的，我到时候怕把你的计划都给毁了。

0: 那这样，你帮我一个忙吧。哎呀，什么忙啊？你帮我介绍个人进去，这行吧？
1: 谁呀？
0: 是谁？我再考虑一下，然后我联系你。行了，你出来的时间够久了，别说了，先回去。
1: 警官哥哥。 我不想干了，我辞职可以吧？
0: 可以。但是在你把我的人介绍进去之前，你不能辞职。

0: 来，建军啊，你到底怎么想的啊？你怎么想的让杨树去当这个三陪啊？
1: 谁让他去当三陪了？我那是卧底。
0: 嗯，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一定让他当卧底。他要是不当卧底的话，你就成了拉皮条子了。哎，你觉得这个杨树，他能办成吗？
1: 肯定
2: 不行。那孩子，天生一脸正气，你见过世界上有这么正经的男招待吗？
1: 不是，这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事在人为嘛。啊，你们都觉得杨树不可能打架，别打了。
0: 他那是打架吗？他那是拉架，好不好？

0: 你看什么呢？没什么。你眼睛就没离开过手机。给我看看。
1: 师傅，你就给他，
0: 你就给我看看，如何搞定富婆？这没有。
1: 你觉得这人他要真能搞定富婆，他自己也能写，靠写字儿，撇钱吗？
0: 我当然知道这没用了，师傅。但问题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1: 我看吧，你还笑话我，那看了总比不看好吧？行行，那你就自己多看多学。确实这方面也不是我什么强项，我也教不了你什么。
0: 师傅，咱平心而论，您都说您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您就把我往虎口里送。哎呀，
1: 至于吗？我相信这件事情你可以应付得来，这不就是工作吗？是不是工作？你就当是为了工作献身了。
0: 献身？我还得献身？
1: 你想什么呢？
0: 那种地方我能想什么呀？

0: 来了，小白。哎，建军哥，
1: 进来，坐啊，都坐。哎，就是他，你觉得怎么样？小哥不错啊，这身材这脸蛋儿，我们老板一定喜欢的。
2: 谁让你小哥哥？我是警察，叫我杨警官，知道吗？
0: 杨警官，请逮捕我。
3: 杨叔，你要知道你去的那是什么地方，别人能管你叫杨警官吗？小白，还记得我之前怎么嘱咐你的？
0: 就说，小哥哥是我的表哥，大学毕业也没有找到工作，托我找工作的。
3: 就这么说啊，只要你们老板这次真的把他留下了，你的工作就算正式结束。以后你是想辞职想什么的，那我不拦着你，啊，
0: 建军哥，其实人家也没有那么着急，小哥哥刚进去没经验，我陪小哥哥几天嘛。
3: 什么？你出来了？哎，行，你就说吧。
4: 师傅，您找的这是什么人呢？
3: 怎么了？引荐人啊。
4: 看他阴阳怪气的，你让我跟他去那种地方？
3: 这卧底也是警察工作的一部分，你好好观察，多多学习。这任务里，小白一旁协助你没问题。之后就看你的了，啊！加油！
0: 加油！
5: 表哥，表哥！
0: 哎呀，表哥，在我们那儿就要取花名的。跟表哥取个花名怎么样？
1: 我叫杨树，就叫我杨树。
0: 表哥，行走江湖，你确定要用真名吗？我给你取花名吧，就叫阿伟。
1: 随便你。
0: 我表哥这身材，就应该叫阿伟。
1: 你干什么呢你？你说话就说话，你摸哪儿呢？我告诉你，我跟你不一样，我是警察，知道吗？
0: 表哥，是建军哥让我配合您工作的。你要是不配合我到那里，我老板不收您。我可没办法。

0: 你听好了，一会儿你只需要负责把我介绍给你的老板，多余的话别说，别和我套近。
1: 好啦好啦，人家要不和你近乎，怎么外面这么多人不介绍，就只介绍你了。
2: 站住，干什么呢？
1: 我带我表哥上班了。
3: 表哥，
2: 长龙来。

0: 老板，哎，钟姐来。哟，
1: 这谁呀？钟姐，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我的表哥，叫阿伟。阿伟，这是我妈妈，叫钟姐。钟姐，
0: 阿伟，
1: 多多关照。啊，
0: 阿伟。
1: 小白，你那么娘，你表哥还挺弯的哈。钟姐，我们家打小就拿表哥当男孩子，拿我当女孩子养的。哎呀，
0: 这小模样，这小身材，看着还挺壮实的哈。嘿，小腱子肉还挺硬，你这得迷死多少姐姐呀？啊？哼，阿伟是吧？多大了？
2: 25。
0: 以前干过什么呀？
2: 大学毕业以后，没找到什么好工作。
0: 啥都干过，干过我们这行吗？
2: 没有，干了2年快递，风里来雨里去的，这身子就连壮了。哼哼，干快递，
0: 啊，这形象这身子板干快递，这不大材小用了吗？你干快递一月能挣多少钱呀？
2: 好的话能挣上万。
0: 那就是了。你要是在我这上班干好的话，一天晚上挣上万也是有可能的。哎，小白。
2: 你不是说你要辞职吗？正好你表哥来了，想辞你就辞吧。哎呀，
0: 钟姐，你真是喜新厌旧。我表哥刚来，我陪他几天呗。你瞅你那德行，你们这群人呐，刚开始一个个哭着喊着不愿意干，现在打着撵着都不走，你真行。哎，阿伟，你有没有好一点的衣服换一身？
2: 好一点的。
0: 啊。
1: 需要什么样的？
0: 钟姐，我表哥以前干快递的，哪有什么像样的衣服呀？倒也是。你这样，你带他上咱们那服装间，给他找一身好点的衣服穿上。今天晚上就来上班，怎么样？
2: 好。
1: 行，那我们先走了。
0: 一会儿见。阿伟，好好干啊。
2: 走吧，走吧，走
0: 吧。

0: 小白，这哪里的帅哥呀？
1: 这是我表哥，明草有主了，你可别打他主意。
2: 张老板，你来了。

0: 哎呦，钟姐好美！来，钟姐您看，
1: 哎呦，宝贝儿，呵，这衣服一换，
2: 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呐，这么一打扮简直帅气多了。哎
1: 呀，真好，
0: 钟姐。
1: 小白，你出去吧。
0: 哎呀，钟姐，口红。啊，哎呀，钟姐，我想问一下，我表哥客人谁啊？
1: 哎呀，你扶好你的客人得了，先出去吧。
0: 啊，钟姐，我表哥这方面没什么经验，您悠着点儿。
1: 姐栽培过的少爷比你见的多多了，哪那么多废话？
0: 嗨，你看我多此一举了不是？表哥，钟姐交给你了啊。钟姐，
1: 啊，没事没事，放松啊，姐不吃人，来放松。
0: 钟姐，我今天需要做些什么呢？
1: 啊，你今天什么都不用做，今天姐好好教教你，你就把姐扶好了就行了。
0: 钟姐，钟姐，那个。我还没准备好，我还没准备好。
1: 没准备好你来干嘛？还没准备好，你以为客人会给你时间准备吗？
0: 是，对。
1: 我告诉你啊，客人叫你干什么，你就立刻得干什么，知道吧？我要不是看你条件好，
2: 是个好苗子，我才懒得跟你啰嗦呢。
1: 你知道多少人想吃这碗饭，想赚这个钱吗？
2: 我对别人想干就好好干，不想干就滚蛋。
1: 这世道，美女帅哥一茬一茬的，老娘我还真不稀罕。
0: 是，钟姐说的是，只是我真的我有一些我
1: 有点紧张是吧？
0: 对，
1: 没事，放松，姐理解你，你毕竟第一天上班嘛，是吧？你看这环境多好啊！
2: 来，坐这儿，坐姐这儿，姐教你。
1: 过来，
2: 过来吧。你过来呀！
3: 你就当是为了工作健身，
1: 是不是得我去拽你啊？
0: 这怎么了？怎么还没出来啊？洗了有一小时了，让人给强奸了！别瞎说，
4: 不是没见过杨叔这么爱干净啊。
0: 他肯定是遇见事儿了，他要不然不能写这么长时间。
5: 杨叔，没事吧？
0: 这怎么？
3: 哎，杨叔，怎么回事？真让人给办了，还孕吐呢？
6: 也就差一点，我现在想起来还蛮生气的。
3: 什么叫差一点啊？
0: 你说，
3: 讲讲。
6: 别提了。我今天差点为工作献身，
3: 我献身了，那更得听了。
0: 不是，
3: 杨少，
0: 听听。
3: 张队，拿瓶水去。
0: 那你说的这个钟姐，她外貌上具体有什么特征呢？
6: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当时如果我真被他压住了，我就完蛋了。还好我把他推开了，完了他就问我是不是嫌弃他，我就把他给气跑了，然后我就回来了。
0: 那请问，在你完蛋之前，除了钟姐，有没有别的目击者？
6: 还有一个叫小白的，我师父的线人。我师父让他把我介绍进去。
0: 小白，那么请问这个小白，他把你介绍进去，具体是从事？
6: 就不该跟你们说，我去。
3: 说了总比不说好啊，是不是？你看他那样，哎，那老姐姐见了，那哈喇子肯定。
6: 李大威，你别闹了。
3: 不打了。哎，打死不笑，打死不笑，打死不笑。
6: 不笑了，不笑了，
5: 接着说。
6: 关键是我这任务没完成，我这任务要怎么完成啊？
0: 你说这事儿，那得赖曹哥呀。
4: 啊，杨树就不应该去这样的任务。你看他，人高马大，一身正气的，能办得成吗？这应该找我办啊。
7: 实在不行，我去也行。
6: 你们真的是，我躲都来不及了。你们还自告奋勇往上上？
4: 谁自告奋勇了？我是看你任务完不成。你要是对我态度好点，我帮你啊。
6: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7: 那既然当事人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8: 那好吧，那请在口供上签个字。

0: 近点，坐近点嘛。
1: 这证据够吗？
2: 这个关键证据啊，是要这个票据，最好是呢，能抓到现行。
3: 所长，你也看见了，这妈咪明显是看上杨树了。杨树现在要想再进去，那除非先给我带着关。
2: 是啊，杨树你是不能再去了。
1: 所长，那如果让李大为接替我去呢？
2: 李大为？那李大为不行吗？不行！李大为那个性格胆大妄为的，万一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哦，我们没培养出来一个好警察，反倒发生什么故事了，这责任谁来负啊？啊？
3: 您对自己的手下的兵也太没信心了吧？您觉得那孩子会吗？是他没有我们家杨树那么正派。但他也不至于在短短几天就到了沦落红尘的地步啊！再说还有我们呢，
2: 你什么意思啊？啊，李大为哪里不正派了？啊，
3: 我没说是您自己刚刚说的。
2: 我跟你讲，我的意思是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李大为跟杨树他都是一样的，除了性格上不同以外，品质上无差别。
3: 您看，所长就是所长，他说行，别人说不行，
2: 那可不是吗？自己家的孩子自己管啊，对吧？
3: 对，您管，全您管。那您说现在怎么办？眼下怎么解决？
2: 李大为在哪儿呢？你去把他叫来，我也跟他聊一聊。

0: 他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就是他们那边有个案子，喊我帮几天忙。就是去那个什么蓝鼎雅舍做卧底。啊，他自己没徒弟，非得用别人的徒弟。想什么呢？是，这种事儿，杨树做不来。啊，他做不来，你就能做得来。你想什么呢？你，
1: 我不是好凑热闹吗？不是工作，都是工作。
2: 师傅，
3: 您要是不同意的话，我就不去了。这事儿所里定。师傅，我忙去了。嗯。你对这项任务很热心啊？
2: 哎，
1: 不是所长您让我去的吗？我这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2: 可你的积极性很高啊。你在别的任务上面，你没这么高的积极性啊。
0: 所长，你要这么说我的话。
2: 那我不去了。哎，
3: 好了好了，
1: 所长，李大为就是为了工作，嗯，您放心，他在里边，那外边不是还有我呢吗？就凭他这机灵劲儿，我估计，超不过3天，肯定能把里边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3天？嗯，他不会堕落的那么快啊？
2: 不会，
3: 您说什么？我说三天。
2: 不，我给你5天，你把里边的情况给我摸个透，摸得清清楚楚的啊！随时跟所里面保持联系啊！遇到这种地方去卧底，不该干的事情不能干啊！
3: 所长，您估计我在里边能干什么呀？
2: 嘿，那谁知道呢？你胆子那么大的人，您
0: 放心，我这个人刀枪不入，百毒不侵。
2: 要是有真好看的，就不好说了啊！
1: 师傅，
0: 开玩笑，开玩笑，行了啊，走，赶紧走啊！
2: 所长，岁数大了，你这跟他开玩笑。
4: 保证完成任务。
2: 走了，所长。
1: 哎，千娟哥，
2: 进来。
1: 哎呀，表哥，
2: 哎，
3: 哎呦，表哥，
2: 表哥，
0: 行了，坐这儿。以后别叫他哥了，叫我哥。
1: 你谁啊你？
2: 我是来接替他的呀，他不是你大表哥吗？我就是你二表哥，你负责把我送进蓝鼎雅舍。
3: 这二表哥也挺帅。
2: 瞧你这样，我帅我知道，把交代你的事办好就行，知道吗？
5: 小白，这事儿听他的，把我这兄弟也介绍到蓝鼎雅舍去。啊，你之前不是想？

0: 待几天吧，这你该待就待。
1: 不，建志哥，我实在是有事儿，我家里我得走了，我把二表哥带进南天雅舍，然后我就走啊，别的事儿。
2: 对呀，兄弟，这杨叔进去你就陪几天，我进去你就不陪，你不能厚此薄彼啊！
1: 别，哎呀，求你了，二表哥。哎，周姐，
3: 干嘛，小白？
1: 跟您说个事儿啊，咱们继续说吧。
3: 来，进来吧。
1: 钟姐，前天来的那个是我大表哥，这是我二表哥。我那个大表哥没见过什么世面，干不了，所以换我二表哥来了。
4: 你家表哥还挺多。哎呀，这个没有大表哥长得帅呀，但是吧，瞅着倒挺机灵的。
5: 长得帅有什么用啊？机灵好办事嘛，是吧？
4: 这小嘴还挺伶俐。你叫什么呀？
5: 俺叫杨树，你叫我大树就行。
4: 大树，你以前干过什么呀？
5: 没俺哥有出息，没上过大学，就在酒吧玩乐队什么的。
4: 玩乐队呢？啊，你在乐队里都玩什么呀？
5: 吉他、贝斯、鼓，什么都玩过。
4: 嘿。这表哥倒挺开放，行吧，那你就留下吧。你知道这地儿是干什么的吗？
5: 俺就听说是服务员，挣得多，别的不知道。
4: 干什么服务员？一个月能挣好几万呢。哎，小白，要不你晚走几天，留下教教他。
1: 钟姐，您不是答应过我，只要找到替我的就放我走吗？我家里实在是有事儿，不走不行了。
4: 瞅你那样儿，哎，那行吧，那你就走吧。之前教你那些规矩都记住了吧？你别以为你出了这个门我就找不到你了啊！在外面说话办事小心点儿，万一要是做了不妥的事儿，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1: 放心吧，钟姐，只要我出了这个门我就把这儿彻底忘了。那我走了。
4: 走吧，自个儿多保重。哎
1: 呀，照顾好自己，二表哥。
4: 二表哥，大树。哎呀，以前伺候过女人吗？
5: 啊，钟姐，您又想做啥？哎呦，
4: 你这么伶俐，这么聪明。还用问我做什么呀？
5: 钟姐，你这个腰是不是不太好啊？
4: 啊，是有点。
5: 颈椎也不好，我给您按摩一下吧。
4: 行。
5: 钟姐，啊，你说您这个岁数。我喊您姐，那不是辱没您吗？
4: 小嘴儿，还挺能说。
5: 你说您这个岁数比我妈还大，那我喊您猪妈吧。哎，
4: 行了，别废话了，你要按你就好好按。

0: 兰亭雅舍。入会的条件呢是必须要有两名会员提供介绍和担保，会员证是120万一张，每一名会员都有固定的人对其提供服务，服务的内容没有限制，以满足客人的要求为原则。所长，
1: 这是经过我的调查获取的所有会员的名单，这一页是所有小姐和男性服务员的名单，后面是他们的价目表。另外，这个钟姐是有保护伞的，据我所知位置还不低。
2: 那你知道她是谁？
0: 我在里边的时候见过这个人，是钟姐亲自接待的，她一般不待在兰亭雅舍，都是带小姐出去。
2: 这个呢，我要请示一下领导。
0: 所长，这不能牵扯到领导就不查了吧？
2: 哎，你师傅怎么说你来着？就你能个是吧？
0: 报告所长，就是这句，非常准确。
2: 臭小子你！
0: 曹哥，
2: 大伟，大伟，可以啊，真能干。
0: 嗨，曹哥您别这么说，这杨树会干的事我也干不了啊。
2: 我说杨树不如你了吗？
0: 啊，没有。
2: 哎，你看一眼，这个人在那里边出现过没？
0: 见过呀，来过几次。好像姓孙是吧？这人谁啊？
2: 别问了，给我盯紧点他，摸一下他去的规律。
0: 曹哥，这违反纪律吧？
2: 你放心，曹哥心里有红线，那违纪违法的事情，曹哥绝不会干。
0: 哦，

0: 喂，大伟。
1: 喂，小关，你关心那位先生？
2: 一般是周一和周三晚上过来，周日有时候也来，不一定。
0: 好，知道了。你注意安全。
1: 好嘞。
3: 哎，等会儿，开会之前先宣布一件事情啊，所有人把手机交了。

0: 今天是周五，我先宣布一项行动计划。军区党委研究同意的卧底行动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咱们辖区内的兰亭雅舍是一家打着企业家会所旗号的高档色情场所，局里面决定对其进行严厉的打击，他背后的保护伞也将受到纪委的审查。这次行动的代号叫做清洁一号，行动时间今天晚上8点。其他人员已经开始集结了，将分为3个小队，由在座的几位负责带领，具体行动由高照同志负责。
1: 哎，所长，一定要今天晚上行动。
0: 哎，你有什么事情？
1: 没有没有。
0: 那行，现在5点半，任何人不要离开这个屋子。晚饭呢，一会儿会送你的。吃完饭以后7点钟出发，

0: 三组到位。
1: 也不知道李大卫在里边怎么样了。差不多是时候行动了吧。

0: 这次行动啊，是全局统一的，纪律很严。这个时候谁要敢顶风作案，那警察就别干了。但你放心，只要你没嫖娼，你没做违法的事情，这问题就不大。
1: 嫖了？
2: 他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保密，因为这个还没让所里通知家里。你说我这事儿，我怎么办？

0: 就在男子被紧急送往医院后，接到消息的交警也赶到了事发现场。这名男子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此地？受伤是意外摔倒，还是突发疾病，亦或是遭遇了其他不测呢？带着这些疑问，民警立即启动了现场勘查工作。
1: 事故现场位于安丘市北部的风筝大街上，这是一条双向六车道的环城路，周边分布着一些村落、农田和工厂。除了上下班高峰时段，平时车流量和人流量都
2: 路面光线不是很好，而且周边没有有效的这个照明设施啊。我们在现场排查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摄像头，
1: 没有监控探头，也没有其他目击者。男子究竟遭遇了什么？因何受伤？一切都无从知晓。此时，民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明确案件性质，弄清楚这到底是一起意外还是刑事案件。
3: 这个案件人员受伤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人当时就拉到医院，医生正在抢救啊，他基本是不能言语，是着重把这个精力放在现场啊，仔细的勘察现场。
1: 民警在事故现场发现路面上大面积晾晒着玉米粒，男子被发现时也是倒在玉米粒上，在男子倒地不远处停着一辆白色四轮电动车，但车主是谁还无法判断。民警仔细检查了这辆车，没有发现任何有效线索。随后，民警以男子倒地的位置为中心，对现场进行全方位排查。在男子头部的位置有一滩血迹，技术人员迅速提取了血样，送往实验室检测。勘查过程中，民警发现现场除了若干散落在数米范围内的黑色塑料碎片，再无其他明显痕迹。
2: 我们现场提取这个散落在路边的塑料碎片的时候，发现它的材质有一定的老化，断裂纹理进行了拼凑，还有它的这个颜色性质，推断它是一个比较扁平的那个范围。

0: 就是中。
1: 大约是当天晚上7:10从家离开的，他开着自己的四轮电动车到事发路段去照看晾在路边的玉米。民警在现场发现的那辆白色四轮电动车就是程志仁的。民警调取了从7:10到接到报警电话这1.5小时里事发现场东西两侧最近路口的监控视频，逐一排查过往车辆。
2: 事发路段呢，西侧的路口距离大概有1000米左右啊，是那个丰中大街和润城东路这个路口有一个卡口摄像头。在事发路段的东面，距离事发地点大约在700-800米的位置，有一个视频监控卡口。我们就是通过这两个卡口的摄像头对整个路段进行了封闭式的一个车辆排查。
1: 事发的丰中大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事发现场位于道路南侧。民警据此推断，嫌疑车辆应该是自西向东行驶，于是重点查看这个方向行驶的车辆。很快，一个可疑目标出现了。事发当晚7:30左右，在监控里出现了一辆蓝色三轮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经过事发地东侧路口的时候，它的右侧反光镜是破损的，啊，当时我们是比较兴奋的，觉得这是一辆可疑车辆。
1: 民警在事发现场找到的黑色塑料碎片，经拼凑后推断是车辆的后视镜外壳。而民警从监控画面里看到的这辆嫌疑车辆，它的右侧后视镜在驶离事发地时是破损的状态，那很有可能就是发生交通事故撞击后导致的。不过，当民警随后查看该车在进入事发地之前的监控时，发现由于角度问题，右后视镜的部位看不清楚，无法判断状态。慎重起见。

0: 村庄，小路纵横交错。如果肇事司机故意把车藏起来，或者走小路躲避侦查，那想再找到他就比较困难了。
1: 特别是拐到小路上，拐到监控比较稀少的地方，或者是人流非常少的地方，来躲避警方的侦查。只要这个车辆我们找不到，那么说我们这个
0: 专案组虽然掌握了一定证据，但肇事车辆去向成谜，

0: 特生的。
1: 起飞起飞，注意上面线啊。
2: 与此同时，为了提高排查效率，扩大搜索范围，民警启动红外夜间模式，从空中对周边区域进行大范围的扫描。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凌晨的村庄一片寂静。终于，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排查后，民警在距离事发地几公里外的一处民房院墙外发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除了右侧后视镜破损，其他特征也与监控视频中的嫌疑车辆

0: 某不再否认自己肇事，交代了事发当晚的经过。10月26日那天，他开着肇事车辆帮别人拉玉米，由于车前灯坏了一个，天黑后他就准备收工回家。行至事发路段时，那里没有路灯，对面正好有一辆车开过来，车灯很坏。就在这时，他听到一声撞击的声音，感觉右侧后视镜撞到了什么东西。他向右看了一眼，但又没看到什么，就继续向前驾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警没有在事发现场找到刹车痕迹。直到第二天警察找上门，高某才知道昨晚撞到的是一个人，邻村村民程志仁。案件终于真相大白，程志仁家属失去亲人的痛苦总算能得到一些安慰了。有他的痕迹。
1: 啊，你记得下边
2: 啊，我说你走开了。
1: 哦，行，我等着你说。
2: 啊，
0: 这段通话录音内容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夫妻间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交流，但程志仁的妻子江女士却视若珍宝，时常打开听一听，只因为这是丈夫出事那天打给她的最后一通电话。
3: 所以我一个到家他就走中了。
0: 当时正值玉米收获季节，家里收下来的玉米都在路边晾着。程志仁不放心，吃完饭后就要去看一看。
3: 他就去翻了他不是怕捂了大后，捂了不就不好卖了。吃了饭，他说就要看看那棒槌子。我还问他，我说你这就走啊？闭好门子就走了。
0: 谁知这一走，竟是永别。当天晚上9点多，江女士接到丈夫身亡的噩耗。
3: 她说病人已经不在了。

0: 做建筑物上，最后它还有一个你汽车尾气啊，那个对这个庄稼农作物是有污染的，所以我们看这种打场晒粮它的危害是多元的。
1: 对，
0: 所以希望呢，做到不在公路上打场晒粮。应该还是这个驾驶人这几个问题。你首先车你没有牌照，
1: 对，
0: 这个在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里你这个车是没有路权的，
1: 对，
0: 就不能上路啊。第二，你没有驾照就没有驾驶机动车的这个资格啊，同时再加上啊这个车又损坏啊，有损坏又没有及时的这种维修啊，驾驶了一个啊有瑕疵的车辆，再加上最后在路上行驶啊，你遇到这个不注意观察啊，那么你像遇到这类有农作物的地方，尽管它打场晒粮不对，但是你在这里要啊认真注意观察啊，那么慢速通过啊，所以这些他都没有注意到，最终酿成了惨剧，同时自己也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啊，那么再加上他又逃逸，啊，给自己带来了一些法律上很不利的后果，啊，一般的来讲呢，我们像交通肇事罪，如果说一个人死亡，主要责任，啊，构成这两个要素的话，他就可以定罪了，但是往往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缓刑，如果得到家属谅解的话，通常都是啊缓刑居多，啊判1年的2年的多一些，但是你逃，啊法律规定只要是逃逸，就3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他这个案件是判的是3年，当然他这个主动赔偿，这个也是要肯定的。最终得到了这个受害人的谅解，啊，那么也给了从轻的因素了，但总的看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1: 肇事者的一时疏忽与无视，导致一条鲜活的生命就此逝去。每一个驾驶人都应该记住，你握着的不只是方向盘，更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是家庭的完整，是未来的全部可能。尊重生命，敬畏法律，才是每个交通参与者应有的底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其他内容。再见。

0: 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1: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么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怎么办呢？转发视频时标注信息会丢失吗？

0: 海南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冯飞讲话，刘晓明、李荣灿出席。冯飞在乐东调研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情况时强调，扎实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提升全省海水养殖领域系统化治理水平。刘晓明在三亚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时指出，以严实效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以钉钉子精神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封关首年起新城，国内首张海上货物运输区块链电子提单在杨浦签发，海南首张湾区认证金标证书落户三亚。首届聚四方之才海南自贸港人才周国际人才专场招聘会走进厦门。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5月11日，省委召开海南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阅读正反面典型案例和警示材料，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等现职省级领导出席。
0: 会议指出，要把警示教育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等结合起来，认真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各项工作，用扎实奋斗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会议强调，必须强化理论武装，把稳思想之舵，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第一议题、终身课题，全方位深层次检视思想差距，廓清思想迷雾，校准行为偏差，在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党性，坚定信仰，必须对党绝对忠诚，坚守立党为公，强化政治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高政治站位，增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光荣感、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必须牢记初心使命，始终为民造福，坚持人民至上，不断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必须坚持廉洁用权，做到科学决策，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利、履行职责，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加强调查研究，牢牢守住廉洁底线。必须勇于担当作为，善于真抓实干，弘扬特区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健全激励机制，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1: 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5月12日，省委书记冯飞在乐东黎族自治县深入海岸带生态修复、集中取排水及配套管网项目现场，专题调研海水养殖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情况。
0: 冯飞分别来到英歌海镇水道口、新二社区集中取排水及配套管网项目、九所镇中灶湾海岸带生态修复项目、海坡村陆基海水养殖治理试点项目，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查看岸滩及海防林修复等情况，同养殖户深入交流，听取海水养殖产业转型升级意见建议。冯飞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立省不动摇，强化责任担当，扎实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要坚持重点推进与系统推进相结合，在推动问题整改、海水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打造全省标杆项目，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全力推进沿海市县相关问题整改，坚决杜绝类似问题。

0: 题发生，要坚持问题整改与产业转型相结合，在守牢生态环境底线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生态养殖、绿色养殖，建设蓝色粮仓，推动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良性互动。要坚持问题整改与民生保障相结合，统筹兼顾整改要求与养殖户合法权益，用心用情做好政策解读和群众工作，促进养殖户增收，确保整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加强跨部门跨市县统筹协调，形成上下联动同题共答的工作格局。要提升监管能力水平，强化数字化监管手段应用，提升全省海水养殖领域系统化治理水平，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省领导杨国强参加调研。
1: 5月12日，省长刘晓明在三亚市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0: 刘晓明来到三亚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天涯区马瑞纳码头，实地了解三亚有轨电车示范线项目运营、天涯区开展涉海旅游乱象专项整治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要优化三亚有轨电车运营服务，健全交通接驳路线方式，全面深挖运力潜能，久久为功，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要健全旅游市场规范标准，不断优化旅游市场环境，持续擦亮三亚旅游金字招牌。在天涯区委刘晓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三亚市和天涯区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以及对省政府党组及其本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方面的意见建议。刘晓明指出，要深刻理解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树立大局观念，以钉钉子精神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要以严实效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问题导向、刀刃向内，坚持认真对照、举一反三，推动问题整改，建立长效机制，实现标本兼治。要把学习教育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和以案促改促治工作紧密衔接起来，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为民造福和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王其阳参加有关活动。
1: 近日，中原海控旗下海南集运协同泛亚航运成功为海南本地企业签发自杨浦港运往石龙的首张国内海上货物运输区块链电子提单，标志着区块链技术在内贸航运业的应用正式迈入新阶段。
0: 此次签发的国内海上货物运输电子提单采用 ISO 5909国际标准，基于区块链技术，由中原海控旗下泛亚航运制定规范的国内海上货物运输提单格式与条款，将有效保证电子提单的真实、可靠和唯一。电子提单数字化无接触管理，为客户带来内贸外贸一体化的全新数字化体验。
2: 这是中原海控内贸电子提单服务的首次实战落地，也是践行服务零距离、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便利化的重要成果。我们将积极探索更多数字化供应链服务的应用场景，让更多企业享受更加高效、安全、绿色的航运服务。
1: 近日，位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海南西沙诺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功获得全省首张湾区认证金标品质认证，标志着海南特色农产品通过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品质认证体系检验。
0: 湾区认证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指导，粤港澳三地联合推出的高端品质认证体系，覆盖农食产品、工业消费品等多个领域。该体系实行金字塔式分级管理，设置金标、蓝标、绿标三个等级，以高品质、高公信力为核心导向。西沙诺利产品历经全链条品质管控，各项指标均超额达成，成功获评金标认证。
3: 获得了金标的话呢，它至少已经具备了这个一次认证三地通行的市场准入条件。获得了这个湾区认证的话，它是已经达到了这个供港供澳的标准了。所以呢，获得了湾区认证之后呢，是可以更好的这个销售到大湾区甚至国外。通过这个金蓝绿标实现分等分级，也是让这个消费者更方便的去选择他们想购买的产品。
0: 此次颁证标志着琼粤市场监管合作迈入新阶段，未来双方将深化协作机制，以标准认证、产品认证、市场反馈的闭环机制，为中国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化、高端

0: 化发展探索新路径，共同书写琼越质量协作新篇章。
1: 期待海南热带特色农产品成为大湾区消费者心中的品质代名词，最终实现渝琼两省产业共兴、品牌共荣、市场共享的目标。
2: 5月12日，首届聚四方之才海南自贸港人才周国际人才专场招聘会走进厦门，吸引了华侨大学及周边院校的上百名国际留学生、外籍人才和港澳台学生到场参加咨询对接。
0: 活动现场，省委人才发展局重点介绍了海南在国际人才引进、居留落户、医疗保障等方面的专项支持政策，详细各项便利举措的落地细节。
3: I'm here today also because Hainan province is looking to recrui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overseas return needs to help us develop, improve, and move more confidently into the future.
0: 本次活动聚焦全省国际引才需求，同步组织20家省内重点用人单位进场揽才，共提供132个优质岗位，需求人数611人，涵盖经济金融、国际贸易、医疗卫生、教育科研、旅游管理等多个重点领域，既贴合国际人才的专业所长，也精准对接自贸港产业发展需求，为国际人才提供了多元化、高质量的就业选择。
4: 听完这个招聘会后，我认为海南那边的发展我感觉特别好。毕业后的话，如果有机会，我可能会想一想再来这边找工作。
5: 感觉应该挺多机遇，在这个地方，应该每个行业都会更加发展起来吧。然后对于我这个化工类的话，我是觉得应该在那边会建设更多新的企业。
6: 2025年12月18号之后，自贸港封关之后，我觉得就是海南以后会有这个更加多的这样一个就业机会，然后吸引更多的企业去入驻，去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市场。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吸引我。
0: 5月13号，活动还将继续走进厦门大学，进一步吸引更多国际青年人才关注海南、扎根海南，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汇聚国际智力注入强劲动能。
2: 近年来，东方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抓手，大力发展鳄鱼养殖、生态文旅等新型农村经济，推动农民从传统种植向多元化就业转型，形成产业加旅游加增收的乡村振兴新模式。
0: 位于三家镇红草村的鄂真产业园，借助海南自贸港建设东风，从单一养殖向全产业链延伸。今年3月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走出了一条养殖加观光加科普的融合新路。
7: 通过高科技赋能，把我们的鳄鱼养得又好又快，在全国乃至东南亚都有我们核心的竞争优势。去年就接待了8万多游客。
0: 产业园创新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村集体加村民模式，为周边村庄提供种苗和技术，并以保底价收购。目前该模式已覆盖3家镇5个行政村，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超100万元，带动就业超1000人。
8: 他们投苗，我们出池，他们出饲料，养出来的时候一斤他们就给我们7块钱。我们打工，那就每个月的收入也有5-6千块钱这样子吧。
0: 在板桥镇，海南花梨谷文化旅游区以万亩黄花梨为基底，打造集观赏、研学、康养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景区种植超100万株黄花梨，年接待游客量突破30万人次，为当地提供长期就业岗位150余个，季节性临时用工超1000人次。
9: 带动这个周围的老百姓那个就业问题，我们就业呢一般是分2种模式，一种呢就是长期在我们这里工作的人员，另外一种呢就是雇这种就是临时性的临时工。
0: 东方新型农村经济的崛起，让广大农户从田间走进车间，走进景区。东方通过政策精准扶持，与市场主体深度联动，因地制宜发展鳄鱼养殖、生态文旅、热带特色种植等新型农村经济，推动传统农业向接二连三的融合业态转型，形成产业筑基、旅游赋能、增收共富的乡村振兴新模式。
10: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强化 农业

0: 产业带动，加强订单农业，全力提速农业产业铁档升级，延伸农产品加工链条，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一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精品。
1: 此前，我们在报道中关注了来自五指山毛道乡的15位黎族阿姐将植物染织与藤编技艺带上北京，让非遗活起来的故事。小小的产业点燃的不仅是集体经济，更是深藏在山村里的人心与梦想。从自卑到自信，从沉默到表达，阿姐们的人生被一针一线、一边一染重新勾勒。
2: 这双手沾满泥土磨出后茧，也养育了家人。也是这双手染出彩虹，编织星辰。
3: 我染灰色的是因为我是那时候我是灰色童年，我爸妈那时候是离异的，然后把我扔在舅舅家那里，几处就一个人煮着吃，别的全世界都是灰色的，没有那个没有色彩，然后我就染灰色。
2: 1973年出生的朱菊香，把所有不安藏进笑声，直到把记忆里的往事都染成了布上的花。在藤编厂，61岁的邢强香听说要去北京，不会写字的他默默创作了一幅藤编作品。
3: 那个字我就叫我妹写，我不会写，我就慢慢搞，慢慢搞这样。
2: 终于，出发的日子到了。从五指山的青山绿水到北京的车水马龙，习惯山路的阿姐们在敞亮的机场里显得有些拘谨。她们换上崭新的鞋，戴上新做的礼锦，第一次坐上了飞机。
4: 拍什么了？
5: 书记想你了，
6: 我也想你们了。
7: 我也想你们了。
2: 在北京服装学院的排练厅，阿姐们身着民族盛装，正与学院的模特老师一同投入排练。阿姐们第一次感受到手中的非遗原来可以如此时尚地走向远方。当五指山毛道乡的黎族植物染与藤编艺术跨越2000公里抵达这座国家级的文化殿堂，一场名为我们的表达的盛宴就此启幕。
8: 这次我们来北京来参展，所要展现的就是不仅是通过乡村振兴老百姓的口袋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也更加的富足。
2: 开幕式上最动人的风景是几位黎族阿姐眼角闪烁的泪光。
9: 她是感动哭了
10: 是吧？
11: 这样
9: 感动流泪了。她没想到我的故事还能来唱在国家级这个文化宫这里。
2: 这些平日沉默内敛的阿姐此刻心潮澎湃。

0: 四是余味艺术家与毛道乡手艺人共创的百余件作品，让非遗在当代焕发新生。深山里的黎族阿姐正以指尖记忆为媒，在长安街畔绽放光芒。
1: 像今天这个是呈现出来服装表演的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的作品，我觉得它是可以走向国际的。
0: 走下 T 台，阿姐们与艺术家学者围坐交流，兴奋地畅谈心声。
2: 感谢你们这些艺术家，还有我们工作者，还有你阿姐，了解特别高兴，每位阿姐都，哎呦，就像你说，就像亲家的那样。
3: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朴素的党员，而应该要做的最朴素、最有效的事情了。在这个创造当中呢，我觉得他们收获了更多的自信，点燃了他们心中那种，

0: 常当中无法解决的和无法企及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一种特别大的能量，那种创造力是无限的。
1: 阿姐们说，这趟北京之行够吹一辈子牛，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们的表达才刚刚开始。山野之光正照亮更远的未来，乡村振兴因他们而具体而生动。
2: 世界百国侨企联盟产业合作基地日前在儋州华侨现代农业生态产业园正式揭牌，旨在打造侨资、侨智、侨力深度融合的产业平台，赋能现代农业发展。
3: 世界百国侨企联盟产业合作基地以儋州华侨现代农业生态产业园为核心载体，采用跨国资源整合加特色产业落地加三产融合发展模式，核心布局特色水果种植、农产品精深加工、进口商品联动开发三大产业，整体规划占地1600亩。
4: 我们未来可能就是一个华侨的聚集地，聚集了意大利、美国、塞尔维亚等等一些国家，都有很多华侨。那么我们未来可能会达到100多个国家，把他们聚到这里来。
5: 我们这些华侨吧，在国外的话，有一定的资源，国外的有好多农产品、优产品可以带到海南。接下去我还在国外都了解了解外面的优质农业产品，希望引进到海南。
3: 世界百国侨企联盟覆盖161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100家侨企成员，整合中国30多个省市华商资源，目前已在50个国家设立联络处。此次世界百国侨企联盟产业合作基地的揭牌，进一步强化了多方侨企资源的联动互通，为侨资落地、侨智转化、侨力集聚搭建平台。
6: 这一次我们的落地以后呢，我们就会把儋州的新特产品精品出口到我们50个国家的联络处，联络处都是我们的超市产业基地，我们还要把国外好的项目资金引进到海南，引进到儋州，引进到我们这个产业合作基地。
2: 近日，海口经济学院与通航未来北京航空技术教育集团签约，共建智能交通工程学院飞机维修专业及人才培养基地，精准对接海南自贸港航空维修人才缺口，开启产教融合新模式。
3: 本次合作紧密贴合海南低空经济发展与航空维修产业建设需求，着力构建校内学理论、企业练真机的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企业将在9月前建成对标行业及国际标准的专业实训室，配齐各类实训教学资源，并选派147名资深高级工程师入驻学校担任全职教员。
7: 实训室设备其中包含了目前呢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虚拟仿真的设备，还有这个退役的这个飞机和航空发动机，还有飞机的零部件，采用的是德国双元制的这个一体化教学方式，为学生在校内呢就提供很强大的一个动手和实训的一个课程。
8: 我感觉是对学生非常好的，可以从书本上的知识结合到实践上的知识，能够让学生们更好的去理解这项书本上的知识内容，然后更好的了解将来以后的工作方向。
3: 海口经济学院也同步开设智能故障诊断、数字孪生等前沿专业课程，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学生专业实践能力与就业竞争力。
9: 能够实现毕业即上岗，那么专业和就业无缝对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追求或者理想，也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校企深度合作，能够为同学们、为孩子们所提供的这样一个平台，不断地提供啊适合海南主导产业需要的人才。
2: 海南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开展戍边精神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系列活动，邀请滨海防优秀官兵代表组成宣讲团，走进海南省档案馆、海南中学、海口市金宇学校等地，分享戍边故事，开展国防教育。
3: 活动现场，来自西藏军区的官兵们讲述了在海拔5000多米哨位、顶着零下30摄氏度风雪巡逻、在冰缝插国旗、山脊刻界碑的经历。海军海南舰的官兵们则分享了海南舰入列以来圆满完成远海训练、涉外营防等重大任务的奋进历程。

0: 动的讲述展现了新时代海军官兵向海图强、建功深蓝的昂扬风貌。
1: 听了英雄们的故事，我深感震撼，了解到军人叔叔默默守护我们祖国的边疆和海疆，他们不怕吃苦，也不怕危险，怀着一颗热爱祖国的心去迎接中国新的未来。
2: 我懂得现在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也要学习边防战士们不畏困难，勇于担当，努力学习，做有责任的少年。
0: 活动期间，海南省双拥办还组织了座谈交流、同声一面国旗、同唱一首歌等活动，加深了学生和机关单位听众对国防安全的认识，进一步凝聚起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强大合力。
3: 将官兵的忠诚、奉献、担当精神与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工作结合起来，让驻守边疆的钢铁意志成为我们建设家乡的精神动力。
4: 五月十二日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海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及演练培训活动，提高人们科学防灾意识和灾害避险自救能力。
0: 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海南省主题科普宣传活动今天在海口举行，来自气象、地震、地质等领域的专家通过情景化讲解、互动问答与现场咨询等多种形式，解读台风、暴雨、强对流天气、地震等灾害的特点及科学避险要点。
5: 面对极端天气的时候呢，都要提前准备一些粮食啊、水啊，要及时的切断电源啊、燃气啊等等。特别是接到政府发布的五停一关的，还有包括转移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配合政府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涵盖应急装备展示、模拟灭火体验、心肺复苏教学等内容，让公众熟练掌握自救互救技能。
6: 尽可能多的去联合多部门，这个开展这个宣传科普，实现一个人人参与、全域覆盖的安全防线。
0: 文昌市今天举办2026年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活动，通过防灾应急疏散演练、应急救护知识技能普及培训等方式，提高市民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
7: 我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比如海姆立克急救法还有 AED 的使用，这让我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就是如果遇到紧急实况的话，我可以帮助很多人。
0: 5月11号，东方市开展2026年春季学期防灾减灾暨消防安全演练活动，在港务中学火灾演练现场，警报响起后，学生们在老师的引导下沿预定路线快速有序撤离至操场安全区域，疏散引导组及时清点人数并上报，消防人员现场指导演示灭火器标准操作，进一步强化师生安全知识与应急能力。
8: 通过这次消防演练，让我确确实实地学到了如何在火场逃生，今后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过度的紧张了。
9: 我们将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定期组织消防演练，加强校园安全隐患排查。
0: 东方将全面梳理演练中发现的问题与不足，完善应急预案，优化疏散流程，同时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培训和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全力构建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
10: 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自救能力，强化校园安全管理，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
11: 记者从海南省教育厅了解到，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7月11号放暑假，普通高中学校7月18号放暑假，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参照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历执行，中等职业学校暑假时间为7月16号至18号，由学校根据实际教学安排确定暑假放假时间。
4: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1: 你才疯疯癫癫的呢，
2: 你敢还嘴？
1: 跟你主人说话呢，没你旺旺的份儿。
0: 就你的做派就能看出你和你小姐是一样的。他想打宗宝的主意，不知天高地厚。
1: 哼，我气死你。
0: 告诉你，我是公主，公主懂吗？别说是我，就是王公大臣们家里找丫鬟都不会找你们这些山野村姑的。
1: 山野村姑怎么了？哼，你们怎么了？哎呦呦，高贵呀、啊、哎，不吃饭喝水睡觉啊？啊，海棠，把他给我打入死牢。
3: 是。
1: 你敢？
4: 住手。嗯，停。
3: 哎呀，妹妹，你跟他发什么脾气啊？
1: 他侮辱本公主。
3: 都是山野之人不懂得礼数，别和他一般见识。哎，你不是让我提醒你注意谦和待人，怎么又随便发脾气了？
1: 我，
3: 哎，宗宝可是最不喜欢你盛气凌人了。哎呀，放了。
0: 回去告诉那穆桂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哼，哼，哼！哎，你为什么救我呀？
3: 不是，你不记得我了？那木客栈门口，我骑马那个，忘了。啊！
1: 哦，
3: 赵飞，来，坐。我很崇拜穆家小姐，所以我愿意帮你。
1: 啊，那谢谢小王爷。
3: 哎呀，客气什么呀？哟，没伤着哪儿吧？
1: 嗯，

0: 没事。
1: 来，坐坐坐，喝口水，喝口水啊，来。
0: 谢谢。
2: 什么？他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3: 是啊，是这么说的。他一口一个村姑，还说找丫鬟都不用你这样的人。他还说你蠢得像头猪。他说那个猪都知道不能异想天开，你还不如猪呢。他说你长得像个丑八怪，那个还不如缺鼻子少眼的呢。
2: 他也没见过我，他怎么知道我长得丑八怪啊？谁不见了我说跟天仙似的呀？哎呀，
3: 他那是糟践人呢。哎，他糟践别人行，居然敢糟践小姐您。哼，当时要不是刀在彩云脖子上，我准给他两耳光。哎，小姐，他狠着呢。他说只要抓住你，就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
2: 这哪是公主啊，这简直泼妇啊。
3: 小姐，这可都是他说的啊。哎，算了算了，别生气了，人家是公主，咱惹不起还躲得起呢。不过有个小王爷倒是挺好的，他救了我，还说崇拜您呢。
4: 小王爷。
1: 不是本王爷不喜欢你们了，是本王爷要去干大事了。干不成这件大事，他穆桂英就不喜欢本王爷。所以啊，以后本王爷不能再养你们了。
2: 王府。
5: 干什么呢？
2: 这可是王府。
5: 是啊。
2: 这儿有一封给你们家小王爷的信，记住，一定要让他亲手开启。
5: 给我们家王爷的信？
2: 还不快去啊你。
5: 小王爷，您的信。

0: 出息呀！哎，来了来了，小姐，来了！小王爷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小王爷，请。
1: 坐吧。
2: 桂英，
1: 哎，
2: 喝茶。
1: 你是专门来看我的吗？
2: 哦。我是，
0: 我就知道。桂英，你知道吗？自从见到你之后，我一切都变了。过去我纨绔，我不怕你笑话我，除了斗鸡、玩蛐蛐、遛鸟，其他什么事我都不敢。
1: 玩蛐蛐、遛鸟，
0: 父王训我，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可自从见到你，我就变了，真的。
2: 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是我在努力。我在学武功，我还要随杨元帅出征。等我立了战功，我到木柯寨去提亲。你等着我，等着我。

0: 心浮气躁，练还不如不练。武艺荒疏，不但性命难保，手下兵马也会损失惨重啊。
1: 奶奶，我一想到那个穆桂英，我就烦躁。
0: 哎，遇到挫折，你就吸取教训，吸取教训，你就有长进了。
1: 他们现在都看不起我，认为我是酒囊饭袋。
0: 你是不是酒囊饭袋，奶奶知道，你娘和你婶娘们也知道，可你斤斤计较，看不到他人的长处。
1: 这个丫头有长处吗？我一定会证明给大家看，我不是酒囊饭袋。
2: 这小王爷，我能说句话吗？
1: 你说。
2: 其实我今天来是来感谢你的。
1: 不客气，客气什么呀？
2: 我还没说什么呢，您就不是那天彩云被绑了吗？多亏小王爷搭救，所以啊，我在这儿谢谢您了。
3: 谢谢小王爷，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2: 我听彩云跟我说啊，说绑他的这个人呢，是个什么公主？
1: 七公主赵淑颖。
2: 哦，
1: 她是我们圣上最喜欢的一个女儿。哦，对了，说起那天的事儿啊，对不住啊，这公主她就是盛气凌人惯了。其实赵淑颖在公主里面算是脾气最好的了。
2: 嗯，
1: 她那天就是嫉妒，也不是嫉妒，就是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反正说了对您不公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2: 这，没有不公，没有，真的没有不公。你别说公主看不上我了，您说就像我这样一个乡下丫头，那这城里的各路公主啊，不是各路小姐们，她们也看不上我呀。
1: 这不能这么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不这么觉得。在我心里面啊，我就觉得你最好。
2: 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儿。你看吧，我觉得这个公主看不上我，我认。你看，我从小不识什么礼数，那人家公主是谁呀？公主学得多，见得多，那我呢？学的少，见的也少。我住哪儿啊？我住木克寨。公主住哪儿啊？公主住皇宫。你想木克寨那地方能跟皇宫的地方比吗？所以我觉得呀，也对。
1: 可不许这么讲。这木克寨跟皇宫啊，它没法比，是吧？
2: 嗯。
1: 这皇宫占地就几千顷，花园，皇上皇后的寝宫，嫔妃。公主、皇子住的地方，那么大，那怎么比呀？
2: 哎呀，你说的我这心里头痒痒的。这么好的皇宫，我想在我们木寨也盖一个，你能不能带我到皇宫里去看看呀？
3: 就是啊。
2: 你觉得怎么样？
1: 不太可能吧？这个，你要说盖一个村子、盖一个寨子还有可能，那盖一个皇宫哪来那么大财力呀？
2: 切，你小瞧我们了。别说是一个皇宫了，我就是想盖仨，我立马也盖出来了。
3: 就是啊，
2: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盖，因为没见过。哎，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看？
1: 不行，
2: 啊，
1: 这事千万使不得。这个木克寨与朝廷对抗了这么多年，你要是被认出来，谁也救不了你。
2: 哎，那真挺遗憾的。哎呀，怪不得人公主瞧不起我呢。我穆桂英啊，确实也见不了什么大世面。
1: 不是，那，你真想看啊？那这样吧，改天我去弄份草图来给穆姑娘过目。
2: 哎，这样也行。哎，不用改日了。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熟悉吗？
1: 啊，
2: 你直接给我画个草图不就完了吗？
3: 画一个。
1: 我画一个你也没法见啊。
2: 我怎么没法见呀？小王爷，你不知道本姑娘聪明绝顶啊，只要我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
3: 就是啊，我们小姐是谁啊？
2: 对呀。
1: 是，我知道。小姐说的对，你不聪明。

0: 公主来了。公主早安。
1: 你看你，砚台都忘了盖了。
0: 哎，公主，昨天奴婢明明是收拾好的呀。
1: 我昨夜又没写字，你还顶嘴。
0: 是是是，公主，以后奴婢再也不敢粗心了。哎，公主，水好了。

0: 那幅画，画儿。公主，昨夜有人来过。快，快给我更衣！我要面见父皇。是。
1: 皇，你认为这是何人所为啊？
0: 穆桂英。
1: 你是说那个穆柯寨匪首的女儿？就是她。哎呀，她为什么在你这身上画了个蛤蟆呀？
0: 她嫉妒我和宗宝。
1: 哦，你是说这个穆桂英也看上了杨宗宝？
0: 她来还不想吃。
1: 他一想天开，一厢情愿。父皇，您想想看，宗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看得上一个粗野村姑呢？啊，朕明白了，就是说这男人太优秀了，喜欢他的女人就多了。可是朕也纳闷儿啊，这宫里头房间有千万间，他怎么就可以潜入到宫里头找到皇儿的住所呢？
2: 妹妹，
0: 我哥的杨家腔真是大有进步啊！我看快赶上宗宝了，
2: 就稍微差那么一点儿。

0: 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来，妹妹，屋里坐。
1: 哎，哥哥，不坐了，咱们呀出去走走吧。嗯，我请哥吃饭。
0: 妹妹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
1: 小妹，谢谢你呗。
0: 谢哥什么呀？
1: 我当然得谢你了，你给我报信儿，抓住了那木克寨的野丫头，当然得谢谢你了。
0: 行，饭要吃，但是啊，哥哥请。走，走。妹妹看看我新抓的玩意儿。你看。
1: 哎呀哥，真是的。
0: 多有意思啊，你听这声。
1: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哥，你好好跟宗宝学，给咱们皇室王子兄弟争口气，要不别人真对咱们不高看了。
0: 妹妹说的对，要不是我呀，这老一代的雄风早就不在了。
1: 怪不得父皇那么看重你呢。
0: 圣上识人呐。哎，妹妹啊，你要说句实话，那些皇兄皇弟还真不如我。哎，你知道我练武下了多大功夫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苦啊吃的大了去了。说句不谦虚的话，我现在的武功啊已经和宗宝差不多了。
1: 得了吧，是招式差不多，力道可差不少呢。
0: 你也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1: 妹不是贬低哥，你想啊，过去你沉溺于玩蛐蛐斗鸡养鸟的时候，宗宝已经开始读书习武了。
0: 读书习武？你了解宗宝啊？我告诉你，你不了解，那都是假象。玩鸟，斗蛐蛐，斗鸡，哎，他一样也没了，玩的比我还好呢。就是他比我会骗人，把你们都给骗了。
1: 你说的，这些妹都信，但是他就没玩物丧志。哎哥，咱们的老师，国子监的张幼兰大学士给咱们出过一篇作文，叫《斗鸡》。宗宝是这样写的。黑鸡、花鸡，蓄势待发，烧寝，嘴叼脚蹬，羽毛纷飞，天昏地暗。各小的花鸡拼命灵活地进攻着，作战中战法也应这样。最终花鸡体力不支，瘫软在地。场主说他死了，心脏破裂而死。本人震撼了，那鸡是我的榜样，没有失败，只有死亡。写得多好啊。
0: 很一般啊。
1: 可是哥那篇呢？妹没记错的话是这样写的，别人赌大的，我觉得即便压准了也赢不了钱，所以就把赌注压到了小鸡上，结果小鸡赢了。我请众公子去酒馆喝酒，划拳又行令，悠哉，是这样写的吧？
0: 多好啊。
1: 哎呀哥，你俩的意境是显而易见的嘛。
2: 哎，那天晚上，哎，给我，那天晚上，咱们小姐一个人，蹭蹭，翻到皇宫里，哎，就进到了公主的房间。
3: 公主啊，
2: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留下了一幅画儿。
4: 画呀！
2: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画了一只癞蛤蟆。
5: 小姐，你说公主受了那么大的气，她肯定得找她爹帮她出气呀，是不是？
6: 最好了，她最好呀派重兵来，你家小姐就大名远扬喽。
5: 那要是你俩结下仇怎么办呢？
6: 结下仇怎么了？
5: 是
6: 啊，我还怕他不成啊？
5: 你想啊，您跟宗宝成了亲，总不能住在山寨吧？

0: 住在天伯府，那是受皇上管辖的地儿，万一公主给您使点坏，小姐不就麻烦了吗？
1: 是啊，
2: 小姐，
3: 我还怕她呀。
2: 我要怕她，我就不叫穆桂英了。我就是想告诉她，不尊重人，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你们记住了吗？
4: 我记住了，
5: 记住了，
4: 记住了。
0: 那你不怕他爹报复你啊？
3: 我还想报复他呢。哎呀，别废话，别废话了，来，帮我把花插上。
0: 来，
6: 漂亮。哎，真的，我这
0: 个小姐真厉害。哥，其实呢，宗保也不是最好的。
7: 嗯。
0: 那穆桂英两擒两纵，就让宗保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哎，哥，过去你说那穆桂英厉害，我还不信。这回见到她的贴身丫鬟，没信了。那小丫头刀架在她脖子上，眼都不眨。可见这穆桂英绝非是一般人呢。
7: 是太不一般了。她要是一般人，能耍宗保跟耍猴似的。
0: 听说她模样长得也不错。
7: 是太不错了。哎，这么跟你说吧，这文武大臣家的千金跟她一比，那根本就没法看了。哎，骑着马，昂首挺胸，威武胜似天人，比我还英俊呢。
0: 我哥怕是喜欢上她了吧。
7: 哎呦，太喜欢了。不是，哥不是喜欢他，哥欣赏他。来来来，妹妹，吃菜吃菜。
0: 我哥一向狂妄不羁，为何提起他就遮遮掩掩的呢？
7: 哎呀，哥怎么会喜欢他呢？哥真的就是欣赏他。
0: 不喜欢，为何说起他那么兴奋？
7: 我兴奋吗？
0: 嗯。
7: 哎呀，哥说不清，就是不喜欢。哥呀，跟他根本就没有私交。
0: 哥说的不是实话吧？我不但知道哥和他见过面，我还知道哥爱着他，不然哥也不会让我阻止杨宗保攻打木柯寨，也不会让妹带人去抓彩云吧。妹还知道哥还给穆桂英画了皇宫草图，要不然他怎么会潜入我的房间，在妹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呢？
8: 竟然他能够偷偷地闯进皇宫，那说明他的功夫还挺好的。
7: 他这样能躲过重兵之围吗？他在我妹身上画了个癞蛤蟆，皇上肯定要重兵讨伐的。他现在很危险，你知不知道？
8: 既然你这么担心他，那你为何还要阻止我？如果现在是我去，你曾经嘱咐过我要我手下留情，那我就不会把事儿做得太绝。
7: 我不是担心你会伤了他，我是担心你们俩。你们俩那什么，你知不知道？
8: 什么什么那什么？哎，我说赵飞啊，你疑心太重了吧。他是功夫好，我佩服他，用计也是出人意料，可是我不可能会喜欢他。我不但不喜欢他，我还烦他。这我都跟你说了十遍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总能把我跟他想到一块儿去呢？你是不是真的很无聊啊？
7: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8: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去找赵书影，让他去求圣上，由我出兵把王庆龙替回来。
7: 我妹她也担心你跟穆桂英好，我跟她说肯定没用。你呀，想想办法吧。
0: 那穆桂英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就说明她喜欢他。我要是让父皇改变主意，那不是给他俩提供见面机会吗？